主播说新闻，今天我来说，我是蕴涵。崭新的一天从最新鲜的新闻资讯开始。每天这个时候，咱们一起唠唠身边的大事小情，看看有哪些新鲜事发生。让我们一同开启今天的新闻之旅。

暑期少儿减重服务急需严格的监管。进入暑期，各种青少年减肥夏令营、小胖墩特训营陆续开营，家长们希望通过一个假期的训练能让孩子们达到减重的效果。据央视报道，网上有不少的机构打着急速暴瘦以及封闭式蜕变、28天瘦30斤等噱头吸引学员。在速成减肥的背后，超负荷高强度的训练、极低热量的饮食以及资质参差不齐等乱象频频出现。这类减重营销套路迷惑性很强，容易让家长和孩子落入圈套。减肥机构抓住部分家长急于看到减重成效的心理，不断渲染身材焦虑，片面地放大短期减重的数字，刻意回避青少年身体发育的客观规律。一些家长缺少儿童运动营养相关的专业知识，很难辨别减重服务方案是否科学，而青少年的辨别能力有限，也很容易被迅速瘦身的宣传所吸引。

事实上，不少机构只做口头承诺，服务标准模糊，权责约定不清。等到家长察觉不对的时候，想要维权，往往是费时费力。种种速成减重的套路，给发育期的青少年埋下了健康隐患。比如说，高强度运动搭配极低热量饮食，容易引发体虚乏力、贫血以及免疫力下降等情况。不合理的减重节奏也会扰乱内分泌，妨碍正常生长。尤其我们要看到，不少暑期减肥机构属于草台班子，缺少专业教练与医护人员，没有依据孩子的体质定制方案，也增加了孩子运动受伤的风险。长期极端的限制饮食，还很容易会催生进食障碍、容貌焦虑等问题，导致身心的双重受损。此外，极端减重可能会对生长发育造成持续性的伤害。成年人减重一般以减脂塑形为目标，但是青少年处于骨骼内分泌快速发育的关键时期，身体需要充足的营养来支撑成长，而盲目的追求快速掉秤，强行的压缩热量摄入，体重数字可能会短期的有所下降，但是会拖慢身体的增长以及扰乱激素平衡。这类损伤一旦形成，后续很难修复。相比一时的体重变化，保障正常发育才是青少年体重管理不能突破的底线。所以整治儿童减重服务的乱象，监管需要抓住重点的精准发力，应重点的核查机构对外宣传的内容，严肃查处夸大效果、虚假营销的行为，以及对于违规机构及时的公示并依法处置。此外，治理不能只停留于事后处罚，更要注重前瞻性的预防，将伤害遏制于出现之前，向家长普及科学控重的思路，提供饮食的调整以及合理运动等务实指导也是至关重要的。家长如果能够轻松地获得专业建议，也就不容易被各类的速成减重的营销所裹挟。所以，有条件的医疗机构应在暑期扩大儿童减重门诊的数量，以专业的减重指导来压缩减重服务的乱象空间。少儿减重必须注意身体的特殊性，切不可照搬成人模样，不能一味的求快求狠，关注商家的虚假宣传，守住减重的科学底线，多一些通俗易懂的健康科普，让家长放下快速减肥的执念，选择科学可持续的体重管理的方法。只有这样，才能尽快的刹住假期学生减重的服务乱象。

蟹油怎么就变成了旅游团儿？近期部分保险公司打着回馈老客户的旗号，推出了价格十分感人的旅游团儿。然而一旦客户上车，旅程的迅速变味儿，有的被关起门来被迫听讲座推销保险，有的被拉进购物店来强制消费。为此，文化和旅游部金融监管总局发布风险提示，提醒广大消费者选择正规旅行社组织的旅游团出游，保护人身安全和财产安全。低价游穿上保险的马甲，还是低价游套路换汤不换药。保险公司拉客旅游团来接团，当地的商家分账，几份各取所需，唯独消费者成了买单的那个。从旅游团的体验来看，游客不是在购物，就是在去购物的路上，哪有时间看风景啊？所以从金融服务的角度来看，封闭行程内的宣讲往往夸大分红收益，隐瞒保单的缴费压力，诱导游客冲通投保。结果是不少人既花了冤枉钱购物，又稀里糊涂地签下了保单，事后却追悔莫及。可想要追责却难如登天，保险体代理人的一句这是维护客户的个人关系的行为，就把保险公司撇得干干净净了。至于旅行社和购物点，则是可能会被咬定是正常的商业行为，消费者投诉无门，只能哑巴吃黄连。为何类似的乱象屡禁不止？根源在于跨行业监管存在着缝隙，联合惩戒机制尚未完全落地。保险客户旅游融合了保险销售、旅游出行以及购物消费等多个场景，分属金融、文旅、市场监管等多个部门，九龙治水极易留下监管的盲区。此外，这类活动多精准锁定老年群体，他们的防范意识相对薄弱，维权能力普遍不足，吃了亏也常会选择忍气吞声，这也更助长了违规从业者的嚣张气焰。行业可以跨界，但不是能越界，服务可以创新，但底线不能失守。面对这一跨界的灰色产业链，文旅和金融监管部门开始联合整治。例如某保险公司涉事的业务员因违规组织数十人的低价出境团，被处以10000元至1.5万元的个人罚款，这也释放出了违规必究的明确信号。所以真正的切断利益链条，仅靠零散的罚款远远不够，关键在于建立协同机制，全面落实谁审批谁监管谁负责的原则，防止监管真空。保险公司也必须承担起管理责任，保险代理人组织各种所谓的答谢客户活动，应向保险公司报备，旅行社承接的保险客户团必须签订正规合同，公示详细的行程以及接受全程的监督，只有牢牢地守住经营的资质、服务的流程合规、消费者权益保障的三道底线，这样才能让跨界真正的惠及消费者，以及能推动行业的行稳致远。

0: 3999元打开天眼，疗愈服务还需补上哪些缺口？3999元打开天眼，培训几个月便可成为疗愈师，宣称通过颂钵、冥想和能量课程消除心理创伤。据媒体报道，近年来各类的疗愈服务不断的涌现，在满足部分消费者放松身心的同时，也出现了虚假宣传、收费混乱、退费困难，甚至是诱导依赖、精神操控等问题。疗愈经济的兴起并不只是商家制造出来的消费热点，面对日益增加的生活压力，人们对于情绪支持、心理疏导和精神慰藉的需求真实存在。冥想、绘画、音乐、自然体验等活动，只要是如实说明服务内容和作用边界的，都可以成为舒缓压力的多元选择。可问题在于，疗愈几乎成了一个什么都能装进去的口袋。普通的休闲体验可以叫疗愈，处理所谓的童年创伤、抑郁焦虑也可以叫疗愈。宣传的时候借用心理治疗的专业光环，承诺重塑人格、清除创伤，发生纠纷的时候却又声称这只是个人的体验。一些经营者既想获得专业服务带来的高收费，又不想承担专业训练、伦理规范和风险处置的责任。所以要理清这样的乱象，应放到我国心理咨询行业的发展脉络当中观察。精神专科医疗专业的心理咨询和一般性的身心放松服务，面向的需求、专业要求和责任边界并不相同。精神专科医疗主要承担着精神障碍的诊断、治疗和危机干预。心理咨询主要是一般为心理困扰以及适当的问题、人际关系问题、心理发展需求提供非医疗性的专业支持。而冥想、绘画、音乐、自然体验等服务则是更多发挥放松身心和情绪支持的作用，不能代替心理咨询和医疗服务。现实当中，大量尚未达到精神障碍诊断标准的焦虑、孤独、适应困难和人际关系困扰，同样需要获得适当的支持。医疗服务与公众日常心理保健需求之间，由此形成了广阔的服务空间，也对专业的心理咨询和多元化的社会心理服务提出了更大的需求。2021年，原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公布心理咨询师国家职业标准，此后逐步建立了以三级、二级培训和鉴定为主的国家职业资格体系。2017年，心理咨询师退出了国家职业资格目录，国家不再组织统一的考试。原有职业资格证书的继续有效，但是此后的培训和能力评价主要由企事业单位和社会组织及专业机构来开展。新出现的各类证书并不等同于国家的职业资格，由于标准不一，公众难以判断其专业水平。同时，统一的培训标准以及实践督导、职业登记以及伦理监督和责任追究，这些机制又未完全的建立，这样也给速成从业留下了操作空间。精神卫生法已经划定基本的边界，心理咨询人员不得从事心理治疗或者是精神障碍的诊断和治疗。发现接受咨询者可能患有精神障碍的，应建议其符合规定的医疗机构就诊。心理治疗活动应当在医疗机构内开展。问题是，一些机构以疗养、成长、能量调整等名义，事实上介入了心理创伤、焦虑、抑郁等问题，却又试图绕开专业的责任。今年五月，中央美术学院申报的艺术治疗本科专业正式获批设立， 这说明艺术与心理健康服务的结合有其专业的价值。但是正规高校以系统课程、实践和跨学科的训练来培养人才，也反衬出了目前行业内短期培训、夸大宣传的草率。规范疗愈服务关键是在于精神医疗体系之外，建立分层分类的分医疗心理健康的服务体系，涉及精神障碍诊断和医学心理治疗、药物使用和高风险的危机干预的，必须严守医疗准入。而面向一般心理困扰的专业心理咨询，应逐步建立由系统课程、实践的实数，以及个案督导、伦理教育、风险识别、转介能力和继续教育构成的准入和登解机制。而冥想、绘画、音乐、自然体验等一般性的身心放松活动可以保持相对开放，但是必须明确其非医疗的属性。给疗愈服务立规矩，能让专业的服务获得成长的空间，让利用人的脆弱收割牟利者付出代价。一个成熟的心理健康服务体系，既要通过精神医疗守住疾病治疗和危机干预的底线，也要有规范可及的非医疗服务承接普通人的日常需求。填补好这片中间的地带，才是减少疗愈乱象的治本之策。
1: 播报精彩，
2: 生动燎原。
1: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2: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1: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2: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1: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3: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4: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0: 主播说新闻，
1: 新闻有态度，
0: 观点有深度，
1: 和主播一起
0: 去发现新闻中的新奇和有趣之处。
1: 你还愣神儿？赶快行动！

0: 欢迎继续收听主播说新闻。一张停业告示为何全网点赞？因慈母想儿，故回乡绕膝陪伴，待到秋风起，落叶黄，盼君再来品尝牛肉汤。近日，郑州街头的一家牛肉丸子汤店门口张贴了一张特别的告示，短短两句充满诗意的文字，道尽了游子牵挂、慈母思念，打动了千万网友。网友们纷纷点赞，见过一些停业告示，唯独这一张格外温柔。寻常商铺停业多是装修、休假、调整经营，鲜少有人为了陪伴亲人来暂停营生。店主王刘红今年51岁，经营牛肉汤店是一家人的生计依托，歇业半月势必会蒙受不小的经济损失。可是，一通视频电话里，82岁独居母亲思念落泪的模样，让他瞬间放下生意的盘算。父亲早已离世，老家只剩下老人孤独度日，酷暑之下满心盼儿归家。这份沉甸甸的店挂，比门店的营收更值得奔赴。于是他果断关店，携妻儿回乡承欢，待到秋叶起，落叶黄，再开门迎客。没有刻意的追求流量，没有精心编排的文案，一张简易打印的停业纸条，坦诚又温柔地向食客诉说了自己的取舍。不只是小店歇业的告知，更是一面映照着人间真情的镜子，让世人看见烟火小店不只有暖胃的汤香，还藏着动人的人间孝道。这则告示能够刷屏走红，并非偶然的流量奇迹，而是以纯粹真诚来抗拒商业套路，以朴素亲情来消解生命压力，以及个体取舍营造的现实困境。这些多重情绪叠加的集体认同的结果。世人总说谋生不易，奔波劳碌皆是为了家人。可是不少人在日复一日的忙碌当中，渐渐的本末倒置，忙着赚钱养家，却忽略了家中老人日渐孤单，执着于经营得失，总是把陪伴父母推到有空再说的以后。所以牛肉丸子汤店的王刘红的选择，戳中了公众内心最柔软的地方，一句天伦之乐千金难买，道破了最朴素的生活真谛。生意可以暂缓，亲情不可辜负，钱财失去尚可再挣，父母老去思念难候，一旦错过便再无弥补之机。所谓暂且别离，从来不是小店经营的落幕，而是一场奔赴至亲弥补陪伴的温柔远行。家有一老如有一宝，这份刻在中国人骨血里的孝心，从来不是惊天动地的壮举，而是普通人直面生活时的一次主动的取舍。店主没有刻意的宣扬孝道，只是将内心真情化作文字，坦然地告知顾客自己要回乡尽孝了。这份不加修饰的真诚，远比刻意煽情更有力量。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是无数人心中难解的遗憾。奔忙于市井的我们，总被生计裹挟前行，却常常忘记了父母想要的从来不是子女功成名就，只是儿女绕膝闲话家常的片刻分寸。王刘红用一次短暂的停业来告诉所有人，谋生与尽孝从来不是对立面，在柴米油盐的烟火日常里，我们拥有为亲情留白的权利。秋风落叶为约，热汤静待重逢，这家牛肉汤小店的短暂停歇，为喧嚣的市井注入了一份温情地色。它让我们看见，在平凡人间，职场发展或生意兴隆固然可贵，老有所依、儿女尽孝也非常值得全力追求和倍加珍视。我们也愿每一位在外打拼的人们都能够读懂这份温柔提醒，莫等岁月迟暮，趁早奔赴亲人，别让谋生的忙碌冲淡了血脉里的最珍贵的陪伴。 尽孝从来不存在坠家的时机，不必等事业有成，不必等万事俱备，愿意为至亲停一停劳累奔波的脚步，今日就是最好的尽孝日。主播开启新闻录，
1: 新闻热点不迷路，
0: 紧跟时代新脚步，
1: 社会动态
0: 全抓住。
1: 主播
0: 说新闻。感谢收听主播说新闻，我是雨涵，我们明天再见。

0: 在时光里发酵，故事在旋律中生长。这里是耳朵慢慢沦陷的角落，是让心动悄悄升温的陪伴。每一次按下播放键，都是与更好听的遇见。越听越动听。
1: 有些旋律听过千遍仍心头滚烫，
0: 有些歌声隔了岁月还自带光芒。
1: 这里是时光的留声机，
0: 为你打捞那些刻在记忆里的经典。

踏上音乐旅途，从励志的晨光出发，途经流行的潮涌、民谣的原野、经典的时光隧道，终抵新歌的星光站，音浪护航，一站一歌，一路动。

0: 幽默段子滔滔不绝，
1: 搞怪吹牛面面俱到，
0: 叱咤江湖
1: 爆笑担当，
0: 带好脑洞一起吹响
2: 九六二热辣集结号。

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6.2 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现在为您直播的是962热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星童。

说那个有一天小李说哈，说女朋友和我分手，说我穷，真有意思。我这一天奔驰宝马换着开，你说我穷？只是这个时候呢，远处传来了一个声音哈，在喊着小李呀，过来把我这车你停一下来。行了，我不跟你唠了啊。小李说不跟你唠了啊，我要开奥迪去了。真有钱。车都换着开，这事儿咱都不行。这你说你跟他分什么手呢？是不是？

有一次了哈，我老公出差，得出差多长时间？得出差半个月，时间挺长哈。哎，我乐完了，我那可开心了一天哈。完了嘛哈，就我就发现就是这老公走。

走了之后呢，隔壁的于大哥呢就天天来敲门啊，前天跟我说家里没盐了，借点盐啊，昨天敲门又说酱油全洒了，完了他又倒了半瓶酱油去，今天更离谱，说家里没电了，找我借蜡烛来。现在呢谁还有蜡烛呢，是不是？完了我就觉得吧，没完没了，我有点忍受不住了。我就问他，我说于哥你啥意思，我老公没搁家，你是看上我了是咋的？当场他就笑喷了。我就寻思啥意思呢，你怎么笑成这样式的呢，怎么没有魅力是咋的？他说老妹儿你想多了啊。我说怎么想多了呢，他说你老公让我来看着你点儿，就别让你乱跑啊，感情来看着我呢，我乱跑啊，往哪跑啊，乱跑啊，我呀你等回来的。

那个坐飞机的时候哈、啊，旁边一个女生哈、啊、就开老大声音看电视剧了，老大声了。然后呢，空姐就过来提醒她哈、啊，说的那个女士啊，那个请把你这个手机音量小一点，可以吗？然后那个女孩就惊恐地看着空姐，之后把耳机从耳朵里边掏出来了，问空姐说：“你听到了？”完了，那个空姐说：“我听到了。”然后那女孩说：“哎呀妈呀，难怪我听着，你听连你耳机上了，你那耳机没都听着了。”

所以那个老公看孩子哈，看孩子看啥样呢？就是大家都知道，爸爸看孩子啥样啊？几分钟没盯着他，你说这倒霉孩子哈，就把他媳妇儿非常昂贵的护肤水挤出来一大半瓶，就大半瓶啊。他这一瞅，这咋整啊？为了保全他爷俩的小命呢，就把这个矿泉水啊倒进去了。哎呀，这聪明的爷俩哈！然后晚上洗过澡之后哈，就在被窝里边啊，就是这心都扑通扑通的跳啊。哎呀，吓得就看着他媳妇儿，就是拿护肤水拍脸哈。他媳妇儿就说：“是你看，你这东西就是好。”你看这吸收啊，只是越来越快了。你瞅瞅，这好化妆品就是不一样。你看看，那可不。

所以那个看新闻上说哈，说如果说喜欢熊猫的话，虽然领养难以实现，但是呢可以认养。就是啥意思呢？你可以按时的给那个动物园打钱呐、啊，送食物啊啊，然后呢，然后吧，就这些钱呢会花到你认养的这个熊猫的身上，啊，这食物呢也会喂给他，他就是你呢就是他名义上的主人啊，也可以定期去看望他，就是那个新闻上这样说的，我真心觉得这种方式非常好。啊，哎呀，还特别有温情，又环保又有爱心。嗯，然后吧，当我把这些事儿讲给我的闺蜜的时候，我闺蜜说的咋的，你也想认养一只啊？你现在你自己咋回事？你不知道吗？你自己你都快养不活了，你想认养一只熊猫啊？我说我不是这个意思，我说我的意思是啥呢？我说如果大家要愿意的话呢，我也愿意接受认养。啊、哦，我可以接受。

0: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4: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5: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

0: 哎，听说你心算速度挺快呀。
1: 是啊。
0: 那我考考你呗。
1: 啊。
0: 三乘八得多少？
1: 96.2啊。
0: 十五乘七呢？
1: 96.2啊。
0: 你这差的也太多了吧。
1: 你就说快不快吧。
2: 快乐如此简单，让快乐翻倍，九六二热辣集结号。我不

好了，一段广告过后呢，感谢大家继续锁定 FM 九十六点二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现在为您直播的是九六二热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星彤。

张这个这种感觉哈，这种气氛，他就指着姑娘的小嘴巴说：“你宝啊，这是眼睛吗？”完了，我姑娘听完他说这话之后，就盯着我，然后就悄悄对我说：“说妈呀，咱换个医生吧，这个医生好像他也有病。”

是那个好哥们儿啊，喜欢上了一个女孩子。情人节这一天的傍晚呢，他就把女孩约出来，想吃顿情侣套餐。然后呢，就喝了几杯红酒之后呢，他就借着酒劲儿大胆地问：“是你可以做我女朋友吗？”女孩想都没想，坚决地摇了摇头。哥们儿挺伤心的，哎呀，就拿起外套对女孩说了一声拜拜，完了他就走了。谁知道没走几步啊，这个女孩就在后面大声地喊说：“哎，你！”他这一听，哎呀，非常的激动啊，哎呀，狂奔了几步，赶紧就跑回到了这个餐桌旁边，微笑的看着女孩，等着女孩接下来往下说。这女孩就对他说：“是，哎，你吃饭那个钱没付呢。”

就是吧，就感觉是啥呢哈，就是就总觉得没有钱花呢，是咋的，我就是是财不行还是库不行，就没有装钱的东西咋的呢哈，我就寻思我找个大师摸骨算算命吧哈。这摸了半天那这大师表情越来越严肃了，我就小心心的问，我说咋的大师啊，你是算出什么来了吗？大师回答，罕见呐，太罕见了。我说这是咋的了，他说老夫闯荡江湖数十年，第一次遇到你这样式儿的。哎呀妈呀，我寻思我咋的，我这命格跟你不一样了。我说到底咋的了，大师我求求你告诉我吧。大师摇了摇头啊，说我根本摸不着骨头啊，那全是肉呢。

我就能那样式的，就摸不着骨头了，都那样式的了。减肥啊，我就是昭告天下了，从今天开始我减肥。所有能听见我这个声音的这个听众朋友们啊，你监督星童啊，减肥。但是你看着我的时候，你别问星童你瘦了没，你瘦了多少，你别问这话啊，不乐意听，你用眼睛看。

看，再说了，我说我减肥，我说我要瘦了吗？我不就说我要减肥，我说我要瘦了吗？你别问我啊，我告诉你们，看见我的时候。

0: 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玩。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4: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5: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

0: 哎，听说你心算速度挺快呀。
1: 是啊。
0: 那我考考你呗。
1: 啊。
0: 三乘八得多少？
1: 96.2啊。
0: 十五乘七呢？
1: 96.2啊。
0: 你这差的也太多了吧。
1: 你就说快不快吧。
2: 快乐如此简单，让快乐翻倍，九六二热辣集结号。

好了，一段广告过后呢，感谢大家继续锁定 FM96.2 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现在为您直播的是962热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星童。

就是那个推销产品的，大家可能都遇到过哈，就走在马路上，就给你推销，就跟我说，说美女啊，买个扩音器吧，秒杀价就9.9。我说吧，那玩意儿我用不着，我不买。他说，哎，你看你买一个呗，你买一个啊。完了，我说你看你别拉着我，你拉着我干啥呀？我不买，我用不上。咱说，你说那扩音器那玩意儿咱用不上，你说你我用它干啥？我说你别拉着我啊。他说你看美女，你买一个扩音器啊，你这可便宜了，现在就9.9。我说你看，我说我不买，你听明白没？你别拉着我啊！我跟你说，你再不放手，我喊警察了啊！然后营业员说的。是你看你这警察那么远他听不着，你买个扩音器喊他啊。

去那个驾校练车，教练指着池塘说：“说前几年有个女的呀，报了驾校，分不清油门和刹车，直接带着一车人呢就窜进了这个池塘。哎呀，下面就有一群人开始笑了。就在这时，教练非常惊恐地指到外边那个人说：‘说没想到啊，哎呀妈呀，你们瞅瞅，今年他咋又来了呢？’”

来吧，看一眼时间呢，我们的节目快要结束了。节目的最后呢，再送给大家一首歌曲啊，来听我发音准确不啊？歌曲的名称叫做 Waiting for you。 哎，你这真好听，来吧。Waiting for you 送给大家，那在这里呢跟大家说一声再见，咱们

这里是音乐的奇幻乐园，流行乐的酷炫舞步，摇滚乐的疯狂心跳，爵士乐的随性摇摆，唤醒每一个沉睡的细胞，告别沉闷，跟上节奏，让我们一起把耳朵叫醒，感受大有不同的音乐世界。

0: 让音乐重启你的耳朵，感受大有不同的音乐世界。欢迎来到把耳朵叫醒音乐时间，我是小北。
1: 你的世界但愿都好。
0: 今天呢，我们要走进一位歌手的音乐世界。他没有华丽的包装，没有喧嚣的话题，却用清澈真挚的嗓音在华语乐坛留下了20余年的温暖回响。他就是被称为温暖系情歌代言人的江美。

1998年，18岁的江美琪在 MTV 新生卡位战中崭露头角，被音乐人姚谦发掘签约，从此啊开启了与音乐相伴的人生。1999年，首张专辑《我爱王菲》让她获得金曲奖最佳新人提名。专辑里的《我多么羡慕你》作为《人间四月天》的片尾曲，以羡慕你能自由的去爱的独特视角，为她的情歌之路啊奠定了温柔底色。那时的她呢，还是个带着青涩的女孩，却已能用歌声传递出超越年龄的细腻共情。

2001年，《亲爱的，你怎么不在身边》横空出世，手机里你的照片看了又删，删了又看，这句歌词精准捕捉了千禧年初异地恋的牵挂与焦虑，成为无数人的 KTV 必点曲。这首歌的生命力啊，超乎想象。20年后再听江美琪在舞台上演唱时，歌声里的思念已从爱情延伸到亲情。父亲的离世呢，让他对歌词有了更深的体悟，每一次吟唱啊，都成了与时光的对话。

0: 如果说“亲爱的，你怎么不在身边”是直白的思念，那2005年的《那年的情书》便是岁月沉淀后的温柔回望。这首歌啊，斩获中华音乐人交流协会十大单曲的作品，以旧情书为线索，没有撕心裂肺的悔恨，只有时光悠悠，青春渐老的淡淡怀念。江美琪曾说，我不是天后，我只当一个会唱歌的好朋友。而这首歌啊，就像朋友坐在身边，轻声诉说着青春里的遗憾与美好。
1: 不管是民谣里的诗与远方，
2: 像云端，
1: 还是说唱中的热血梦想，每一段旋律都编织着生活的色彩，把耳朵叫醒，让音乐重启你的耳朵，拥抱人间滚烫。

江美琪的音乐从未停留在单一的情歌框架里。2006年专辑《爱哭鬼》中，方文山作词的《妹妹》以民谣曲风讲述隔代亲情，漫天的风沙、粗茧的掌心等意象啊，勾勒出留守儿童的孤独与温暖。2012年的《房间》专辑，他包揽9首歌曲作曲，正式从歌手蜕变为创作人。2018年，《我们都是有歌的人》里的家珍，又将人生感悟融入旋律，让歌声更具厚度。

江美琪的歌声就像一杯温热的茶，不浓烈，却能在漫长岁月里暖透人心。她的音乐里啊，有我们的异地恋、旧情书，有成长的烦恼与人生的感悟。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

0: 最权威
1: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2: 有一种表情叫，
3: 有一种态度叫没心没肺，
2: 有一个节目叫娱乐没有圈。
3: 金牛座 O 型血，我就是我，关注娱乐动态，畅享时尚生活。我是主播雨虹，每天来听娱乐没有圈，
2: 带你走进
4: 娱乐。

0: 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在这样一个时间当中可以继续来收听我们的娱乐没有圈。大家好，我是你的娱乐主播雨虹，也希望我们今天的节目带给所有的朋友快乐的心情。好了，我们在节目一开始呢，先来关注一下此刻交通路面上的情况。
1: 我是辽源市交巡警支队民警，现在为您播报
2: 来自交通指挥中心的播报。
0: 来自交通指挥中心的播报，您好。
3: 您好，主持人，听众朋友，大家好。这一时段呢，路面的流量还是比较集中的一个状态啊，尤其现在这个市中心路段健康路啊，现在全线车多。还有这个长寿街呢，现在银座这个岔路口处呢，分支到东极市场这个方向的车多，出现了一个缓行。辽河大路呢，这一时段通行能力还比较不错的，不过这个辽河半岛的圣马桥这个路段呢，来往的人流量还是比较频繁，提示大家过往时一定要注意别让行人。再有就是咱们这个极光路啊，现在西小桥路段还有千五胡同东辽医药门前路段呢，出现严重滞缓的情况。其他路段行驶能力都是比较良好的，大家呢可以放心的选择出行走向。此时段目前情况就是这样了，主持人。
0: 好，感谢副警官的介绍，和你说声再会了。情歌，当初的爱情匆匆走过，除了伤口没留下什么。好了，听众朋友，我们伴随着好听的音乐，那接下来的时间就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名流力量。
4: 尽情享受娱乐新闻，开启明星叛逆之旅。快乐专场与你共享，魅力无限，精彩不断。欢迎走进今天的娱乐没有圈儿。

0: 有最新的明星动态，
1: 这里有最好看的电影资讯，
0: 这里有演艺明星的艺术人生。
1: FM 九六二娱乐没有圈，这一刻我们一起感受名流力量。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娱乐头条的分享时间。《情深深雨蒙蒙》剧播出近25年了，当年剧中的如萍与杜飞约在了大同车站见面。那么杜飞扮演者苏有朋在个人的社交平台发布了在大同南站赴约的视频，跑了20几年了，我终于到大同了，并且配文杜飞终于等到大同车站了，相关的话题也冲上了热搜了。那我们也看到了，根据资料显示呢，《情深深雨蒙蒙》呢改编自于琼瑶的原著小说《烟雨蒙蒙》，同时呢也是这个我们也看到了，就是在应该是1986年的那一版翻拍的吧。然后由这个大家也都知道这些非常厉害的演员哈来主演的，是一部围绕着爱恨情仇展开的定式连续剧。2001年4月3号呢，然后呢该剧也是这个首播，9月3号呢也是在央视的电视剧频道黄金档首播的。苏有朋1974

1963年9月11日出生，然后呢他也是这个男演员、歌手、电影导演、制片人。1988年作为小虎队最小的成员乖乖虎出道，1998年主演的古装剧《还珠格格》之后正式转向了影视圈。所以一波这个回忆杀又给我们带来了带到了《情深深雨蒙蒙》那部电视剧当中。

最近啊，我们看到了歌手演员刘若英啊，在社交平台呢公布发布了一组与11岁儿子酷酷在海边出游的亲子合影，并且配文漫步追着阳光也追着海的方向。照片当中呢，11岁的酷酷身高已经是悄然超赶在了刘若英了，一双修长的腿十分的强劲，从容的挺拔的少年模样引发了不少网友的热议与关注。海边亲子照，11岁的儿子身高呢已经超过母亲了。那么在刘若英分享的画面当中，母子两个人穿着休闲服饰在沙滩漫步，气氛轻松温馨。值得注意的是那相比此前公开亮相的还是需要这个踮脚与妈妈比高，如今啊年仅11岁的酷酷身高已经是明显超过了刘若英，母子两个呢也是均保持着那种偏瘦且修长的身材，也展示出了健康有力的青春状态。照片发布之后呢，刘若英儿子的身高等一些话题迅速登上了社交平台的热搜，不少的粉丝与网友呢留言感慨时光飞逝，昔日镜头当中的小宝宝如今已经蜕变为了高挑的少年了。可以说回溯过往的话，那刘若英在45岁的时候就经历了波折，然后顺利生下了儿子。那么在备孕与孕期阶段付出了大量的心力，孩子出生之后呢，刘若英在兼顾演艺事业的同时将大量的精力投向了家庭生活。她不仅呢就是常在工作之余亲自购买食材下厨烹饪，然后在日常的生活当中也保持着素颜接地气的作风，极少呢在公开的场合过度曝光家里边的这个隐私吧，然后用低调而朴实的方式守着孩子们成长的环境。除了这个饮食起居上面的细心照料，刘若英同样是十分注重孩子的体质训练与这个习惯养成。在她的带动与鼓励下，酷酷从小呢便展现出了出色的体育天赋，在滑雪、网球、篮球等多项运动当中均有涉猎，然后呢并屡次呢在相关的青少年比赛当中呢也斩获了佳绩。从日常的点滴积累到如今高铁的健康少年的形象，刘若英踏实然后呢就是陪伴式的这种育儿理念哈，不仅呢也是为孩子牢固了健康的身体素质，然后也收获了许多网友的认可与祝福。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1: 尽情享受娱乐新闻，开启明星叛逆之旅，快乐专场与你共享，魅力无限，精彩不断。欢迎走进今天的娱乐没有圈儿。

0: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了，继续书写新的故事和深深的相遇在沈阳的夏日。时光十二载，可以说盛夏遇盛京啊，深水之阳，你我重逢。上个周末啊，大家可能就是会觉得深深一起写下了属于沈阳的篇章，也是深深出道第十二年的第一篇深深的相遇日记。而且我觉得周而复始是深深的在沈阳的情绪，也是大家可能相聚在沈阳一起看沈阳故宫的这个红墙黄瓦呀，然后也听着这个就是一些声音，我们也看到了就是大家也就是能够感受到的这个就是状态吧，然后包括感受到了这个深深的这种情谊哈，所以呢我们也感受到了一起就是唱响熟悉的这种歌曲了。沈阳开唱的当天啊，也是歌手周深出道十二年的纪念日。深深说呢，说十二年更像一个周期，在时间的流过的纹路当中，我们也是抓住了熟悉的一角，也一起如约相伴，迈入接下来的每一篇崭新的故事当中。2026年7月25号出道十二周年纪念日的当天，深深的沈阳站开唱，歌曲《如约》在最后一首歌带着惊喜与感动如约而至了。可以说呢，也是解锁现场首唱。这世界从来不完美，才需要你的陪伴。当《如约》的旋律在深深的现场响起，你是否呢也为这首歌曲时间当中暂时迷了路的歌曲热泪盈眶呢？这首歌的第一个版本呢，上线于2021年6月，5年的时光当中，像一个脆弱又温柔的遗憾，存在于每一颗曾经与之共鸣的心里。在出道十二周年纪念日的当天的演唱会上，深深带着这个由他本人制作的出道十二周年纪念日的《如约》回到了我们身边，以一场久别重逢的惊喜，也抚平了那些曾经不敢触摸的遗憾的角落，那也回应着每一份跨越了或长或短的岁月的爱与等待。深深演唱会结束之后呢，《如约而至》是最世界上最美好的事情，这也算是一场如约而至的始终有道别吧。但我们相信就是一定会有下一次的重逢，共赴的时间我觉得一瞬会定格永远，十二年一瞬，我们还会在一次次等待与相遇当中重逢，而且周而复始当中拥有很多很多的十二年。明明呢是属于深深出道十二周年纪念日，在我们送出祝福之前，深深已经把沈阳站变成了他专属的那个生日会，生日祝福歌又一次和数万人一起唱响，一句祝生日快乐也是铺满了很多很多的这个蛋糕啊，包括这个场馆的每个角落呀，串联起了演唱会好多很多的环节和瞬间。那么魔术的环节变出的生日蛋糕，写有平安顺利和生日快乐的祝福纸条，那大屏幕上面的形式呢，就是十二岁生日的元素吧，点点滴滴都在帮深深的诉说的他真诚炙热的那种祝福。在十二周年纪念日的特别的 vlog 当中，深深说了他觉得人的一生其实有两个生日，第一个是出生，第二个是找到自己，让一切发生相遇来作证，有相遇为证，我们是如此幸福。谢谢周深那么勇敢而坚定找到自己，用歌声找到了我们，全世界的水都会相遇，就像这一刻的我们哼唱着同样的旋律，享受着共振的心跳，每一座城市的相遇都是梦想一步步落地的印记。长路来到不息，然后相遇呢自有序的这个过程，那全世界的雨是透明的烟火，是遇见的我。沈阳的第二天，全世界的雨现场呢也是首唱解锁如约，告诉我们如何写好离别，而全世界的雨带我们一起热烈的拥抱相遇哦。
1: 不要在我寂寞的时候说爱我，除非你真的能给予我快乐。
0: 可以说来到了沈阳，深深的感受到了这座城市的热情，在演唱会的现场沉浸式的反

回忆呢，我觉得似乎也就是穿插于整场的演唱会的主题吧。深深的自己作词，可他爱着这个世界，带着2018年的时光记忆而来。那时候的深深，刚刚开启自己的第一个个人巡回的演唱会，演唱就是来自于那个反身代词的那个时候吧。深深的还忍不住按照之前就是编舞跳了几个动作，然后那是来自于2024年的时候，那个时候是歌手这个周深第一年就是开他的巡演哈，所以我们好像能够就是好多的瞬间找到时光的那种轮廊了。原来呢，我们一起拥有回忆已经那么多了，原来啊，歌手周深已经为我们创造了那么多的浪漫美好的梦，在一起那里一句话就是让我们感受到了这个漫长的岁月。今年呢，是大家可能相聚第12年了，兜兜转转，此刻心意相通的那一种美好，我们心照不宣，那些或者温热或者酸涩的情绪交织相融，并凑成了完整鲜活的我们。今年呢，也是我们相聚的第12年了，兜兜转转，此刻心意的相通的美好，我们心照不宣，或者是温热或者是酸涩的那种情绪的交织的相融，拼凑成了完整鲜活的我们。谢谢你带着每一份美好如约而至，谢谢你拾起光亮，也找到了每一个等待着相遇的我们。相遇的此刻，我们也找到了那个珍贵的第二个生日，也拥有了那个不可战胜的永远的热烈的夏天。在时光面前呢，我们是我们深深辛苦了，谢谢你一直呢在这里等着我们，从未缺席，以后的千千万万次让我们奔向你如约相遇。下一站我们一起回家吧，贵阳见哦。

好了，那我们刚刚啊，在这个娱乐新闻当中，我们提到了两首歌曲，一首是《如约》，一首是《全世界的雨》。在这场演唱会当中呢，大家可能印象会比较深刻。那么，我们首先把这首《如约》来带给大家。

首周深的《如约》真的是如约而至到来了，送给大家。刚刚我们有聊到了，他还有第二首歌曲吧，也是在演唱会当中大家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全世界的雨》。这首歌呢，也是电影《八仙》电影的主题曲哦。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1: 尽情享受娱乐新闻，开启明星探秘之旅，快乐专场与你共享，魅力无限，精彩不断，欢迎走进今天的娱乐没有圈。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了哈。那在路人的镜头之下，我们看到了谁啊？看到了邓超啊。路人镜头当中出现了一个扛着扁担的男人，短袖，然后呢，运动鞋后背湿成了一片，筐里呢是沉甸甸的青菜。走近一看，是邓超。那天啊，重庆的气温将近40度了，江边呢湿气裹着热气，闷得人喘不上来气哈。邓超呢也没有带保镖，然后也没有清场，就是混在码头的人群当中，看着七八十岁的阿婆们，然后就是背着那个背篓嘛，然后一步步一步一晃的就往船上去挪东西，直接就上把手，就是给搭把手吧。然后就是他不会太就是使那个扁担嘛，然后扁担那个在肩膀上就是挺打滑的，索性啊就是徒手拎着菜筐一趟一趟的往这个船渡上去搬了。没一会儿，他的额头啊已经是汗水都已经滴进眼睛当中了，后背的衣衫整个都是湿透的。有网友说啊，明星可以演这个挑担，但演不出这个扁担在肩上打滑的那种感觉吧。邓超呢一边擦着汗一边说啊，这艘船很感人啊，应该呢被好多人看见。他口里的这艘船啊来头不小，然后呢我们也看到了，就是邓超啊，我觉得好像演戏都没有演过这样的角色吧啊。然后我觉得很多人会觉得哎，邓超真的非常的真实哈。作为一名文艺工作者呢，他长期以真实松弛的形象公众示人。然后2025年10月，他在南昌的那个万寿宫，然后也戴着棒球帽蹲在了炒粉摊的前面，跟老板聊了很多，多放辣椒啊，多加个荷包蛋啊。那段视频的播放量是2亿哈。2026年鹿晗的南昌演唱会期间，他还特意去看望就是卖1毛钱的凉菜的那个程奶奶，奶奶说五一她就来过了，送我花，然后还夸我像花一样年轻。

其实我觉得说起邓超呢，大家都会在印象当中他是一个比较活泼的这样的一个人物啊。但是，但是我觉得邓超呢，他在这个私底下哈，他可能大家就对他不是很了解，了解的就是在荧幕前面就给大家呈现的这样一个状态。所以我们也可以看到那张图片当中啊，别人打滑的这个姿势，满脸憋得通红的汗珠，然后也湿透贴在后背的短袖，这些细节都是摆是摆不出来的。邓超搬菜的那十几分钟当中哈，我们也看到阿婆们也是正着挑着扁担往上走，他们当中有很多人都是凌晨三点多就摸着黑起床来这个摘菜了。而邓超站在码头边看着这个慢慢离岸了，然后一筐筐的青菜呀、鸡蛋啊，然后和着老人家们就是家长里短的聊着，然后被这艘船稳稳地浮在了江面上面，那个满头大汗然后后背呢浸湿的瞬间被路人定格了下来哦。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1: 尽情享受娱乐新闻，开启明星探秘之旅，快乐专场与你共享，魅力无限，精彩不断，欢迎走进今天的娱乐没有圈儿。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北京的 SKP 的周大福专柜前呢，有好几波网友撞见了一个戴着口罩，然后呢戴着浅黄编织帽的女子，然后一个人安安静静的坐在那儿挑金饰，没有保镖，没有助理，脚踩着一双黑色的凉拖，然后她穿的是长的裙子，远远看上去吧，就像一个普通的逛商场的路人，没有什么两样哈。可那股子清冷松弛的气质还是让路人一眼认出了他就是刘亦菲。那现场的网友原话是，即便模糊的偷拍也是难掩她的美貌，一头呢波浪的卷发，连头发丝都是在发光的。她那天呢没有化妆，口罩遮了大半张脸，可露出来的眼睛和这个眉骨的线条在商场暖光之下依然是立体的，就是不像话吧。最抢眼的还是脚上的那双黑色的凉拖，简单到像一个下楼买菜，然后包括呢她的身形啊，然后也就是那个气质啊，被路人呢也是偷偷拍下来。有目击者描述她坐在柜台前的那个姿态格外的端庄，背影呢看着也挺有气质的哈。两个小时左右的时间当中，她没有打电话催任何人，也没有示意店员就是清场，就那么低着头对比款式，偶尔呢抬头轻声的问店员几句。这种顶流逛金店像买菜的画面哈，跟红毯上那个不食人间烟火的神仙姐姐反差呢就是大到网友直接看懵了。一开始啊，路人认为呢刘亦菲是跟年轻人一样吧，流行呢就是攒黄金哈，然后就是给自己囤点那个就是喜欢的东西，毕竟啊他可能是比较偏爱这种中式的金饰吧，然后私下呢通常都是以那个大客众的那个金镯子啊，然后就带着出镜，把那些传统的黄金穿出来，然后包括呢带出来，都是有一种不一样的感觉。结果专柜的柜哥事后呢向排队顾客一一爆料，剧情直接反转了，这批金饰压根儿不是自用的，它是要买给工作室的每一位员工挑的礼物。这个款式呢是足金的小柿子的吊坠或者是摆件，然后单只呢约重是10克，单价是7000到8000元，取意是事事如意的这个谐音，寓意呢事事顺心。那也可以说让人没有想到的是，这天呢既不是节日，也不是玫瑰的故事的杀青节点，纯属是逛街临时起意，突然惦记起身边的一起工作的伙伴，然后专程的进店给大家来挑礼物。网友热评老板这个真的是别人的老板画大饼，那神仙姐姐直接是送真金。粗略的估计呢，哪怕工作室有几十个人员工的话，这一趟采购出去也就是10余万元吧。刘亦菲对于团队的慷慨，圈里呢早就出了名了。拍那个梦华录杀青的时候，她也自掏腰包给这个主创和对手演员们每人送一个 LV 的包包，玫瑰的故事杀青又给工作人员准备了奢侈的项链。演员柳岩在节目当中透露，收到过刘亦菲送的最贵重的面膜，一片就接近1000元哦，一盒4片约是4000元。那是就是剧组实习的，就是那个朋友们也没有拉空了，照样拿的人生当中第一个顶奢的包包。可对于自己呢，他抠的让人心疼了，一件那个枣红色的羽绒服穿了近10年，片场一把休息椅陪了他20多年，私下出门素颜，凉拖牛仔裤从来呢没有一些大的 logo 吧。然后就是他还在那个微博发了8张素颜就是喝咖啡的近照。刘亦菲素颜呢，我觉得真的是直接冲上了热搜，网友惊叹38岁的状态堪比大学生。一边呢是素颜，然后呢穿着凉拖去逛这个 SKP 的松弛，一边呢是随手啊就是豪掷10几万元给员工买金子的这种阔气。这种对于自己的这个极致的节俭，然后对于身边人的这种极致的慷慨的反差，才是这次偶尔刷屏的这个真正原因了。消息一出啊，刘亦菲给员工送黄金的话题阅读量直接破亿了。那么评论区画风这个整齐划一哈，这样的老板去哪儿找呢？
姐姐还招人吗？我能不能去呢？打工多年，老板的贵重礼物哈，可能就是会是一个保温杯。有网友调侃啊，普通公司发一张购物卡，都觉得哇，很幸运了。其实仔细看一看那些路人拍下的那个黑色的凉拖呀，没有品牌的 logo 啊，没有华丽的装饰，然后跟那个柜台那里闪闪发光的金子哈，就是相比的话，我觉得是有强烈的对比。他低头认真对比款式的样子，比任何红毯造型都是更戳人的。那我觉得路透的那张连头发丝儿都在发光，夸的或许不是说五官的骨相，而是对于一个人就是那种足够自在，然后呢由内而外散发出来的光。脚踩凉拖，口罩遮面，安静坐了一个多小时去挑礼物，这个画面比任何精修的海报都有神仙姐姐的味道哦。所以呢，我觉得刘亦菲这个老板对于员工真的是太好了。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2: 欢迎好听的音乐，那今天我们的节目也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明天我们再见了。

0: 惊险、悬念，案情扑朔迷离，正义警醒，最终大白于天下。
1: 周一到周日，小说剧给您充分刺激的听觉感受，
0: 精彩百分百，倾听百分百。
2: 爱东故事会，
3: 探究扑朔迷离的悬案，解开匪夷所思的真相。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爱东故事会，精彩正在继续。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大家好，我是爱东，欢迎您关注今天的爱东故事会。今天我将为您讲述一个纪实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
4: 被纪录片侦破的豪门杀人案。罗伯特·杜斯特，1943年4月出生，纽约犹太人，美国著名房地产巨富杜斯特家族的长子，2015年因为谋杀罪被捕入狱。从孩提时代目睹母亲跳楼自杀，到娶灰姑娘的痴情富二代，再到如今锒铛入狱的银发老人，罗伯特·杜斯特始终有一种超然物外的气质，身体瘦弱，说话时却有着发自内心的笃定，仿佛整个世界都与他无关。他是纽约房地产巨擘的长子，但并没有继承祖传的商业帝国，而是成为了一名背负童年阴影、深陷数起凶案、神秘而怪异的老人。围绕着他，凶案接连发生。1982年，他的第一任妻子莫名失踪。2000年，他的密友在洛杉矶被杀。2001年，他的邻居又被射杀，而且遭到肢解。这几起案件的线索和矛头都指向杜斯特，他花重金聘请律师，一次次巧妙脱罪，却又出人意料地主动申请拍纪录片，站在镜头前出演自己的一生，自以为可以再次逃脱干系，顺便嘲讽一下全世界。然而，警方从片中找到了新证据，以谋杀罪将他抓进了监狱。有分析称，杜斯特可能会判无期徒刑。这名已经77岁高龄的富家公子能否活到审判日并受到应有的惩罚令人关注。当被问及与母亲相处的感受时，杜斯特罕见地敞开了心扉。他在美国纽约的斯卡斯戴尔小镇长大，得到了母亲无微不至的照顾，这是他一生中为数不多的温情记忆。可惜童年的快乐时光太过短暂，7岁那年，有天傍晚，父亲突然喊他去见妈妈。当他赶去的时候，看到母亲站在屋顶，杜斯特朝他挥了挥手，接着就听见女仆的尖叫，母亲从楼顶跳了下来。亲眼目睹母亲自杀身亡，成了杜斯特心中挥之不去的阴影。他郁郁寡欢，不止一次向父亲追问母亲自杀的原因，却从来得不到答案。父亲整日忙于打理庞大的家族生意，杜斯特家族至少有40亿美元的资产，位于曼哈顿中心地带的15栋摩天大楼都属于该家族，连纽约时代广场也是在其支持下重建的。失去了母亲的关怀，又得不到父亲的安慰，杜斯特开始以恶意对待这个世界，逃学、反叛，还经常自言自语。10岁那年，家人给他请来了心理医生，诊断结果是有多重人格分裂的可能性，但并未引起重视。于是杜斯特成了家族里不可琢磨又备受忽视的孩子。作为长子，他本应该继承家族企业，但他似乎毫无兴趣，父亲也索性把更多关注给予杜斯特的弟弟道格拉斯。高中毕业后，杜斯特进入了里海大学，取得经济学学位，后来又申请了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博士课程，只不过课程还没结束，他就主动退学，回到家族企业上班。直到他的弟弟1990年被选定为企业继任者后，他才离开。这一任命导致杜斯特与家族成员的关系进一步恶化。尽管没能取得博士学位，但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期间，杜斯特结识了开朗的凯瑟琳，两人性格互补，一拍即合。那是1971年的美国， 秋日的校园弥漫着躁动反叛的气氛，不苟言笑的杜斯特如同神秘王子般和平民女孩凯瑟琳频繁约会，两人顺其自然的恋爱同居，并于两年后成婚，婚礼安排在春天，那天还是新郎的30岁生日。富可敌国的地产大亨后代迎娶小家碧玉，似乎是童话故事的翻版，只是没有人注意到杜斯特平静的外表下隐藏的扭曲内心。他在婚前要求凯瑟琳永远不生孩子，原因是自己有童年阴影，对生养后代心怀芥蒂。夫妻俩在纽约郊区的甜蜜生活没有维持多久，婚姻的裂痕就逐渐显现并急剧的扩大。凯瑟琳意外怀孕，杜斯特态度粗暴，要求妻子流产。原本百依百顺的凯瑟琳极力反抗，却也只能照办。一次她在医院治疗面部擦伤时吐露了真实情况：丈夫殴打了我，我准备申请离婚并要一笔补偿。1982年，凯瑟琳突然人间蒸发，她最后一次出现是在朋友家的晚宴上，朋友发现她心情沮丧且衣着随意，和平时对形象的考究大相径庭。期间她接到杜斯特的电话后出门，从此下落不明。面对警方的询问，杜斯特坚称自己送妻子上了开往纽约的火车，晚些时候还跟妻子通了电话，之后就再也没有见到过他。尽管很多线索都指向了杜斯特，但由于没有充分的证据，尸体也没找到，案件陷入了旷日持久的调查，真相最终不了了之。2000年，一名想在政坛大展拳脚的女检察官重启了对杜斯特妻子案件的调查。杜斯特的多年密友苏珊在案发当年曾经担任他的媒体发言人，帮其度过了难关。苏珊原本是黑帮大佬之女，家道中落后成为了一名清贫的作家，也许她掌握的内幕能成为破案的突破口。然而就在调查重启之际，这位关键的证人被杀死在家中，一颗子弹从他的后脑勺穿过，就像是黑帮间一场快速果断的仇杀。他的死让人们的视线再一次聚焦到杜斯特的身上，尽管仍然没有切实的证据，但来自司法和舆论的压力令杜斯特深感恐慌。他干脆逃往德州，租下了一间公寓住了下来。为了隐藏身份，他买了假发、女士长裙和手提包，乔装打扮成中年女人，过着深居简出的生活。这招很灵，他的房东一直以为他是个平胸而且漂亮的中年妇女。杜斯特和71岁的邻居莫里斯·布莱克成了朋友，两人从诗词歌赋谈到人生哲学，彼此气味相投。一次酒后聊天中，杜斯特向莫里斯吐露了自己的身份。莫里斯知晓他是个有钱人后，心里暗暗地打起了算盘。然而没多久，莫里斯就被大卸八块，分装在黑色的垃圾袋中，漂浮在维斯顿湾。杜斯特承认杀死莫里斯，并用工具将其碎尸。他很快交了保释金并逃之夭夭。就在人们以为他会再次逃脱法网的时候，他因为在超市偷一个6美元的面包被抓，而当时他的车上明明放着数10万的现金。杜斯特终于停止了亡命奔波，将在公堂之上直面陪审团。杜斯特花重金聘请顶级律师团，他背井离乡、男扮女装的生活方式被包装成逃避女检察官为了个人政绩野心而穷追猛打的证据。律师团还成功说服了陪审团认定他是出于自卫才杀死邻居，谋杀罪名不成立。莫里斯死于正当防卫时发生的意外，他得知杜斯特的真实身份后持枪闯入杜斯特家里，想敲诈他一笔钱。两人争执的过程中，枪击中了莫里斯，所以杜斯特没有杀他的朋友，只是在慌乱中用刀、锯子和斧子肢解了他。由于莫里斯的头部没有被找到，律师团关于自卫的证词无从证明真伪，杜斯特再次被无罪释放。审判结果引发了轩然大波，美国许多脱口秀和新闻节目都把为了自我防卫我切碎了他这句话当成段子流传。2010年， 导演杰瑞克奇根据杜斯特的经历拍摄的电影《所有美好的东西》上映。杜斯特当即打电话给导演，要求接受采访。好不容易摆脱了凶杀案的漩涡，却又莫名其妙地主动要求被采访。他不合常理的起心动念根本无法用常人的准则去揣测。或许他认为独自知道真相太无趣，想和世人分享自己离奇荒诞的人生，亦或者他觉得老年孤独，希望再次博得关注。杰瑞克奇将对杜斯特的采访拍摄成6集纪录片《纽约灾星》。出现在镜头中的杜斯特是一名性格内敛、面容平和、言语颇有逻辑性的老人。他在镜头前缓慢地叙述，不少观众会觉得他不仅是无辜的，而且是一名被童年阴影、家族压力和外界窥探缠绕的无法喘息的受害者。然而，谁也没有想到，纪录片最后一分钟出现了大反转。当时杜斯特忘记了摘掉耳麦，就来到洗手间。他以为采访已经结束了，一边冲水，一边嘟囔着：我到底做了什么？我把他们都杀了。观众不知道这是不是真的，房间里的灯一盏一盏灭掉，杜斯特在黑暗中自言自语，像是在等待死神的降临。多年的悬案竟然以这样的方式告破了。2015年3月14日，纽约灾星播出大结局的前一天，美国联邦调查局逮捕了杜斯特。除了在纪录片中出演自己时的不打自招，警方还通过纪录片的采访掌握了杜斯特的笔记证据。苏珊被杀的第二天，一封匿名信寄到了洛杉矶警局，上面写着苏珊的家庭住址以及里面有尸体的字样，字里行间仿佛希望苏珊的尸体快点被发现，以防止腐烂。这封信把地址拼写错了。而苏珊的养子在接受剧组采访前整理遗物，意外地发现了杜斯特写给苏珊的一封信，信上的地址也是拼写错了。当导演把两封信拿到杜斯特面前的时候，他开始慌神，并且有些语无伦次。入狱后的杜斯特曾有自杀的念头，还一度转入精神病牢房。不知道在他的脑海里含冤死去的人与那个痛失母爱、惶恐无助的7岁小男孩是否曾经交叉重叠。而且他在监狱里随身携带了很多亲密朋友的照片，包括他和凯瑟琳的结婚照。如果时间倒流，他是否会选择和凯瑟琳生儿育女，在纽约郊区的别墅度过平静清白的一生呢？
0: 揭秘案件真相，洞察内幕细节，爱东故事会带你走进精彩的有声世界。法老诅咒连环谋杀案。据英国《每日邮报》近日报道，上世纪20年代，古埃及法老图坦卡蒙的墓室之门被打开后，22名相关人员莫名去世，人们怀疑他们死于图塔卡蒙诅咒。英国历史学家马克·贝农却在其新书《伦敦诅咒：谋杀、黑魔法与图坦卡蒙》中称，图坦卡蒙诅咒纯属虚构。死去的22人中，至少7人很可能被英国神秘学者阿莱斯特·克劳利精心谋害。图坦卡蒙是古埃及18王朝的末代法老，他9岁继位，18岁时突然去世，死后无嗣，摄政王阿伊继位。1922年秋，英国考古学家霍华德·卡特和他的考古队在埃及南部卢克索的帝王谷中发现一座古埃及王陵。当年11月4号，他打开了墓门，根据墓门上的封印确定，这里是图坦卡蒙的陵墓。接下来，卡特等人从陵墓中发掘出各种奇珍异宝，最终让他们激动的是，接连打开8层棺椁后，终于找到了法老的木乃伊。进入法老墓室前，考古队员们发现墓道的墙壁上刻有一些文字，意思是无论谁搅扰了法老的安宁，死神之意都将降临到他的头上。我是图坦卡蒙的护卫者，
3: 是我用沙漠之火驱赶那些盗墓贼等等。在阴森的墓道中，这些犹如诅咒般的文字让人毛骨悚然，但考古队员们并没有把他们放在心上。卡特等人的考古成就得到了世人的赞许，一桩桩怪事和一幕幕悲剧却随即发生。1923年4月23号，也就是打开图坦卡蒙陵墓六个多月后，赞助卡特此次考古行动的英国贵族罗德·卡纳冯勋爵因病去世。据说他在墓中被蚊子叮咬了左颊，后来高烧不退，最终不治。勋爵的儿子说，父亲去世时医院所有的灯都灭了。勋爵的女儿说，父亲临死前喊道，我听见他呼唤的声音了，我要随他而去。卡纳冯勋爵之死仿佛打开了一道地狱之门。他死后的3年03个月内，21名与图坦卡蒙陵墓发掘、参观或木乃伊检测有关的人员相继意外死去。墓道墙壁上的诅咒似乎应验了。数十年来，人们一直把这22个人的死归因于图坦卡蒙诅咒，但英国历史学家马克贝农称，图坦卡蒙诅咒纯属子虚乌有。据英国《每日邮报》报道，贝农在新书《伦敦诅咒、谋杀、黑魔法与图坦卡蒙》中写道，至少7名此前被认为死于图坦卡蒙诅咒的英国人，很可能是被英国神秘学者阿莱斯特·克劳利精心谋害的。雷欧·洛夫迪，这位23岁的牛津大学毕业生，是克劳利的追随者，来自意大利西西里的迪拉马修道院。1923年2月16号，他在卡特宣布打开图坦卡蒙墓室时，在克劳利举行的一个仪式上喝下了祭祀用的猫血，随后死亡。贝农认为他是被毒死的。埃及王子阿里·卡麦勒·法赫米贝，这位23岁的王子于1923年7月10号被其结婚半年的法国妻子玛丽·玛格丽特开枪打中头部身亡。此前不久，王子去参观图坦卡蒙的陵墓。贝农说，玛格丽特曾在巴黎著名的女神游乐厅当女招待，克劳利是这家游戏厅的老主顾，两人坠入爱河，因此怀疑这宗谋杀是克劳利主使的。奥布里赫伯特，卡纳冯勋爵同父异母的兄弟，1923年9月23号在玛格丽特被法庭宣布无罪后不久，赫伯特在其私人诊所中接受一次常规的牙齿手术后死于中毒。当时他刚从埃及卢克索旅游回来不久，贝农推测他也是被克劳利贾玛格丽特之手杀害的。理查德·贝瑟尔，英国考古学家霍华德·卡特的私人秘书，1929年11月15号46岁的贝瑟尔在伦敦梅菲区一家豪华洗浴中心身亡。他一直身体健康，人们起初以为他死于心脏病，后来发现他在睡梦中窒息而死。当时克劳利刚从外地返回伦敦，经常光顾那家洗浴中心。1930年2月20号77岁的维斯特·伯里爵士，也就是贝瑟尔的父亲，从保存图坦卡蒙墓穴仿制品的7层公寓楼摔下身亡。贝农认为是克劳利把老人从楼上推下来的，因为老人很难爬上窗台。艾德加·斯特尔，负责处理大英博物馆图坦卡蒙墓穴仿制品，1930年2月24号死于一次胃部小手术，时年57岁。贝农推测克劳利是幕后黑手。厄内斯特·布奇爵士，大英博物馆埃及和亚述人古董的保管人，卡纳冯勋爵的朋友，负责展览出自卢克索的文物。1934年10月23号他死在自己的床上，时年77岁。贝农说，有证据表明此前布奇与克劳利在伦敦接触过， 《每日邮报》的报道称，贝农是在长期研究克劳利的笔记、日记、散文和书籍后得出上述结论的。许多人称克劳利为野兽之王，更有人称其为世界上最邪恶的男人。他自创泰勒马教，供奉的神灵大多源自古埃及宗教。他自称是一个受古埃及太阳神控制的现代先知。贝农称，克劳利认为霍华德·卡特挖掘出图坦卡蒙的木乃伊对他的宗教信仰是一种亵渎，于是精心策划了一系列宗教复仇的谋杀案。克劳利1875年生于一个富裕的上流社会家庭，家中宗教气氛浓厚。克劳利认为，只要我喜欢，什么都可以做，在当时引起极大的争议。双性恋者、瘾君子的标签以及鼓吹杂交和卖淫，更让他的名声雪上加霜。克劳利自小喜爱旅行、爬山、阅读、写诗，才气过人，和许多女人有染。在剑桥三一学院读书期间，他专心研究神秘

被视为世界十大最恐怖地方之一的迪拉玛修道院。1923年，克劳利被墨索里尼赶出意大利，辗转于突尼斯、法国、德国等地。晚年的克劳利穷困潦倒，靠写作为生。1947年12月1号，克劳利死于伦敦，尸体火化后被寄给美国的追随者。克劳利不曾在日记中提及雷欧、洛夫迪等七人的死亡，但是每当有人意外死亡，他就会在日记中写，心情轻松多了。贝农说，当我研究这些人的死亡时，克劳利的名字一次又一次从我脑海里跳出来，许多间接证据显示他跟这些人的死亡有关，我要做的只是完成拼图游戏。贝农发现克劳利崇拜魔鬼撒旦，还是开膛手杰克的狂热粉丝。他在日记中写道，1888年开膛手杰克犯下的五起谋杀案的地点正好构成一个五角星的形状，星形符号是撒旦崇拜的重要象征，而五名克劳利受害者的死亡地点也构成了一个星形。贝农认为克劳利从开膛手杰克那里汲取了犯罪灵感，甚至给了他特别的力量，让他在作案时把自己隐形。为了证明这一理论，克劳利穿上了一件有神秘学符号的褐黄色斗篷，大摇大摆地走进伦敦的皇家咖啡厅。顾客们静静地坐在那里，没人理会他，克劳利却认为人们真的看不到他。克劳利的信仰很大一部分源于古埃及，他可能认为打开图坦卡蒙之墓是在亵渎神灵。贝农说，我曾对研究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伦敦历史着迷，这一时期表面上光彩照人，但也有阴暗的一面，为诅咒故事的上演提供了理想的舞台。根本不存在的诅咒让上层社会的一些人成为受害者，大家着迷于神秘故事，却没人意识到这些人其实是被谋杀的。朋友们，今天的故事到这儿就画上了句号，欢迎您在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关注爱东故事会。

现在是5:00，北京时间中午12:00。午休的人们放下工作，准备迎来一场短暂的松弛。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温暖的时光为你拂去半日疲惫，让胃里的满足化开成心头的舒坦。

0: 听。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1: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4: 每一天，我们的生活都伴随着音乐的故事。想象一下，每一首歌都是充满奇迹的小宇宙。寻找那些温柔以待的声音，你的故事，我的歌，我有好音乐，你有故事吗？

好音乐好心情，来问候所有的朋友，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你的故事我的歌。各位好，我是节目主播小池。来看一下，今天是2026年7月29号星期三。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吧。今天天气就是很热啊，这两天的温度一直是很高的哈。今天的最高气温是33度，最低气温是23度。比较闷热的天气啊，今天的风力还很大，今天是南风5级，当前呢室外的体感温度呢是32度。这样闷热的天气啊，希望在这段时间的时候，我们所有的人能够来一起放松一下，带给你好的心情和一段非常轻松的音乐啊。好，本周三的时候我们一起来刷新一下今天的热搜。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演唱会方面啊，2026年那七月末了，现在已经周深巡回演唱会沈阳站也落下了帷幕了。整场演出呢是金曲轮番的登场，高能的舞台连接不断，无数的经典的旋律响起啊，一次次的是点燃了现场上万观众的热情。而当晚呢，最让大家难忘惊喜的就是周深在演唱会的一个环节当中啊，带来了最近热播的这一首歌曲《全世界的舞语》啊。那这首歌曲呢是他在舞台的首唱，也为这场沈阳之约画上了温柔的句号。这首歌曲最近就特别火，因为随着电影嘛，八仙的片尾曲《全世界的雨》，在此前这首歌曲刚刚上线的时候啊，就已经收获了极高的热度了。由周深来演唱的这首歌，大家也是一直非常期待的。然后最近在这场演唱会的时候呢，真的是念念不忘啊！这首歌他也再一次的献唱了。接下来呢，巡演还在继续啊，那不少的人已经开始期待了，下一站他又会带来哪一些全新的舞台惊喜呢？同样是在这两天的时候，我看到周深他自己啊，也在晚上的时候发了一段微博，然后他说沈阳的这场演唱会，沈阳的歌迷，沈阳的美食，沈阳的朋友，热情给他留下了深刻美好的回忆，也给周深的歌迷哈留下了特别深刻的印象啊，尤其是他说沈阳地铁啊，非常的热心的这些服务，还有幽默风趣的讲话，还在网上流传着。

我们再继续看热搜啊。那接下来时间我们看到的是朴树啊，他官宣加盟到了披荆斩棘2026。我刷到这条热搜的时候呢，觉得确定他来加盟的时候啊，还挺意外的。因为我们大家这些年都很清楚啊，他常年呢是游离综艺圈之外的，因为他很少参加这样一些曝光类的节目，竞选秀更是从来没有踏足过啊。日常呢，他就是属于那种特别深耕音乐的人啊，不爱营销，然后就活得特别简单的这样的人哈。所以说这一次呢，这两天在网上刷到了他要参加了，入驻了 P 哥了，那全网的人都在直呼我们没有想到哈。来看一下这一季啊，披荆斩棘的哥哥，那节目组呢是更新了全新的赛制了，新增了海岛生存的任务啊，日常积攒的这个生存的积分呢，可以兑换灯光、编曲、伴舞啊等这样一些舞台的资源了。听上去还不错哈，而且呢，本季最大的亮点呢，全程开麦啊，然后是直播的，没有后期的修音，真实的唱功，直接你要面对所有的人了，不存在啊其他的一些情况了。看一下先导片呢，要在8月13号的时候上线，算算时间，开播的时间还是很近了。说到朴树的时候呢，我觉得很喜欢他早年的那些歌曲啊，像《平凡之路》啊，《那些花》，还有《白桦林》，太多了啊。现阶段呢，我们又听到了他要上这样的一档综艺节目啊，当然喜欢他的歌迷是非常开心的了。

接下来时间送你们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也是一首上线的歌曲啊。这首歌曲呢是沙宝亮带来的一首全新的单曲《假如这世界对你没那么温柔》。最近呢这两天呢这首歌曲呢也是一直在刷屏着哈。然后呢磁性的声音，非常温暖和好听的一首歌曲。我们来稍事休息啊，一起来听听这首沙宝亮的新歌。

Watch me bloom in the concrete jungle. Steel petals. 我们来继续的刷新今天的热搜啊，一边刷，我们一边来聊聊今天的心情啊，还有这样的一些好听的歌曲哈。啊，我们接下来要送给大家一首歌曲，一首《功夫女足》电影的插曲啊，《生来精彩》，马上要和你们一起分享。然后最近的这部电影你们都有看吗？这部时隔七年的新作正在经历一场非常罕见的考验啊。因为这个名字哈，最近这两个月的时候，我们一直在热搜上都会看到他的名字，然后出现在了年度最佳的榜单上。功夫女足这部电影呢，最近是闯入到了2026年暑期档啊，非常火热的地方哈。然后我看到身边的一些人就在说周星驰回来了，还有一些人也说哈，说周星驰是不是回不去过去哈，这样一些年的时光了。然后我觉得其实这部电影啊，笑点是非常密集的，娱乐性也很强，守住了他的那种无厘头，应该说是周氏无厘头的感觉，草根热血，但是依然动人。我看到许多小孩啊，就是在电影院里的时候，他们会笑得很开心，他们也看得很开心哈。所以说这样的一部电影呢，也是大家觉得全家欢的一部电影，非常不错，可以在这个暑期的时候啊，这一瞬间仿佛是回到了20多年前那一部《少林足球的夏天》。同样的单纯，同样的相信，努力奋斗。然后我觉得对于很多的老影迷而言呢，几乎处处都是彩蛋啊，在电影当中还是看到了很多的一些彩蛋了。比如说我印象很深刻的就是张小斐他神经质的那个孔哈，中间呢还穿插着几首特别高燃的配乐啊。我觉得就是看到演员他不仅仅是在塑造这样的一个角色了，仿佛就是一种风格的影子了，而不是简简单单的这样的一个角色了啊。很多电影都是这样啊，它刚刚上映的时候，我觉得可能效果并不是我们很多人想的就那样的非常好。我还记得就是很多年前啊，大话西游这部电影，周星驰的电影当时上映的时候，它也不是好评一片的。然后那个特别经典的台词嘛，曾经有一份真诚的爱情放在我面前，在那个时候呢，可能让影院当中看电影的朋友会摸不着头脑啊。然后就是很多年之后，这样的一句话就成了经典的台词了。他会在过了几年之后，大家才慢慢的又悟出来了他电影当中要诠释的这样的一种情感了。还有周星驰的还有很多啊，就是经典的影片，包括《喜剧之王》上映的时候，是不是也有一句特别经典的台词，就那一句"我养你"啊，也是在后来啊。

我们在这个短视频啊剪辑上，还有在很多的短视频上，我们都会看到用上了这样的一句话哈。因为我觉得这是一个时间站在创作者这一边的时代，然后一部电影它的评分怎样，我们是要根据时间来说话的，对不对？然后当然这部电影呢，它的很多电影当中哈，也有这些非常经典的电影音乐。那今天稍后的时间，我们就一起来听听哈，最近很热的这部电影《功夫女足》的插曲《生来精彩》这样的一首歌，要和你们一起来分享一下。

0: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1: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0: 你在哪座城市留下过怎样的故事，又怎样轻轻地说声再见？那些回忆，总有一首歌会让你想起。
1: 曾想要一个人去很远方，看一看雅鲁藏布江。
0: 民谣在路上。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你的故事我的歌节目，主播小时呢继续和你们来感受这一刻心底的一首歌哈。接下来时间我们进行的是今天的民谣在路上，我们共赴的是一场夏日的民谣之约啊。此刻外面的天气非常的热哈，然后盛夏暑气弥漫的时候，我们很期待的是什么呢？期待是落日，天能够凉下来，然后还有晚风哈，还有一场突如其来的阵雨啊，这些都是拼凑成了独有属于夏天的画面了。我觉得其实很多的一些事儿哈，都是发生在这样一个特别热的夏日的时候，还有很多呢藏在心底的情绪也总能被这样的一个乐器，比如说一把吉他，就轻轻地唤起来哈。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啊，要送给所有喜欢夏天吧，然后在这个夏日的时候喜欢民谣歌曲的你们，我们来听几首哈专属于夏天的专属民谣。这些歌曲当中有旷野的晚风、麦田的风光，还有夏天独有的一些情绪哈。所以我希望接下来你和我一样啊，静下心来，虽然外面的天气很热，但是我们可以跟着民谣漫步在悠长的音乐当中。你的话就一些歌曲啊，它有特别季节性的东西，当然民谣歌曲也是如此啊。我觉得有一些歌曲就是专属于夏天的。接下来时间我们要听到的第一首歌曲呢，就是一首风吹麦浪。夏天的晚上然后就像我刚刚说的，就这个天气特别热的时候很期待啊，就是太阳落山的时候呢，能够来一些晚风，那个时候吹到身体的时候会觉得好清新的感觉啊，就真的可以褪去了现在白天的这种燥热的感觉了。这个旋律一响起的时候，我觉得马上就可以把我们拉回到那个情绪当中去啊，就趁着就是很期待啊，在每一个夏日的时候，然后黄昏的时候，你可以来听听这首《风吹麦浪》，我觉得还非常的适配这首歌的心情啊。
1: 那年冬天身边
0: 这首歌是自带凉风气息的歌曲，然后《风吹麦浪》这首歌呢是由李健独自来作词的，他也和孙俪啊合唱过这样的一首歌曲，然后营造的呢就是那种空旷又怀旧的氛围感。整首歌曲你看它都是以麦田作为了意象，麦田呢就是一个盛夏的代名词，也是在少年时期吧，就代表着无忧无虑的乐园，这是一段非常青涩的时光。很多人你们还记得吗？第一次听这首《风吹麦浪》的时候是在什么样的一个年纪？是不是它很像夏日的时候你推开窗吹到了凉风的那个感觉？多听几遍，细细的品味，就会发现这样的一些情绪真的在里面。第一层呢，我觉得就是听到这首歌，因为听过很多次了嘛，就是每一次听到的时候马上会想到夏日的美景，然后远处蔚蓝的天空，成片的金色的麦浪，随风起伏的庄稼，这个景色就像我说的啊，就是专属于夏天的景象了，专属于七八月份盛夏的画面了。刚好我觉得这首歌非常切合我们今天夏日民谣的这样一段时间，然后它的歌词啊也是这么多年很喜欢的，风吹麦浪就是短暂的精神出逃吧，让我们的思想在此刻的时候随着这样的一首歌曲，然后一起来放松一下哈，卸下一下内心的疲惫，还有这样的一些紧绷的情绪。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民谣，然后民谣最动人的地方就是它很真实，这首歌同样是没有华丽的语句，就是这些很朴素的歌词。夏天还很长，愿接下来的一首歌，一阵清风，风吹麦浪，吹散你所有的不开心吧。

这一首《风吹麦浪》有没有勾起你们的那种想念啊？同样是风，同样是这个夏天盛夏的时候，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下一首民谣歌曲啊。其实我觉得很多专属于夏天的民谣歌曲，它都离不开的是风。那真的是天气很热的时候，很期待哈，风能够把夏天的这种燥热吹走吧。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一首《风吹过的夏天》，这一首经典的啊民谣歌曲，也是极具代表性的青春风的这种民谣的歌曲，它也是以夏天为框架，讲述这样一段关于盛夏的爱恋哈。开篇的时候就混入到了那个蝉鸣声，你们还记得吗？这首歌微风的环境的音效，然后吉他节奏轻快柔和，没有浓烈的悲伤，只有淡淡的遗憾，完美的切合了啊夏日的这种氛围感。那我们接下来要听到这首专属于夏天的民谣《被风吹过的夏天》，我觉得它不同于以往的那些啊，就是比较失恋的情歌。这首歌的情绪克制又很细腻，他是觉得喜欢是那种偷偷的欢喜哈，离别是安静的错过。夏天有的时候啊，想一想，其实也是很短的。一阵风匆匆吹过的时候，热烈的这个季节就要结束了。然后这样的一首歌，也是结合着现在的天气哈，因为最近呢这两天也是连日的高温，忙碌的生活满是琐碎的时候呢，大家喜欢来听上这样一首好清爽的歌曲哈，就像是一阵非常天然的清风一样，暂时把我们拉回到了那样的一段时期，抛开了所有的压力的时候，重新感受这首歌曲当中啊就很纯粹的那一份心动的感觉哈。好，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哈，愿接下来这首歌吹过一阵夏天的风，吹走所有的疲惫感。

北风吹过的夏天，你想起了吗？接下来我们要听下一首歌曲了啊！刚刚听这首歌曲的时候，你有否想起啊某一个上一个哈、啊、你发生在夏日的故事哈、啊？这首歌曲每年听到的时候呢，总是触动我们哈、啊，不由得就会有这样的一些想象了。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听下一首专属于夏天的夏天感觉的这样的一些歌曲哈。其实刚刚我们听了两首哈关于夏日清风的这样的一些歌曲，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这首民谣歌曲呢是小众的一首民谣歌曲啊，一首农夫渔夫。这首歌曲呢是由大乔小乔来演唱的然后也是华语属于田园风的民谣的代表作。今天我们走的也是这样的一个路线，是不是因为觉得外面的天气很热的时候，我们的确要通过音乐来缓解一下，然后来听这样一些好清新的歌曲啊。那我们接下来要听到这首夏日民谣歌曲农夫渔夫呢，它就是好轻松的这种感觉。如果说大多数哈夏日的民谣在讲述这样一些想念啊，然后还有一些奔赴和遗憾啊，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农夫渔夫这首歌曲，它描绘的就是所有人很向往的理想生活那个图景。你们有向往过那样的图景吗？农夫在田野上哈，然后渔夫呢守候着江海，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远离城市的喧嚣哈。我们每一天啊，大家都很忙的时候，你在四处奔波的时候，总会多多少少，每个人都会有疲惫的时候，对不对？总想逃离到这个快节奏的压力之下，然后想放松一下。那么此刻我们要听到这首歌，就抓住了这样的一份心声了。它不是去给我们一记恶劲儿的哈，往这个我们头脑当中来灌输这样的一些鸡汤，而是我觉得这首歌真的就很简单，很幸福。你看着春去秋来啊，然后观着潮起潮落啊，守一方天地，安稳度日的这个感觉。歌曲其实很简单，你看他的歌名农夫渔夫，你看着是很简单的在介绍他的日常，实则呢我觉得真的这首歌它在体现的是我们内心的那种精神的状态啊。现在夏天的时候，暑气逼人的时候，有的时候难免我们的心里有一些烦躁的情绪，所以说接下来我就希望继续通过接下来这一首民谣歌曲，然后让你置身于这样一个好清新的场景当中。包括你现在听我说的时候，是不是你的脑海当中也可以勾勒出这样一个可以让你放松的情景。然后呢这个歌手哈，清亮的声音也软化了那些不是很开心的事情，这也是民谣最动人的地方，就是用最简单的旋律安放最疲惫的情绪哈。这首歌我在早前的时候听过哈，然后听的时候我觉得开篇的时候他说，如果有一天啊我能够拥有一所大的果园，愿放下所有追求去做一个农夫，我要去种田。你没有这个感觉吗？也是无数人其实有的时候藏在心底的一个小小的愿望啊。就这个愿望是什么呢？渴望回归到很简单的生活，也是当下哈这样一种情绪下很真实的一种渴望了。好吧，剩下的时候我们来听接下来这一首民谣歌曲啊，大乔小乔带来这首农夫渔夫，给你忙碌的一天的时候，此刻通过这首歌哈，我们一起继续来平静一下，听听这一首民谣歌曲。

田园有风啊，江海有浪。我们刚刚在听这首《农夫渔夫》的时候，我也在想哈，真的有的时候不必时刻拼命的赶路啊，偶尔放慢一下脚步，就是属于我们最好的民谣时光。

0: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1: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4: 我想你一定和我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之中，呼吸相同的空气，淋相同的雨，或是曾经很近的擦身而过。也许我们在同一时间里互相想念，只是我们不曾相遇。音乐让心灵相通的人常常相遇。

欢迎回来啊！我们在一段广告过后，继续回到今天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来。接下来时间，我们来听一首很有故事感的歌曲哈。这一首歌曲呢，是一首《我可以抱你吗》。这首歌曲呢，我们今天来听到是来自于男生演绎的这首歌啊，也是一首非常经典的老歌，然后经历了全新的风唱之后啊，看看他的感觉啊。因为我觉得这首歌曲哈，它非常经典，整首歌曲呢都是以雨天作为了这样的一种情绪。你们还记得这首歌的歌词吗？外面下着雨，犹如我心血在滴啊。我想这个大雨啊，不只是场景吧，也是有的时候藏在我们心底哈，无法落下的那个眼泪一样。因为有的时候感情走到终点的时候，真的就那样了，没有激烈的争吵，只剩下很安静的这个状态了。我还记得这首歌曲当中有一个特别经典的台词啊，就是明天不再有关系哈。这首歌词就是轻轻的飘过，但是我觉得哎呀，这样的一句话哈，是重的让人有一些喘不过气的感觉了。好吧，那接下来时间我们就来重温一下这首歌啊，经历了翻唱之后啊，看看它有没有不一样的感觉在里面了。这一首男生版的《我可以抱你吗》。雨会停，人会散，偶尔你的心里也可以藏着一段遗憾吧。这首歌送给你们。

一首歌就是送给你们啊，这一首我可以抱你吗？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在节目的最后和你们分享的一首歌曲呢，是一首《大鱼》。这首歌也是周深特别经典的一首歌曲，应该说也算是他的代表作啊。今天我们听的这些歌曲哈，我觉得总是有这样的一种歌声，就像深藏在海底的那个海浪一样，很空灵的感觉。接下来的节目的最后吧，我们就来听听这首听上去哈，想象空间很清爽的这首歌曲。因为这首歌每一次一响起的时候，就会把我们带进一片海天相连的梦幻的世界当中。今天节目的最后呢，我们就来听听这一首歌曲哈，《大鱼》。它是也是曾经打动无数人的一首歌曲吧。然后今天节目的最后，我们就来听听这首歌，也是《大鱼海棠》的当时的印象曲的这首歌，依然有无数的人沉醉在这样的一片很温柔的山海之中的一首歌哈。好，这里是你的故事我的歌，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与好歌，再与好心情。

现在是未时，北京时间下午1点整。午后的阳光变得慵懒，时光在安静里悄悄流淌。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片刻的宁静为你蓄满精神，让今天后半程的脚步更从容。

0: 前方驶入快乐方向盘，我们全新出发。
1: 理解在这里体现，倾诉让我们开怀，
0: 让道路更畅通，让交通更安全。
2: 手握方向盘，时刻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2: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

0: 乐出发，安全相伴。
1: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0: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驾乘感受。出发。
2: 快乐同行，
3: 一路相伴。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收听的是调频96.2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每天下午一点准时为您直播的快乐方向盘。我是婉彤。
3: 我是美玲。
2: 在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先来关注今天的高速警官刷力的环节。此时刻呢，咱们来连线吉林省公安厅高速公路公安局一同分局的高速警官郭子涛警官，来看看郭警官今天和我们分享什么样的案例。郭警官你好。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那么众所周知呢，高速公路行车呀，安全和守法是缺一不可的。

0: 但是呢，仍有部分的驾驶员呢心存侥幸，无视呢道路法规，无证驾驶上高速，最终呢引发交通事故，触犯法律，也为自己呢付出了沉重的代价。那么近日啊，丰都高速289公里方向呢，一辆小车与大型货车呢发生了剐蹭的交通事故。事故发生后啊，高速公路松原支队的民警呢急速赶赴现场开查勘查取证，交通疏导工作，快速排查事故原因，恢复了道路的正常通行秩序。那么在对小型驾驶人进行身份和驾驶资质核验的时候呢，民警发现呢，该名驾驶员未取得有效的机动车驾驶证，属于典型的无证驾驶行为。那么经核实呢，驾驶人不具备合法的驾驶资质，擅自驾车驶入高速，自身驾驶能力不足，应对突发的处置能力也欠缺，也是此次刮蹭事故的重要诱因。无证驾驶啊，属于严重的交通违法行为，极大的扰乱了道路通行秩序，也极易引发交通事故。最后呢，民警呢也是依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的相关规律，对驾驶人王某啊给予交通罚款2000元处理，同时呢，送交拘留所，对进行无对对其无证驾驶的行为呢，处以5日的行政拘留。在这里呢，高速警察也要特别提示大家，机动车上路必须考取准许的驾驶证、持证、合证，文明驾驶。无证呢，不仅属于违法行为，发生事故后呢，保险公司拒绝理赔，驾驶人呢还需承担事故的经济损失。切勿侥幸心理，铤而走险，自觉遵守道路法规，严守安全底线。那么本期的出发力啊，就到这里。好的，主持人。
1: 嗯，好的，感谢郭警官。

好的，那在这一时刻呢，我们快乐方向盘的直播已经开始了。两部热线电话616-1666和616-1599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全线开通了。大家呢有任何关于车辆方面的、关于道路方面的问题，都可以在这一时刻来拨打热线电话和我们讲述了。

0: 怎么说呢，这个又是炎热的一天啊，
1: 对，
0: 感受着阳光的炙烤，哎呀，就有一种在外面上不来气儿的感觉，
1: 有一种不想出空调屋的感觉。
0: 对对，确实是啊，就是真的很热，屋里面也能感觉到这个热意了，是不是？
1: 这个真是啊，特别是车辆在外面，因为上午的时候呢，出去把车停到了这个有阳光的地方。
0: 嗯嗯，
1: 那一进去，哎呀，咱们经常说啊，蒸笼什么样，真的什么样啊，后背啊，就是吹着，反正是开窗通风，然后呢，打着空调也白费。
0: 对，
1: 可能得达到十多分钟或半个小时吧，我觉得是这个车内的空气能感觉应该是凉风。
0: 嗯，对，反正就是像这个跟大家说的嘛，上车之后呢，如何快速降温，哎，什么方法都不管了，就对着我直吹。
1: 的确是啊，要不然的话真的是啊，在里面待不了。
0: 是的，然后呢，但是其实真正的就是快速车内降温的方法呢是真的有的。
1: 嗯，
0: 它的这个快速降温呢不是让驾驶员这座位这一个人快速降温，它是让车内的这个温度快速的降下来，
1: 就是车内整体的这个温度。
0: 对，
1: 感觉咱们体感嘛，进去体感没有那么热应该是。
0: 对
1: 是
0: 对，就是说你有的时候可能车上还要坐其他人，不可能是说驾驶员自己。那么你说夏天暴晒完之后可能车内的温度呢能达到70度，怎么样能快速的说我在一两分钟之内我就让车里赶紧先降下来一些温度，是不是？
1: 对，
0: 你别说大家全上车全都感受着这种70多度的这种这个蒸烤，是吧？哎，其实还是有方法有方式的。你像是说咱们首先说开关门阀，是不是？
1: 嗯，
0: 哎，10秒内能排除车内的一些热浪，利用这个气压差以及物理对流这样的一个原理是最快也是最有效的。
1: 对，就像扇扇子一样嘛。
0: 对，
1: 感觉
0: 对，你就像咱们开关门的一些操作步骤，就是打开我们的驾驶室的这个车窗，
1: 嗯，
0: 完全的都给它打开，然后呢我们走到副驾驶的这一侧，然后准备去开关门。
1: 嗯嗯，可以试试哈。
0: 哎，对，反复的去开关门，然后呢大概5到8次左右，你也可以呢在副驾驶后侧的这个车门也再给它反复开关。
1: 嗯嗯，
0: 开关几次之后，咱们热浪呢可能会这个从咱们驾驶室的这个位置就排出去了，
1: 这个就感觉不会一上车就一股像热浪袭来。
0: 对，
1: 它会相对来说好一点。
0: 对，就是可能10秒左右吧，大概率你能把车里面就是已经被蒸着的闷着出不去的那些空气都给它排出去。
1: 对，
0: 因为那些空气也是非常热的。
1: 那肯定啊。
0: 对，它的这个原理大家都知道，就是因为我开关门的话会有一些外面的凉风哎，吹进来，然后呢通过关门挤压的方式把它从驾驶位的车窗给它排出去。
1: 是的，其实你看现在外面天气虽然热啊，但是走在那儿我们会汗流浃背，但是呢它也会吹来的风也是有点凉的。
0: 对，
1: 这个方法也是有一定效果的，大家呢可以试一下。
0: 对，可能说咱们没用这种方法之前我们车内的温度是70度，用完了这种方法之后车内可能会迅速的降到45度到50度左右。
1: 对，差不多呢。
0: 对，但为什么就是大家说哎，没啥用一样热，因为咱们在45度50度的这个气温下待着你也是不舒服的。
1: 其实你就在外面开关门的时候你晒的也会热，你上车你也感受不到凉气你也会热，因为本身我们就热。
0: 对，其实最好最好的呢就是如果说咱们有这种就是智能的方法的话，就是在我们上车之前呢就把这个
1: 车窗先开开，
0: 引出，就是在咱们就是还没有比如说还没有下楼的时候，
1: 对，就是提前。
0: 对，如果你的手机有具备这种功能的情况下，你可以说哎，我提前呢我把车引擎点着火。
1: 对，
0: 点着火之后我就把空调开开，然后快速降温，是不是？这种时候你也不在乎什么什么开不开窗排不排温什么扇不扇车门了，是不是？这种方式呢就比较适合像极热的夏天以及极冷的冬天，你要是有这个怎么说呢功能的话，但不是，
1: 可以试一下。
0: 对，
1: 每个车都有哈。
0: 对，但不是所有车都有啊。那你就像有的车它是不可以和这个手机进行，就即使你
1: 不能连机的，
0: 哎，就你手机能控制它这个落锁，能控制它解锁， 但是你控制不了这车启动嘛，
1: 对，
0: 是不是，
1: 或者是你启动了打不了空调哈，
0: 哎，对，那咋办呢？那你只能说用一些其他的方式，是不是？就还有什么方式呢？像咱们这个行车对角开窗的这种方式，
1: 嗯，
0: 哎，这就是适用于一些比较着急，我这边虽然说天气比较热，但是我着急上车，我着急走，
1: 嗯，就着急走，
0: 哎，就适用于这种。那像这种情况呢，咱们可以说我在行驶的时候啊，打开我们主驾的车窗，然后呢和后排，也就是副驾驶后面那个位置的车窗呢也打开，把它形成一个对角的一个模式，
1: 嗯，
0: 然后形成贯穿式的这种对流风道，车速呢大概保持在40到60迈左右吧，哎，就可以开个3分钟左右，你就会发现反正车里边比较闷热的那些空气呢都是能排干净的。
1: 对，
0: 如果你不怕说费不费油的情况下，你也可以在行驶了1-2分钟之后打开你的这个我们的压缩机，
1: 嗯，
0: 哎，打开空调，再配合着空调的凉风，可能热风会出去的更快一些。
1: 是的，这其实这个相对来说更快一些。
0: 对，我现在一般呢，我就会用这种模式，我就会用这种方式来快速的给车里边降温，然后快速的给自己降温。
1: 这个是把空调打开，窗户打开，然后吹一会儿，吹一个1-2分钟，
0: 嗯，
1: 你就关上，哎，就是相对来说能好一点。
0: 对。因为本身你上车的时候你不开这个车窗，你就会感觉特别闷，
1: 嗯，
0: 尤其是咱们刚上车的时候，我们车都是静止的，都是不动的，所以就会感觉非常闷，我就肯定要开窗户，开窗户之后呢就会感觉凉风也能进来一点儿。
1: 对，
0: 然后这个时候呢我不会立刻的马上的去开空调，
1: 嗯，
0: 因为这种时候吧你就刚开空调吹出来的也都是热风。
1: 对，
0: 然后我就会大概往外开吧，从我家开出来拐到伯纳这儿左右的时候，这不是就开窗了吗，
1: 嗯，
0: 然后我再点开空调，大概率在到大石阶位置的时候我的空调就已经是凉风了。
1: 嗯，其实这个车内的空气相对也降温了。
0: 对，
1: 然后你感受的就是凉风，因为你看我今天就是太热了，然后呢，
0: 嗯，
1: 我上车打火之后稍微运转一会儿，我就把空调第一时间就打开了，
0: 嗯，
1: 打开了之后开窗，你会发现啊，其实这空调打和不打说实话没有太大用，
0: 刚开始的时候，
1: 对，刚开始的时候，
0: 嗯，
1: 真的是吹出了这个风，你也不能说是热风吧，但是肯定不是那种很凉的风，
0: 嗯，
1: 然后我又开窗，然后打空调，反正到单位了呢也近一点啊，到单位了呢他也感受到凉气，
0: 就是凉气刚上来带我到地方了。
1: 对对对，
0: 我还好，我到大石阶的时候呢这个温度感觉已经降下来了，然后我就把车窗给摇上了，摇上之后呢我就把风力开到了最大，
1: 对，他自己都会到最大，
0: 然后我就冲我自己吹，
1: 嗯，这个咱能直观的舒服一点。
0: 对，因为车里就我自己，
1: 嗯，
0: 哎，我不用去考虑前排副驾驶位置，也不用去考虑后面，
1: 嗯，
0: 哎，反正就对着我就呼呼直吹，虽然我也知道可能对着自己吹不是那么好，但是咱不热嘛，对不对，
1: 嗯，
0: 咱不热嘛，可能真的我如果不对着自己吹的情况下到地方了，我也刚感受到车里面好像有点凉意降温了。
1: 对，这个真是
0: 啊那就没有啥意义了，咱肯定是为了说我在开车的时候是舒服一点的嘛，
1: 嗯，
0: 是不是。
1: 对，
0: 所以说呢我们像这种情况，这种对角的咱们开窗通风法呢，就最佳的使用场景就是咱们上车之后马上立刻要行车的这一类朋友，
1: 嗯，
0: 我们就可以使用这种方式。但是呢你要是开得快一点，然后我还开窗还这个打空调的这种情况呢，其实也多多少少会费点油啊，但是费也费不了多少，咱不是为了舒服吗，是不是。嗯，所以呢就是咱们有很多的一些方法方式能够去帮助大家快速降温，也能够让大家呢在行车的时候保证自己在比较舒适的一个状态一个环境下。但是呢咱最开始的这个罪一定得遭一点，是不是。
1: 对，
0: 嗯，你一定得是热一点，反正吧我这人一热我就脑瓜冒汗，就顺着这个头发就刷刷就往下淌汗，
1: 也是最近天气太热了，好多人哈，
0: 哎，
1: 身边也会问的话也是太热了啊，
0: 嗯，
1: 这个只要一出来空调房一出来那就是汗流浃背吧。
0: 对，你看咱今天啊就是我们这个上午不是开会嘛，在，
1: 嗯，
0: 开会的时候大家人手一把小风扇，
1: 对，
0: 是不是
1: 都得拿个扇子，
0: 哎，就确实真是热啊，就是这两天，嗯，今天明天吧反正温度都是比较高的，大家注意好防暑，注意好降温，然后呢这个高温过去之后啊可能下雨还能凉快一点，是不
1: 是的，
0: 现在大家要期待了。 啥时候能下场雨呀、
1: 对，现在感觉下雨还是不错的哈。
0: 好的，这样我们看看时间，马上呢进入这一时段广告，咱们稍后继续回来。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8: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9: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8: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9: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3: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10: 交通与文艺相伴，

0: 乐出发，安全相伴。
1: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0: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
1: 驾乘感受。出
2: 发。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3: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4: 播报精彩，
5: 生动燎原。
4: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5: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4: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5: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4: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6: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7: 好嘞，马上就去。
8: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7: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8: 爸爸，你真棒！
6: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8: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1: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0: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0: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5: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9: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

0: 好的，我们也是一段广告过后啊，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我是婉彤，
1: 我是美玲，
2: 我是美玲。
0: 那咱们回到节目当中啊，继续跟大家来说一说，说这个空调啊，其实它也是有使用顺序的。
1: 嗯，
0: 如何快速的给车内降温呢？首先呢，就是先外后内。哎，就是怎么说呢，就是你用了错误的降温方法，那可能说就要比正确方法慢。
1: 先外后内，就是先外循环然后再调到内循环，
0: 哎，
1: 是这个意思吗？
0: 哎，对对对，就是先开外循环再开内循环，上车前3分钟呢，全车的车窗全都给它敞开，哎，还可以用这种方式啊。然后呢，空调把外循环给它打开，风量拉满，拉到最大，让它呼呼吹，然后呢排走一些热气以及说内饰会发出来的一些甲醛。
1: 嗯，
0: 有的车辆你像新买的，是不是头3到5年左右可能一直都在这个释放甲醛。
1: 对，
0: 然后呢当我们的车厢散热之后，我们再关闭我们的这个车窗，然后再去切内循环进行制冷。
1: 嗯，
0: 让冷气呢凉气呢不再往外跑，这样呢制冷速度能提升挺多，
1: 对，
0: 是不是
1: 会挺多，因为外面的热气进不来，
0: 也能省下了一些油耗。
1: 嗯，
0: 哎，就是怎么说呢，反正这种方式吧，大家都是去尝试完了去感受。
1: 对，
0: 但是呢多多少少你可能体感上不会有那么明显的感觉，因为人在不舒服的环境下你就什么操作它都不舒服。
1: 这个对哈，你舒服的情况下呢，就是其实差上差下你不会真的能体现出来，有的时候除非是极特不舒服的一个情况，就比如热的情况，那个很热很热，我们就感觉太热了，
0: 对，
1: 稍微有一两度的一个调节是感受不到的。
0: 是的，但是同时呢它也会有一些这个怎么说呢，像我们说正确的给空调降温的方式，那它同时也有一些错误的和影响到安全的一些警示。比如说呢，这个首先有的人呢会说往车上泼一泼冷水
1: 啊，这可以吗？
0: 这个尽量不要去弄。直接呢去泼冷水的情况下，咱们首先车漆呢是容易受损的，玻璃呢也有可能容易会炸裂，你得看你这个冷水有的很凉，是不是？
1: 对，
0: 所以说呢这样的一些操作咱们尽量就是不要去做。还有的呢会用这个酒精去降温，
1: 用酒精去降温。
0: 有的人
1: 这是怎么操作呢？
0: 因为咱们大家都知道，你尝试一下，就是用酒精擦咱们的这个比如说这个手背，你像有的说擦这个什么，就是当你感受到的时候你会感觉到哎好像挺凉的
1: 啊，
0: 会有这种感觉。有的呢刚好说我车里边有这个喷酒精的这种东西，我去降降温吧，其实这样呢反而更容易这个易燃易爆。
1: 你想那么车内的热气这么多，然后呢达到了70-80度，可能是你这一喷上酒精会不会有燃点呢？
0: 对，所以有的时候它这个凉啊，可能因为我家里呢会有很多的酒精棉片，确实是当你把酒精棉片拿出来的时候，比如说我们我抠耳朵用抠耳勺抠完之后拿酒精棉片去擦拭一下，就是带走一些这个细菌什么的哈，确实你能感觉到好像擦拭完这个东西之后，那些东西好像确实会变得
1: 凉
0: 一点。但是它这个东西呢它可不适用于在咱们车上，尤其是说你还像有的一些这个座椅，你用酒精去擦拭完之后，你就会发现这个皮质怎么掉色了呢？
1: 就好多东西其实皮质类的东西是不适合用酒精的。
0: 哎，对对，所以这一点咱们也要去清楚。还有呢，就是酒精说完了，还有一些像降温的那种喷雾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购买过？
1: 我没买过，我不知道这个还。也是之前聊的时候你说过可能有这种啊，就是
0: 我还买过，
1: 对，喷上了，但是我还没有看到过，我只知道有什么降温的湿巾呐，可能毛巾呐，或这种有一个，但是降温的喷雾真的喷上了之后，我们全车瞬间有个冰点吗？
0: 其实也达不到，可能我买的也不一样，因为它我看网上有的那种是那种真空的那种，就是像铝罐似的那种，它
1: 那种
0: 就是降温的，这里面那样有时候晃，然后
1: 对晃一下喷出来。
0: 我那个不是，我那个就是一个塑料瓶，完了是那种就是液体状的，然后他说。这个东西喷到座椅上可能会
1: 有
0: 降温，哎，对，有凉感，反正咋说呢，用过一回没有任何感受，不用了，放那儿撇着闲置了。为什么说不要去滥用一些降温喷雾呢？因为首先有一些喷雾啊，可能它没有起到降温的作用，反而会冻伤咱们本身的这个皮肤
1: 啊、哦，它对那个皮肤是化学成分嘛，可能说烧皮肤啊，皮肤碰到了不好是吧？
0: 对对，你像什么时候咱能用着这玩意儿？你肯定是夏天呢，夏天大家穿的都少，是不是？有的短裙短裤的、
1: 嗯、
0: 胳膊什么的都是露在外面的，
1: 对，
0: 你有可能喷完之后真的就会导致说哎呀灼伤自己的这个皮肤了、
1: 嗯、
0: 然后其次呢它还容易什么呢，你不知道里面的化学成分是什么，有没有可能会损坏内饰啊，
1: 嗯，对，
0: 是不是、
1: 嗯、
0: 就这一些都有可能把你的这个仪表盘上的一些皮质突然间给你拿的拿起皮了，是不是、
1: 嗯、
0: 把你座椅上有一些东西喷完之后你一擦拭完掉色了。
1: 而且还有啊，你想它这种东西放在咱们的这个车内，它不可能随身带包、
0: 嗯、
1: 或者说 我随手拿着吧，
0: 对对，
1: 放在车里它那么热会不会有爆炸的一个可能，
0: 是反而更不安全了、
1: 嗯、
0: 是不是、啊、因为有一些这个它抽真空这种就是状态的东西、
1: 嗯、
0: 它非常容易爆炸也，
1: 对，
0: 所以啊就是这一点确实也不适用，就尽量大家酌情考虑吧，你想去操作的话像我似的是不是你就试试，
1: 可以试一下，
0: 对，但最后吧你会发现效果不大，然后它还浪费时间，
1: 就是很鸡肋，我觉得
0: 很鸡肋、
1: 嗯、
0: 你没有那个很多时间，你说我上了之后完了我等个十分钟我先处理一下、
1: 嗯、
0: 什么仪表盘这个又那的，很少有人会等这个时间，
1: 对，其实你想你喷完了之后你我要是我的话我还给它擦下去，我觉得
0: 对，因为你会怕蹭到衣服上
1: 吧，对，你擦完了这个期间可能说你干什么事都已经晚了，然后你还觉得你第一天可能会我提前晾下楼、
0: 嗯、
1: 但你第二天你就会发现这东西我就不能用了，
0: 对，就是浪费时间不说吧、
1: 嗯、
0: 就是你在这捂着这些东西，咱用说这个
1: 就是它的空气已经流通了，
0: 哎，就是流通不说、哦、就你捂着这些东西你发现又捂着一身汗出来，
1: 对对对，
0: 是不是、啊、哎，非常有可能的一个状态、
1: 嗯、
0: 所以啊就是确实挺鸡肋的一个东西，我因为我买了嘛，我自己尝试了嘛、
1: 嗯、
0: 我们大家在家里面你自己去看啊，就是我们无论你要干嘛，你接下来是和朋友约好好了，还是说你接下来你有什么事情要去做，定好时间了，还是你要去干嘛，就是但凡你定好的时间约好的时间，你不会把什么往远了说扫雪，你都不会把这些时间算里面，
1: 那肯定不会啊，
0: 因为你想不到、
1: 嗯、
0: 平时你就光想着说哎，我大概从家开到这儿也就十分钟，我从家提前十五分钟走到这儿也就差不多了，完了呢就经常会遇到比如说冬天的时候你下楼发现一马呀，我这车身上这么厚的雪呀，
1: 有的
0: 还得扫雪，扫雪十分钟没预留这时间你咋整啊，
1: 其实你说这也是哈，就像这也是个题外话了、
0: 嗯、
1: 就像我似的可能车停得远一点总想的、
0: 嗯、
1: 哎呀我去到单位就是十分钟的事儿，是吧，
0: 对，
1: 那我就卡十分钟肯定到单位是够用的，下楼才想起来
0: 车停远了
1: 我还得走五分钟就最简单的可能很多人真的像你说的
0: 对，
1: 不会想到说我从楼下楼然后中途遇到什么事儿，只会想到我们这个路程是多久，
0: 对、嗯、所以你不会把这个时间安排到里面去，完了结果你一下车你这会儿你又喷座椅又喷方向盘的，
1: 你这一说话就现在为什么说大家一上车就着急，要不然的话我不着急、
0: 嗯、
1: 我这个开车门放一会儿，
0: 对，
1: 就刚刚说的这个各种方式我放一会儿不也行吗，为什么说没有人能够做到这一点，就是因为下楼就要上车
0: 上
1: 车
0: 就要
1: 走
0: 开走，
1: 对，
0: 哎，没预留这个时间，对不对，所以说咱们有一些就像这种说滥用这种物理喷雾的这种降温方式也尽量不要去做，然后呢你说车上我说我留一条这个缝隙呀、啊、其实这种情况的降温效果也极差，
1: 嗯，
0: 它你没有通风的话你这热气也排不出去，是不是，
1: 对，
0: 哎，还有说呢就是大家就尽量了解吧，还有说上车我马上开内循环我开冷风它这个也不健康，完了其实就是热气还出
1: 不
0: 去，哎，对，就是又慢又不健康啊，所以呢看大家自行去了解吧，我们希望呢就是咱们以安全的方法和方式然后再起到最快速降温的一个效果啊。好的，那这一时刻呢咱们也来关注我们市区当中的路况，提醒收音机前的驾驶员朋友们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2: 我是辽源市交警支队民警，现在为您播报
3: 来自交通指挥中心的播报。
0: 这一时刻呢咱们来关注市区当中的路况信息，连线交警指挥中心直播间，你好乐乐。
4: 你好婉彤，听众朋友大家好，让我们关注一下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从交通指挥中心的监控画面上可以看到呢，现在咱们小石街的路口啊，车辆出现一个比较集中的一个情况， 一发大厦的胡同，健康路的路段啊，通往咱们健康路东方广场的方向呢，也是车辆出现一个小型拥堵的一个状态。再一个呢，就是咱们六条上道，这个是银座的路口啊，现在是车流量呢，也是出现一个比较紧张的一个情况。听咱们所有的驾驶员师傅，经过以上路段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减速慢行。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万彤。
0: 好的，感谢乐乐。
3: 播报精彩，
2: 生动燎原。
3: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0: 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辽源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2: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3: 好嘞，马上就去。
4: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3: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4: 爸爸，你真棒！
2: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4: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5: 辽源环境更加洁美。
6: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7: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6: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7: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1: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辽源环境更加洁美。
8: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行。

0: 乐出发，安全相伴。
1: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0: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
1: 驾乘感受。出
2: 发。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3: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4: 播报精彩，
5: 生动燎原。
4: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5: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4: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5: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4: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6: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7: 好嘞，马上就去。
8: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7: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8: 爸爸，你真棒。
6: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8: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1: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0: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0: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1: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且美。
2: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行。

0: 好的，我们也是一段广告过后啊，咱们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我是婉彤，
1: 我是美玲。
0: 而且呢，在天气非常炎热的情况下，有一些东西咱们就千万不要落在车里面了，是不是？
1: 这个都有什么呢？
0: 都有什么呢？打火机。
1: 嗯，对，这个是一定要记得的。
0: 对，无论男士女士，只要你抽烟，只要你拿打火机，打火机这个东西就不要放到车里。
1: 对，
0: 之前会有很多人呢，他喜欢在车里面就是放一到两个打火机，
1: 嗯，
0: 以备说等到他需要抽烟的时候找不着火了，是不是？哎，但是呢，你这个东西吧，冬天放着行，夏天放着它有些危险呢。
1: 就像这样的天气，你放试试。
0: 它有点隐患，是不是？
1: 是啊，
0: 哎，就有爆炸风险的。还有什么呢？还有充电宝
1: 啊，这个，哎，你说很多人放打火机啊，咱们打火机也好，充电宝也好，就这两物品，我们不可能放在明面上，对吧？
0: 嗯、都放包里吗？
1: 我放在包里了，或者说我放在车里的、
0: 上
1: 手扣里，
0: 嗯，
1: 或者是就放在车没有直晒的地方。你说，他说那我放在这儿不行吗？
0: 嗯，尽量也不要放。
1: 其实我觉得应该里面的热气太高了。
0: 对，就是我之前呢，听到过，就身边朋友讲的，他的这个打火机呢还是随身携带的，
1: 嗯，
0: 他没有放到车里。但是呢，就是那一天也特别热，
1: 嗯，
0: 完了他在外边吃饭，吃完饭之后呢，就回到车里，打火机就放在裤兜，
1: 嗯，
0: 结果就是开着开着车，这裤兜里的打火机就爆炸了。
1: 那也应该是太阳直射，因为咱们作为驾驶员都知道啊，太阳也会照咱们。
0: 但是他是在牛仔裤里面的，
1: 他可能也就会晒到，他之前他应该热呗，
0: 我猜想
1: 是，
0: 可能是吧，就车里面的一个温度，再加上反正就是说在车里面，你说他完全直接就是暴晒吗？
1: 他没直接晒到，
0: 他毕竟隔了一层布料，是不是？牛仔布料，他还不像是咱们有很多说什么纱的、雪纺的这种，是吧？所以说呢，就你放车里，即使达不到咱们阳光直晒、暴晒的这种程度，我建议呢，咱也就别放。
1: 其实还是温度够了，温度够了之后，也会有发生这个爆炸的一个可能性啊。
0: 哎，对。还有就像我们说的这个充电宝啊，就是很多很多的一些人，咱们现在呢就是外出的话一般都会随身携带充电宝，
1: 嗯，
0: 因为吧有的时候突然间手机没电了，是不是？我需要用了、那我就把充电宝拿着完之后呢，我就给它放到我的这个车上，
1: 嗯，
0: 我下车的时候呢我不带了，充电宝怪沉的，
1: 嗯、
0: 对吧？
1: 对，
0: 你有的20000毫安的，然后整个像大砖头的、是不是？
1: 我就放车里吧先，
0: 哎，我不拿了，我放车里吧。哎，这玩意儿它也容易自燃呐，它
1: 也挺危险哈、啊。
0: 哎，它也容易爆炸自燃、它毕竟是也是一块电池嘛，是不是？尤其是你就像你说有的说咱们，电瓶车你在家充电，有的时候就达到自燃这种程度了。
1: 对，
0: 哎，它充电宝这玩意儿你在车里面，你达到70度了，那么热的这个环境下，它有没有可能发生一些问题？
1: 其实这个东西就不好说了。还有、有一些你说充电宝，咱们不能说我年年就更换吧，说这个我不行了，我淘汰了。有的可能用了好多年，它里面发生了什么样的一个化学变化，我们都不知道。其实就是很危险，这个东西就是，坚决不能放在车里。
0: 对。然后其次呢，就像还有什么东西不能放呢？像碳酸饮料
1: 啊，这个也不能哈。
0: 哎，就是它的罐体呢是非常容易爆裂的，
1: 嗯，
0: 所以呢，就像碳酸饮料的这个罐体啊，尽量不要在太热的地方，然后呢也不要在太冷的地方。
1: 冷也不行，热也不行、
0: 哎、我给大家去说一个我对象他自己亲身的一个经历啊、他当时呢非常搞笑，他是有一天上午，然后呢挺热的，挺热之后呢他就想着说那个单位那头没有啥事儿，想说我这个去洗个澡吧，
1: 嗯，
0: 洗澡的时候呢就想着说，哎，我拿一瓶就是还是
1: 可乐呗，
0: 对、
1: 凉的是吧，
0: 还不是凉的、还是在办公室放着的
1: 啊，就属于常温的，
0: 哎，就但是呢他那个位置放就放在了这个
1: 有阳光
0: 窗台阳光下面、
1: 对，能照到一点，
0: 对，能照着。然后他想着说这个没事儿，我这个反正一会儿我就喝了，结果就是那天是星期六啊、星期六早上，这个他应该是值完班没有什么事儿了、我俩当天呢是定好了要去干嘛，我记得晚上，然后等他完事之后，完了他回家来接我。回家呢我说到楼下了没，他说到楼下了，我说那你等着我就下去，他说不用，我上楼，我说还上楼接我哎呀我这
1: 级别上来了，
0: 倍感荣幸啊，是不是？我说上楼来接我来了，因为我家是布梯嘛、结果就进屋开始换衣服，我说
1: 干啥去了？
0: 干啥去了？你
1: 换衣服啊？对，第一印象哈，干啥去了？
0: 我说你不是冲澡去了吗？换啥衣服呢？完了，他就给我看，他说：“你看我的裤子上全是河了
1: 啊！”那怎么弄的呢？
0: 我一瞅，我说这啥呀？他说可乐。我说
1: 爆了
0: 啊！我说可乐怎么能洒身上呢？他说：“哎呀，脑瓜就是不知道咋想的。”他说：“这可乐吧，经过了暴晒之后，完了拿洗澡堂去了，然后一起盖是坐那儿嘛，想着说喝嘛，
1: 像喷泉
0: 一
1: 样一
0: 拉罐。哎，对，一起，然后哇就开始喷呢。
1: 他都会去洗澡的，
0: 对对，他但是也没有啥用啊，就是洗不洗澡的衣服，你就是咋脱的，你也得咋穿上啊，因为你没有别的替换呀。
1: 啊，对，这衣服也湿了啊。
0: 啊，完了就回家这个换衣服了，然后就跟我说，他说：“哎呀，这个暴晒之后的可乐，你千万不能拿着它就直接开，你得给它放到阴凉处静止
1: 冷置一会儿。”
0: 哎，对，所以啊，就像这种易拉罐、铁的铁钉的这种东西呢，咱们也尽量不要放在车里面，也容易出现问题的。
1: 其实就看来，别说是这个易拉罐形式的哈、
0: 嗯，
1: 就是这个咱们塑料罐形式的这种啊、
0: 嗯，
1: 也不行。我觉得你放在车里太热，你有的时候拿起来的时候不一定真的是静止静静的拿，
0: 对，
1: 可能晃一下。你说把那个递给我，我可能拿的时候再邮给你的时候，可能也会发生一些变化。
0: 当你这盖儿一松动的时候、
1: 嗯，
0: 是不是也容易出现一些问题啊？还有像一些什么喷雾罐啊、香水啊这些呢，都有可能会造成一些压力，
1: 嗯，对，
0: 气压不同了，然后呢产生一些爆炸。还有呢，就像这个放大镜、老花镜、近视镜这些东西，
1: 这些也别就是咱们这戴着太阳镜，
0: 哎，尽量
1: 放在这个仪表盘上，
0: 对，尽量别放，
1: 也容易发生这个意外的情况。
0: 对对，就墨镜还能好一些，但是像什么近视眼镜这种啊，它可能说效果更严重一些，
1: 嗯，
0: 但尽量咱就别放。还有呢，就是活着的物体，比如说孩子和宠物，是不是？
1: 对，
0: 哎，你千万别觉得说我让孩子车上等我一会儿吧。你就知道就是五分钟啊，迅速这车的温度就上来了，
1: 可能你顺手的时候你就习惯性我走了之后火就闭了，
0: 哎
1: 啊，有很多人都是这个习惯，但你发现车里还坐个人，但你忘记了，你说我马上啊五六分钟，可能你这耽误了五六分钟之后十多分钟下来就意外就可能发生了。
0: 对，但你像有一些车它有这种就是什么儿童模式啊、
1: 嗯、
0: 宠物模式啊、
1: 嗯、
0: 是不是？像我知道的理想就有这种宠物模式、
1: 嗯、
0: 你可以说宠物在车上我们就开启宠物模式，这种可以，但你得保证你开嘛，是不是？
1: 对，
0: 哎，所以就是但尽量咱也别往上放啊，就是孩子你就带着呗，你要是去有空调的屋他还能凉快凉快呢，是不是？好，看看时间，咱们要进入一小段广告了啊，咱们稍后继续回来。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0: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1: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0: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2: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3: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

0: 快乐出发，安全相伴。
1: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0: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
1: 驾乘感受。出
2: 发。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3: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占，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4: 播报精彩，
5: 生动燎原。
4: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5: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4: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5: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4: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6: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7: 好嘞，马上就去。
8: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7: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8: 爸爸，你真棒！
6: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8: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1: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9: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10: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9: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0: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5: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11: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

0: 但是不知道这反正这个车是具体怎么撞的，因为交警当时在场，就是应该是把这个轿车呢已经疏散到另一个就是旁边了、
1: 嗯、
0: 然后呢现场当下就是看到的反正是电瓶车和一个女士在站着在跟交警去交涉。
1: 嗯嗯，
0: 我感觉呢这个女士应该是轿车的女士，肯定是撞了，肯定是撞车了、
1: 嗯、
0: 反正是因为坐在电瓶车后面有一个我不知道他是驾驶员还是他只是电瓶车后面的一个小乘客哈、
1: 嗯、
0: 脑袋反正是淌血了。
1: 哎呀那挺严重啊。
0: 嗯，应该就是磕到地上，可能有石头子儿啥的，反正刮破了吧、
1: 嗯、反正破了哈。
0: 对，反正是流血了。当时呢其实我在想啊，头两天的时候我看到咱们各个路口的交警呢都会把所有没戴头盔没戴安全头盔的车，尤其是这种电动自行车都会拦下来。
1: 嗯，
0: 但是每一个交警就是一伸手，哎，这车就知道他要干啥，
1: 他就头盔拿出来了呗、
0: 哎、停到那儿马上就起身、
1: 嗯、
0: 一个个都这样啊，我至少看见不下四五个就都这样、
1: 嗯、对，就都有头盔，
0: 哎，都有头盔，就搁那个他那个因为电瓶车的一个小携带的那个箱，
1: 有装的对小箱
0: 都是在他座椅下面。
1: 嗯，
0: 你就看吧，一个个全下来了，下来之后呢把那座椅抬起来从里面拿头盔出来。
1: 对，现在天热说不喜欢戴。
0: 我以前说实话我还真不知道这头盔呢，就是因为我没骑过电瓶车、
1: 嗯、
0: 我只会骑自行车、嗯、所以我不太会骑电瓶车，我都不知道说电瓶车哪有那种就是像行李箱的这个位置，是不是
1: 不都是后座上有一个立体的那种行李箱吗？
0: 那个是有的摩托车上会带的、
1: 哦、
0: 但有的电瓶车它后面没有那么大、
1: 哦、
0: 它一般都是在自己坐的那个座椅下面它会放
1: 东西、啊、有个空间能
0: 放
1: 东西、
0: 哎、对、嗯、你就看哎，一个个都拿出来了。其实大家都知道我骑这种车上路行驶我是该戴安全头盔的，
1: 因为一直都说必须要戴，这些年都严抓、嗯、
0: 但是他很多大家就是不戴，我能理解，因为现在天特别热，对不对？很多人本身你都不用说我戴不戴头盔了，我不戴头盔我都顺脑瓜淌汗呢，我戴上头盔我得啥样呢？
1: 其实你戴头盔不觉得一下能够扛热一点吗？太阳就不会直照你吗？
0: 它不直照，当然闷呢，这是不通风了不通气了。
1: 你说的也对
0: 啊、嗯、所以吧我能理解，但是呢就是我今天亲眼看到的这个就肯定是发生撞击了。 你看就是他受伤的就是脑袋。
1: 其实你看嘛，咱们在节目当中和大家提醒过啊、
0: 嗯、
1: 说这个不戴头盔摩托车也好还是咱们骑的这个电瓶车也好哈、
0: 嗯、
1: 它只要你摔倒第一时间撞的就是头部，
0: 对，
1: 看看你撞到哪里吧，就是
0: 对。
1: 嗯，
0: 然后当时你想吧，就如果当时我就在想一下，如果他要是戴着安全头盔他肯定脑袋不带破的，
1: 对，
0: 他不带流血的、
1: 嗯、
0: 是不是、
1: 嗯、
0: 所以啊就是这东西咋说呢，我们自己的安全自己看重吧，
1: 对
0: 不对？你不看重安全的话真的受伤了也是自己遭罪啊。好的，看看时间呢，我们这个今天节目到这儿呢就接近尾声了，在这也想提醒听众朋友们，如果您还有任何问题想要咨询反映，可以在我们明天直播节目当中来拨打热线电话。那今天节目就这样了，我们拜拜
1: 拜拜。

0: 小豆开车。
1: 好的，主人。
0: 小豆打开欢乐空间。
1: 好的，主人。空间已开启。
0: 携手智能 AI 来场捧腹大笑的聚会，开启一场激情碰撞的欢乐派对，
2: 打破常规，嗨翻全场，探索娱乐新高度，
3: 和 AI 一起做节目。

0: 趣味和声音关注，和一起做节目。大家好，我是一文。
1: 大家好，我是安琪。
2: 你知不知道？
1: 啥？还有这事儿？
2: 你知不知道？
1: 哎呀妈，能是真的吗？
0: 哎，你不知道的事儿。

0: 老吃家们，
1: 老吃家上线了。
0: 哎，就是咱们经常喜欢吃的一种海鲜啊，它是这种盘旋形状的，我们管叫螺儿啊。
1: 螺儿，
0: 哎，有关于这个怎么吃螺儿啊，网上给了不少的教程啊。
1: 必须的。
0: 抠掉哪块哪块能吃，又是啥又是啥的哈。
1: 对对对。
0: 哎，我相信收音机前很多的听众朋友都知道。
1: 是
0: 啊，都知道。
1: 嗯。
0: 虽然说知道呢，但也一定会有人不知道，是吧？
1: 对。
0: 今天呢，我们就一起来跟大家来探讨一下，就是这个田螺尾巴那个黄色的那个部件，
1: 它是黄啊还是？啥呀？
0: 对，
1: 是吧？
0: 到底是啥？
1: 对，
0: 到底能不能吃？
1: 对，
0: 哎，这个香辣田螺嗦一嗦，感觉好像晚上配点冰凉的小啤酒，
1: 哎，
0: 就会感觉就是不错，是吧？
1: 也不只是田螺，像那个田螺呀、大的海螺呀，以及那种小螺丝钉，恨不得啊，
0: 嗯，
1: 它里边都会有那种小的延长出来的一小块东西，但始终大家。都不知道它是啥东西，
0: 对，就不知道怎么准确地定义到它。
1: 因为网上对于它的这个结论简直是众说纷纭呢。
0: 哎，
1: 有人说它非常香，有人说它一点都不香。
0: 哎，
1: 所以说这个问题也是一直困扰了我很久啊。
0: 是，
1: 但我迄今为止我都没吃过，
0: 没吃过。
1: 对
0: 啊，你就吃前面那一嘎达肉。
1: 对对对对对。
0: 哎呀，这家精致，
1: 聪明
0: 啊，很精致啊，
1: 嗯、
0: 吃的非常的精致啊。
1: 是，
0: 哎，这个田螺尾部它有一个像螃蟹一样，就是软塌塌的东西啊、
1: 嗯，
0: 哎，而且还是黄色的。啊、
1: 嗯，
0: 然后有一句老话是这样说的，说吃黄鳝去头，吃田螺去尾。啊，黄鳝呢，因为它生活的环境比较脏，一些毒素呢都集中在脑部，而不能吃田螺的尾巴，这又是为啥呢？直接吃掉它的尾巴会有什么后果呢、
1: 嗯？
0: 哎，首先咱说一下田螺的生活环境啊，
1: 嗯，
0: 它的生活环境很脏。
1: 也一般，
0: 哎，首先呢，就是这个田螺的生活环境和黄鳝是一样的，并不是很干净。它们呢，经常会寄居在农田的河流里、湖泊的泥土里，是吧？
1: 嗯，
0: 甚至以腐烂的动物尸体为食，和小龙虾的生活环境大差不差啊。
1: 它的生活环境也很艰苦啊。
0: 哎，所以呢，它们所吃的一些食物当中呢，它是含有大量的细菌的。
1: 嗯，
0: 而这些有害物质进入到田螺体内之后呢，会集中在它们的尾部。
1: 尾部，
0: 哎，他们的尾部有内脏器官，
1: 嗯，
0: 还包含他们的排泄物
1: 哦。
0: 所以说，我们来看看田螺里边黄黄的是啥？
1: 是什么呢？
0: 是不是和螃蟹一样的黄？
1: 对呀、啊，大家都很好奇呀、
0: 啊。哎，要知道啊，一个大的螃蟹，它的蟹黄也就那么一点点，十分的珍贵、
1: 嗯、
0: 啊、
1: 嗯。
0: 蟹黄主要是螃蟹的卵巢附近的腺体，而田螺。本身就很小，
1: 嗯，
0: 如果呢这堆黄是它的黄，那为什么它的黄有那么大呢？
1: 哎呦，
0: 所以说当然不是了，
1: 不是，
0: 哎，因为这根本就不是它的卵巢，哎，如果卵巢是卵巢的话，那为啥每个田螺都有所谓的黄呢？
1: 对、
0: 啊、是吧？它可不是雌雄同体啊，
1: 嗯，
0: 哎，这就是另外的一种说法，也就是说这是。田螺的排泄物
1: 、
0: 哎、那么人吃进去对身体、是很不友好的，
1: 对，
0: 容易会产生腹泻等一些症状，
1: 因为他吃的东西也并不是很干净、
0: 啊、嗯，而且就是这个就是田螺的这个尾部啊，如果我们吃到肚子里的话，很容易依附在我们的消化壁上，是很难消化的、
1: 哎、我的天哪，
0: 哎，也许有人就有疑问了，说我们在烹饪的时候都高温了是吧、
1: 啊、
0: 这难道不能把田螺体内的细菌杀死吗？
1: 不能吗？
0: 为什么要将它剪掉呢？这样显得我买的它很不划算。
1: 是啊，就好不容易本来就那一嘎达肉，
0: 哎，
1: 你再给去除这一块去除那一块，那根本就没有多少肉了，
0: 没有啥可吃的了。
1: 对呀、啊，
0: 哎，其实我们家中的烹饪的这种高温，只能消除体，就是田螺体内的一部分的细菌，
1: 嗯、
0: 而不能完全的清除。总之呢，田螺上部的这个口感比较硬的肉 是才能吃的，也就是说田螺的头和脚下面的尾部都是内脏和排泄物的集中区，除了它前面的肉，不管是黑的、黄的、紫的、绿的，只要堆积在后面的这个东西啊，只要在肉后面的东西就都是不能吃的
1: 啊。
0: 而且呢，因为这个田螺呢是食性比较复杂的，一些敏感的人群啊，比如说像儿童啊、孕妇啊，是吧，老人呢、啊、还是不建议吃的、
1: 嗯、
0: 里面很有可能会含有一些寄生虫啊。
1: 好的，
0: 哎，田螺体内有寄生虫这个事儿大家都不太奇怪了，因为众所周知是吧、
1: 嗯嗯、
0: 有人将田螺的尾部在显微镜下放大200倍进行观察，首先看到的就是很多的杂质，还有一些不明的物体在运动、
1: 嗯、
0: 哎，放大500倍之后就会发现这些物体在不停的打转，甚至呢周围还有很多类似于蛙卵的圆珠，哎，所以这很明显可以就是发现啊，有一些肾形虫，而肾形虫呢是一种常见的微生物，是属于鱼类的天然食物。
1: 哦，
0: 还有部分区域呢像一片海绵状的这个结构啊，里边还藏着就是无数的小蝌蚪一样的东西，一些寄生虫呢也在上面是飘来飘去。
1: 嗯
0: 啊，所以说田螺中的寄生虫呢其实是非常可怕的。我们如果吃田螺的话还可能就是没有那么的危险啊、
1: 嗯、
0: 比如说就是我们只吃前半部分的话啊、
1: 嗯、
0: 因为海水和河水的渗透压力不同，导致海洋当中的一些寄生物呢也无法较长时间的寄存在我们的人体当中，存活是比较困难的。但是你像田螺这种生长周期呢，它基本上都是生长在淡水里的螺类，它们体内的寄生虫就可以长期的依附在我们的人体当中了。
1: 嗯，
0: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经常会选择深海里的鱼来做生鱼片，而不会看到用河里的鱼去做生鱼片的一个原因了、
1: 嗯、
0: 啊，就是因为河里附带的寄生虫的危险系数比较大，生吃的口感也比较差啊，所以说咱不选择这一种。那么田螺究竟该怎么吃？老吃家们，今天呢，容我再给大家赘述一遍啊，
1: 好，
0: 哎，再教教这些不会吃的啊，咱先这个看看怎么吃，学一学啊，
1: 嗯。
0: 首先呢，摘取田螺的钙片，这都知道是吧，上面有个硬盖子，
1: 还有钙片呢
0: 啊，不是补钙的钙片
1: 啊，是上面的那个圆圆的，
0: 先取它的头盖骨，
1: 硬的、
0: 啊、对对对，那个小片片啊，这个东西的学名呢，嗯，这个字儿还挺难分辨啊、
1: 嗯、
0: 叫做眼，
1: 眼，
0: 哎，就是
1: 你是我的眼
0: 不是那个眼，这个眼呢、
1: 啊、
0: 是厂字头底下加个犬，犬下面加个甲，这么个写法啊，叫眼，它呢是一个名词，就是螺类的上面的这个小圆片儿、才这么叫啊，叫做眼啊，这个呢是它的学名，这主要起到的是一个保护的作用啊，它们就像小乌龟一样，如果发现危险的话就会将头缩进这个钙片下面，各缩进壳里、
1: 嗯、
0: 然后田螺也是一样的，它们发现危险的就躲在这个下面啊。
1: 是，
0: 第二步呢是用钳子或者是牙签夹住肉进行旋转，得到一个完整的田螺肉。
1: 嗯，
0: 哎，最下端的这个东西是它的生殖腺，所以说指定是要扔掉的，
1: 不能吃。
0: 哎，紧接着就是它的肾脏、
1: 肾脏、
0: 啊、肠子、
1: 嗯、
0: 等一些内脏器官，还有排泄物，很脏、
1: 嗯、
0: 必须得去掉，
1: 扔掉。
0: 哎，然后你需要刮开它的肚子。啊、
1: 刮开它的肚子，
0: 刮开它的肚子，其实你可以看到它一粒一粒的，就是白白的一些颗粒，
1: 有点硬硬的那一块。
0: 哎，因为这个田螺是属于雌雄一体的，白色的这个颗粒就是它的卵。
1: 嗯，
0: 要把卵清理干净之后呢，
1: 哦、
0: 就可以看到它用就是用来滤水的一个器官、
1: 嗯、
0: 啊，这个器官我们也是要去掉的。
1: 好，
0: 最后一步呢就是摘掉它的胃，啊、
1: 摘掉它的胃。
0: 哎，摘完了之后剩下的就可以吃了。
1: 哎呀，我突然感觉小小的一个螺好像也没剩多大嘎达肉了，
0: 尤其是小螺。
1: 对呀，
0: 小螺这整不完了之后被吃了，
1: 说的就是
0: 就是就我像我这种急性子哈，就吃、
1: 嗯、
0: 如果要小螺就是每一颗螺都这样来去的话，这样来替的话，真的我宁愿不吃，太费劲了，
1: 换别的吃吧。
0: 哎，这个田螺呢如果要是自己在家做的话哈，你比如说你用它来煲汤啊，或者是去炒什么的啊，想想一定要在这个想着要在 煲汤或者是炒它之前、
1: 嗯、
0: 将它尾巴一定要给剪掉，
1: 尾巴剪掉，
0: 对，尤其是咱自家食用
1: 更入味儿是吗？
0: 哎，为了安全起见也是、
1: 哦、
0: 啊，为了安全起见呢，大家还可以怎么办呢？还可以就是把它呢在水里边先养几天，
1: 嗯，
0: 哎，这期间呢要及时的更换水，然后呢他们就会把细菌排到这个尾部了，哎，甚至呢还可以加一些食用油在里面，这样呢就会吸引一些小虫子出来了、
1: 嗯、
0: 哎，然后再去剪掉尾部，总之呢这样的安全性能会比较高一些，就是比较麻烦，哎，在烹饪之前也可以用比较热的水给它泡一泡、
1: 嗯、
0: 这样呢他们就会因为难忍热度而爬出壳外，在这个时候吃，哎，就会干净一些，更容易一些。
1: 嗯，
0: 如果呢你想把田螺吃得更干净的话，
1: 更干净呢，
0: 那你就要对它的这个全身了解更为深刻一些，
1: 嗯、
0: 吃的也就安全了。它的身上呢其实有一根绿色的细线
1: 啊、
0: 哦、啊，如果我们要吃一些大一点的螺，就能看到这个线了，有的时候发紫。啊、嗯，这里面呢就是它的胆汁，有的时候我们吃海鲜的时候会觉得海鲜有一股苦味儿，
1: 对，或者是说在没煮之前或者煮熟之后呢它会冒一点紫色的那个汁儿，
0: 哎，那不是，那是要坏了，
1: 哎呀、啊、我以为那个是胆破了呢。
0: 不是不是不是，那个、
1: 啊、
0: 那个指定是不太好了，就是
1: 不太新鲜了，
0: 哎，不太新鲜了啊、
1: 嗯、
0: 就是有一些苦味儿啊，尤其吃海鲜的时候可能就是因为这个没太清理干净啊、
1: 哦、
0: 吃了海鲜的胆汁儿啊，如果在吃的时候能把每一个绿色的线你给它挑干净了，那口感也会更好的、啊、
1: 哎呀，
0: 像田螺了海螺它的这个头都是可以吃的，但是海螺的头里面还会含有一定量的细菌，
1: 嗯，
0: 如果不经常吃海鲜的人偶尔吃可能会出现一些不舒服的症状，所以说也可以把它的头部去掉。那吃什么呢、
1: 哦、就是突然感觉到这个海鲜不吃也罢，没剩啥了呀，
0: 哎，如果要是觉得这个头部怎么弄呢，你只需要这个用手轻轻的捏一捏就行，就是叫捏爆他的头。
1: 吓我一跳，我以为把这个头揪扔掉，
0: 哎，不行啊，
1: 又扔了，那就没啥了，
0: 那就没吃的了，
1: 没吃头了，
0: 咱总不能吃壳吧。
1: 就是啊，好几十多块钱啊，几十块钱一斤的这个一个提螺，你给我吃的啥也不剩了，这谁受得了啊，
0: 是吧？
1: 对呀、
0: 啊、哎，然后我们在吃螺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分辨螺的种类啊，田螺呢也是分很多种类的，我们一边在饭馆或者家里边吃的圆的螺叫田螺，
1: 嗯，
0: 这种只要冲洗干净还可以放心食用的，
1: 是，
0: 但是福寿螺和田螺的外形是非常相近的。
1: 福寿螺 no，
0: 对，之前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说过，其可能在去年前年的节目当中咱们就给大家普及过啊，这个福寿螺可是极其危险的一种食物，
1: 它的细菌非常爆表，
0: 如果要是不小心吃了它很可能会住院，一点都不夸张，这种
1: 腹泻那都算是轻的了，
0: 哎，因为福寿螺的这个体内的寄生虫的种类可以高达6000条，
1: 是
0: 十分危害人类的身体健康。
1: 对对对，
0: 哎，田螺呢它一般的外形都是青褐色的，而且它的这个锥尾呢是又长又尖，你仔细观察会发现螺盖呢是非常坚硬的，而且是扁扁的，但是福寿螺呢它的身体的体型要比田螺大一些，
1: 嗯，
0: 外壳呢也都是发黄的，但是它的壳呢并没有很坚固，我们用手使劲一捏就能将它捏碎，尾锥呢、
1: 哦、
0: 也是比较平的，
1: 嗯
0: 啊，就不那么细长，所以说呢在吃螺之前我们一定要确认好种类，一定要处理得当，
1: 是，
0: 当然处理得当之后田螺还是一道非常美味的美食，
1: 没错、啊、
0: 但是处理不当可能有碍我们的身体健康，
1: 不建议大家自己去野外自己去捉这个田螺、
0: 啊、
1: 哈，因为如果要是你没有辨别福寿螺和田螺的这个能力的话，说实话还是非常危险的，
0: 哎，是的，
1: 哎，所以说这个入口的东西咱们还是尽量严谨一点啊，
0: 哎，
1: 喜欢吃螺的朋友可以去菜市场买一点，是不是啊，可供选择的种类非常多啊，
0: 嗯，
1: 大的小的就圆的扁的啥的，
0: 但是一定要处理干净哦朋友们，
1: 哎，但我觉得就是真的啊，这期节目做的非常非常的有必要啊，因为我吃到现在我都不知道那个海螺究竟是怎么吃的，
0: 嗯，
1: 哎，包括就是还有就是像这种螃蟹它里边哪一块这个 这个地方该不该吃。
0: 它螃蟹只有蟹心和鳃，鳃是一定不能吃的，然后
1: 是鳃肯定不能吃，
0: 蟹心呢比较寒凉不建议吃、
1: 嗯、
0: 但你吃了也没啥事儿。
1: 对、嗯、就是像我的话一般就吃的比较粗糙啊，一口就是只要把鳃去掉了，其他的除了壳以外全塞嘴里了、
0: 大部分都这样，
1: 有的时候壳也塞嘴里，
0: 大部分都这样吃，
1: 非常的粗犷啊、嗯、哎，但是就是还是有很多这个知识点需要告诉大家啊，就包括吃这个海螺的时候或者吃这个扇贝的时候，是不是只有中间那个贝柱可以吃，别的地方能不能吃，别的地方可不可以吃，
0: 扇贝边也可以吃，
1: 扇贝边也可以吃，
0: 但是内脏最好是给它去掉啊，
1: 对
0: 啊，因为的话吃会很牙碜。
1: 嗯，对于咱们这种就是非海边的这个朋友们来讲的话啊，其实真的这些都是该学的知识点
0: 啊，是啊、
1: 哎，以后可以给大家提上日程，给大家讲一讲哈。
0: 好嘞。嗯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占，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3: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8: 知不知道
9: 啥？还有这事儿？

0: 火锅啊，是咱们每个人都非常喜欢的一款美食，不管哪嘎子的人都喜欢它。
1: 嗯，喜欢它主要是因为吃火锅比较热闹，
0: 是的，
1: 是吧？
0: 氛围比较好。
1: 哎，你像冬天吃火锅呢，比较暖和。
0: 对，
1: 哎，夏天吃火锅呢，容易流汗。
0: 哎，
1: 哎，但是有的时候流流汗呢，对身体也挺好的。
0: 人多的时候，大家一起吃火锅，还是这个感觉非常不错的。
1: 因为你做火锅这个过程比较省时省劲儿，洗洗菜就行了，切切肉，是吧？然后呢，吃起来的时候呢，又是火锅，经常会很多人一起。
0: 对，
1: 所以亲朋好友在一起聚会吃吃火锅，感觉这个氛围也非常的热闹啊！
0: 前一顿剩菜了，剩肉了，比如说前一顿可能剩肉了，下一顿再买点菜再补一顿，哎，
1: 就是一顿火锅能吃好几天是吧？
0: 差不多吧，就是你得看是，因为你总是没有办法买到合适量的肉或者菜啊，所以说就会导致可能一个火锅底料自己家吃肯定是啊，就是这个一顿火锅底料可能吃一个三四天啊，差不多是这样的啊。那虽然不建议大家这么吃，因为我会嫉妒，哎，
1: 再有的这个你经常使用，比如说那个汤底儿啊，之前第一天涮过了之后，第二天接涮，这个油啊啥的也不太健康和卫生。
0: 对 对, 对，
1: 建议大家呢勤更换火锅底料。
0: 哎，
1: 不是第二天不能吃，是火锅底儿咱得换一换。
0: 是，第二天你要再吃的话，记得邀请我和安琪去你家一起吃。
1: 我就算了吧，毕竟
0: 你怎么的呢？
1: 我得拖家带口啊。
0: 啊，这他家人比较多，啊，请我比较划算，因为我老哥一个。
1: 哎，行，哎，
0: 按照划算这一块来讲的话，还是请我比较合适。
1: 哎，
0: 所以说咱今天也讲的是一种火锅啊，不过这种火锅跟咱们平时吃的那种普通的麻辣火锅、番茄火锅可能不太一样啊。
1: 哟，那这什么锅啊？
0: 它的名字呢叫做牛瘪火锅。在网上看见过没？牛瘪火锅。
1: 我好像看到过，
0: 它的观感不是特别好，
1: 吃感咱一般人也承受不了，
0: 吃感咱没尝试过，反正我是没吃过。你吃过吗？
1: 我看别人吃过
0: 啊，看别人吃过，
1: 就是你闻这个味儿你都不想尝。
0: 我只隔着屏幕闻过。这个牛瘪火锅啊，在很多的视频或者影视剧当中，它出现的这个样式啊，基本上是有点发绿的。
1: 是的，
0: 哎，而且有些人就是可能咱不信谣不传谣啊，但是网上肯定有这样的一种说法，就有人说说它是拿牛粪煮的。
1: 是的呀。
0: 所以说咱今天就来给他辟辟谣啊，跟大家讲一讲，就是这牛瘪火锅它究竟是咋整的，究竟是啥做的。
1: 它应该是牛胃袋里边没有完全消化
0: 的。是的，
1: 这一部分做的火锅。
0: 对，这可不是牛粪啊，还没到那个步骤呢。
1: 哎，还没到那儿呢。
0: 哎，所以说这个不要就是听谈起牛瘪火锅咱就谈，怎么说呢，谈牛色变是吗？
1: 但是也该变一变，
0: 也该变一变，因为咱们
1: 这
0: 边不太擅长。
1: 对，咱们这边指定是不擅长吃。
0: 对，没，而且没有这个东西。如果要有了的话，可能大家也都尝试着
1: 就
0: 吃了，就
1: 是吃一吃习惯了就好了，意思是吧？
0: 就像螺蛳粉似的，人家肯定也是这个广西那边的特色，传到咱们这边来的话，很多朋友也是非常喜欢吃的啊。
1: 嗯，
0: 哎，就是甚至说有些人就是一顿饭无螺蛳粉不欢，是不是？我就是这种人，所以说宁可就是能够冒着胖一顿可能胖三四斤的风险，我也要吃这一碗螺蛳粉啊。
1: 嗯，
0: 哎，所以说今天就给大家讲讲这牛瘪火锅啊。这牛瘪火锅呢，它是贵州黔东南苗族还有侗族的特色美食啊。
1: 嗯，
0: 大家呢俗称是牛粪火锅啊，也是。它是名叫的，主要赖这个名，你知道不？他要不这么叫的话，可能人家还没有这么多想法。
1: 管它叫啥？叫青草火锅？
0: 哎，对，叫青草是不是能好好还得劲儿一点？
1: 或者叫绿油油火锅？
0: 绿油油火锅我也能得劲儿，它叫牛粪火锅，我实在不得劲呢。哎，它只是因为啥呢？是因为这个汤底原料的外观还有气味，其实是容易让人误会的、啊、
1: 很上头。
0: 哎，大家都知道呢，牛是属于反刍动物，对吧？就是平时这个吃草的时候也不会嚼得特别的碎啊，
1: 啊，嚼完了咽进去倒上来再嚼嚼。
0: 对对对、
1: 哦、我的天哪。
0: 那我跟你讲，如果要是咱们人类啊，要是牛这个功能，那吃席的时候，
1: 我的天哪。
0: 我跟你讲，那老占便宜了呢，得。
1: 哎呀，我的天，
0: 你都不用打包了，你这一顿饭，你可能连两天的食物都出来了。
1: 哎呀，我的天，
0: 反刍类这个反刍动物嘛，对不对呀？牛呢，基本上把草吃进肚子里以后呢，不会嚼碎，它是直接吞进牛胃里去进行初步发酵啊。牛瘪呢，就是牛宰杀之前啊，喂饱青草、山间的草药，宰杀之后取出牛胃，小肠里还有没有彻底消化的草。草料啊，记住啊，它是青草以及山间的草药啊，所以说能够制作牛瘪火锅的牛啊，它的吃食也是非常讲究的啊。
1: 哦，
0: 哎，所以说不是咱们随便在大街上拉个牛过来，
1: 你不是任何牛都可以，
0: 哎，不是所有的牛都叫。都能制成牛瘪火锅，不是所有的奶都叫特仑苏、啊、
1: 而且这个火锅可贵了呢，
0: 是啊，
1: 吃起来很贵，一点都不便宜，
0: 就是啊，你所以说这个我得为他证明啊，对不对，我得替他洗刷冤屈啊哎，替他辟谣，
1: 他自个儿觉得冤吗，
0: 他自己不觉得，他自己说我很高贵你不来吃我是你不懂享受，
1: 哎呀，
0: 哎，那么人们呢经过反复的揉搓挤压，过滤掉草渣，留下黄绿色的这个草本这个胃液汤汁啊，搭配着牛胆汁啊、辣椒啊，还有香料啊等等等等啊，熬成一锅非常醇厚的锅底啊。简单讲呢，就是它是这个草料胃液啊，是这个牛粪形成之前的状态啊，和真正所谓的这种牛粪完全是两码事儿啊。而且本地人呢，人家叫它百草汤啊，一听这名就非常的治病。
1: 嗯
0: 啊，但具体的治不治病咱是不知道，但听这个名肯定当地人对他的这个评价是非常非常高的啊。哎，而且黔东南呢常年是湿潮湿多雨啊，山里的湿气是非常重的，古代的时候呢缺医少药啊，当地人呢就观察到牛啃食上百种野草很少闹肠胃病，慢慢的就摸索出了牛瘪能够清热祛湿调理脾胃啊，这是最早在民间的时候它是一款药膳
1: 哦、
0: 啊，后来呢才慢慢的变成大家都可以享受的美食啊。
1: 哇哦，
0: 哎，那么这个那么早在就是唐宋时期啊，古书当中就记载啊，它是少数民族招待贵客的最高规格的菜肴啊，所以说这个它还真不是大家想象中那么随随便便的一款吃食啊。
1: 嗯，
0: 哎，它是一款高规格的一种食材，或者一种高规格的一种美食啊。
1: 嗯，
0: 现在咱们尝试的话，怪不得你说价格贵呢哈。
1: 嗯，
0: 哎，其实这个还是很考究的。
1: 你什么东西一根药膳你给它搭上边了
0: 不贵都难，是不是，
1: 这个价格指定是要翻好几倍的。
0: 咱今天反正价格是打不下来了哎，
1: 主要是咱也没那个闲心去打它。
0: 但是呢咱们可以今天给大家讲一讲，就是这个关于牛瘪火锅的一个民间小故事啊。
1: 哦，
0: 哎，说很早以前呢，这个深山里住着一位冻家汉子啊，常年呢就是犯肠胃病，肠胃有点不太好、
1: 啊、肠胃不是很好，
0: 哎，经常呢腹痛拉肚子。
1: 嗯，
0: 山里的郎中给的草药呢可以说喝了无数遍啊，始终就是断不了根儿啊，就总肚子疼，常年不得劲儿啊。
1: 嗯，
0: 说有一天呢他上山就放牛去了啊。
1: 哦，
0: 就看这老黄牛呢啃食各种各样的野草、
1: 嗯、
0: 啊，每天就是吃吃吃吃吃吃，不是在吃就是在反刍的路上啊。那老黄牛啊，这么在这他这种吃法再加上风吹雨淋，但是老黄牛从来就不会闹肚子。
1: 哦，
0: 于是这个侗族汉子呢他心里就冒出了一个想法。
1: 嗯、
0: 说百草当中啊藏着药性，牛呢把草药存在胃里，说不定汁液能够治病，就盯上了这头牛。这个牛也是怪倒霉的啊，让他盯上了啊。
1: 这主要怎么就盯上他了呢？
0: 说的就是呢，人家活得好好的、啊、
1: 谁到了。
0: 哎，那个时候呢就刚好就赶上村里面宰牛啊，于是呢这个男子他就鼓起勇气向屠夫讨要了牛胃里半消化的草汁儿啊。
1: 嗯
0: 啊。

0: 这个没要钱估计是，哎，讨要的嘛，对不对啊？简单过滤之后呢，就煮开就喝了啊。一开始呢，这个味道可以说是苦涩难咽呢。
1: 嗯，
0: 但是没想到连续喝了几次之后，纠缠许久的腹痛慢慢就好转了。
2: 哎呀，
0: 就好了，一下子就是这个，这属于老神医上身了。
1: 哎呀，
0: 一下子就好了啊！哎，这件事呢，没过多久就传到了村村寨寨啊，大家就发现了，哦，原来牛胃当中的啊这些牛鳖啊，它其实是非常不错的啊。于是他们就开始熬这这个熬这种那个牛瘪汤啊，就而且呢还把它们入药了啊。后来呢，经过不断的改良啊烹饪呐、啊，加入生姜啊、花椒啊、香辛料啊，去中和一下苦味啊，搭配着一些牛肉、牛杂一起涮煮啊，最后就演变成了火锅的吃法。
1: 哦、
0: 就是既能填饱肚子的同时，也能够感受就是它带来的这种神奇的力量啊，
1: 嗯、
0: 就是可以让你的肠胃变得越来越好啊。哎，那么古代呢，其实说实话，物资还是非常匮乏的啊。
1: 当然了，
0: 少数民族呢讲究的是物尽其用啊，一头牛从头到尾全部利用，不浪费自然的这大自然的馈赠啊、
1: 嗯、
0: 所以久而久之呢就定下了习俗，逢年过节的时候招待远方重要的客人，桌上必须摆上一锅牛鳖火锅啊、
1: 嗯
0: 要是这个设宴当中没有所谓的这种牛鳖的话，就会被看作是待客不周啊，
1: 就是你对我不是很好、
0: 对，非常的严重啊、
1: 嗯、
0: 那么给大家再说一些这个知识点啊，其实就是正宗所谓的这个牛瘪在制作的过程当中讲究还是非常多的啊、
1: 嗯、
0: 哎，宰牛前呢一定要特意喂新鲜的山草，野生的草药不能喂饲料
1: 哦、
0: 不能喂饲料，取出来的草料呢要用多层的纱布反复过滤，剔除杂质，长时间的去进行煮沸消毒啊，完完全全你不用担心那些卫生问题，能吃到一些什么其他的奇奇怪怪的东西啊。哎，那么这个它的味道呢在没下锅之前带有一些淡淡的青草的腐味，煮开之后呢会有类似于像牛粪的气味啊，这也是外号的来源啊，入口呢微微发苦，但是苦之后呢还带有一点回甘啊、
1: 嗯、
0: 哎，带有点草药的清香，可以说是越煮越浓郁啊。当地人总结一句话，就是生闻草腐味，煮开四分香，入口这个带微苦，回味一身爽啊、嗯、
1: 这是啥押韵手法，
0: 不太押韵，
1: 这是
0: 哎，
1: 这也不是诗啊，
0: 但是主要这个当地人想表达的意思就是吃完了以后就是得劲儿
1: 啊，
0: 舒服
1: 啊，愉悦，
0: 好吃，
1: 嗯，
0: 哎，就是这么个意思啊。那么呢，之前为什么今天给大家讨论这样的一个话题啊？是因为最近我在网上发，就是网上冲浪啊，然后就刷到这样一则视频啊，说有人自制这个牛瘪火锅中毒了，
1: 啊
0: 啊，但是。大家可以听一听前因后果啊，这个是这个也是今年发生的事儿啊，是这个当时是成都的一位女生啊，网上买的这个牛瘪底料啊，在自家自制牛瘪火锅，然后主要是这个女士她特别的勇猛，她加随手加了一把路上来路不明的绿叶野菜，哎，然后就下锅了，那个汤底直接就从黄绿色变成黑色了，
1: 哎，然后他还吃了，
0: 还冒出了刺鼻的气味，这一家人就觉得哎呀丢了怪可惜的，哎，就差这一句话，
1: 不是那都黑汤都黑了，那还丢了怪可惜的
0: 啊，就想着说丢了怪可惜的，于是一家四口硬着头皮吃完了，没过多久四人全部中招，
1: 漂亮，
0: 哎，头晕恶心，上吐下泻，双手和指尖变成了青绿色，
1: 就是路边的这把野草使他中的毒是吗？
0: 是，然后就
1: 牛都不一定吃，你可薅起来下锅，你说你多厉害，
0: 哎，这牛瘪火锅可说了，说我不背这个锅，这跟我有啥关系啊，不是因为你随便在路边拽上这样的一把草煮在了火锅里面吗？
1: 就是
0: 才导致你中毒的啊，
1: 嗯，
0: 哎，那么呢医院呢医生也确诊他是亚硝酸盐中毒啊，也就是这个高铁血红蛋白症啊，蓝色皮肤呢是典型信号啊，也就是说他的这个血液失去了吸氧的能力，身体内部缺氧，严重情况下会昏迷，也会危及生命啊，
1: 你看他多吓人，
0: 哎，所以说根本就不是这个牛瘪火锅的这个锅啊，大家在网上冲浪的时候也一定要擦亮。

0: 自己的眼睛，主要是这位女士她实在是有点过于随意了。
1: 嗯，
0: 在路边随便就一把草就给下锅里了啊！这个市场里边现在的这个菜反正也都挺便宜的啊，咱要是实在吃火锅没菜的话，这个咱去市场买一点呢，是不是？
1: 嗯，
0: 倒也不至于说一家四口就受这遭此劫难。一家四口住院还花不少钱呢，
1: 就是，
0: 哎，所以说这个，大家如果要是感兴趣的话啊，可以尝试一下所谓的这个牛瘪火锅。但建议大家，如果要是真的很想尝试的话，最好去牛瘪火锅的发源地，对不
1: 对？
0: 对，
1: 你得去当地去感受，就是正宗的，
0: 嗯、
1: 是吧？
0: 对，
1: 要吃咱就去尝尝正宗的，但是价格确实不是很便宜。我在网上看到过，就是类似于牛瘪火锅的制作过程啊、哦
0: 嗯，
1: 这过程呢感官也不是特别好，
0: 是。
1: 然后呢，你吃起来。那就一般做这样火锅的好吃的那些个店儿哈、
0: 嗯、
1: 就是环境也不是特别的高档，
0: 酒香不怕巷子深嘛，
1: 就是这种、
0: 嗯、
1: 所以说呢大家感兴趣的可以赶往当地去尝一尝。
0: 好的、嗯。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2: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3: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8: 烧脑风暴正呼啸，线索迷雾绕啊绕，
9: 众人齐把智慧烧，
10: 别怕挑战吓一跳，
9: 嘿，来战猜猜猜不到。

0: 猜猜猜不到一起来玩海龟汤啊，有一个人出汤面，另外一个人呢去问问题回答是与不是，共同来编造一个全新的故事啊。当然此故事一定是纯属虚构的，没有雷同也没有巧合啊。今天这个汤呢是一个非常非常老的一个汤
1: 非常老的汤，
0: 对，非常老的汤，浓汤，
1: 炖的时间长呗，
0: 炖的时间长啊，因为这个汤很早以前我就见过啊，但我不知道有没有给你猜过啊，所以说咱今天来试验一下。
1: 你这记忆力也着实是不咋地
0: 对记忆力最近有所减退，哎，
1: 岁数大了，这事
0: 是这样的啊，他是这样的啊，说哥哥向前就是向后。

0: 头向左就是向右，向前向前向前，听不到哥哥的声音了，我知道我也活不长了。
1: 啥呀，哥哥向前就是向后，向左就是向右，向前向前向前，我听不到哥哥的声音了，我知道我也活不长了。
0: 是的，
1: 我把汤面背下来了，我练吧，
0: 练练练练练练练练。
1: 哥，这个故事里边总共就俩人，
0: 是
1: 吧？
0: 嗯，
1: 是哥哥和妹妹还是哥哥和弟弟啊？
0: 哥哥和弟弟吧。
1: 哥哥弟弟哈，嗯，他们两个是双胞胎吗？
0: 双胞胎，不是双胞胎，
1: 不是哈，就是差几岁哈，都是一家的呗。
0: 他俩不差几岁，他俩同龄。
1: 同岁啊？
0: 对，同岁。
1: 同岁的咋这不是亲哥俩呀？
0: 是亲哥俩啊。
1: 那不可能啊。
0: 怎么的呢？
1: 这妈妈这怀胎十月呢，咋还能是一个年份生下俩孩子呢？嗯，确定是亲哥俩一爹一妈生的哈？
0: 亲哥俩，亲哥俩。
1: 完了之后这俩孩子都是在同一年份。
0: 对，
1: 完还不是双胞胎，
0: 同一年同一天，不是双胞胎。
1: 同年同月同日生。
0: 对，
1: 一爹一妈生的，
0: 一爹一妈生的，
1: 不是双胞胎。
0: 对，
1: 好奇怪。
0: 对吧，
1: 真的好奇怪，
0: 很奇怪。
1: 这里边确定是两个人吗？
0: 是也不是。
1: 哎，对，你看最开始我问你，你这么回答还用着这个刚才这费劲这一圈吗？
0: 等一下直通答案了呢。
1: 这不是双重人物性格了吗？这不就是
0: 双重人格啊？
1: 啊，
0: 不是，
1: 不是双重人格。
0: 对，
1: 指定不是两个大活人。
0: 是，
1: 对吧？
0: 嗯，
1: 是一个大活人。
0: 是，
1: 对吧？
0: 嗯，
1: 但是呢他却这个同时扮演哥哥和弟弟两个角色，
0: 是也不是？这么说有点不太贴切。
1: 哎呀，
0: 稍微差那么一点意思。
1: 你别管和剧情贴不贴切，是不是一个人饰演两个角色？
0: 一个人饰演两个角色呀？
1: 啊，
0: 嗯，行，你这么理解也行，可以，
1: 是不是啊？
0: 可以，
1: 就这一个人他既是哥哥，这个剧情里边的哥哥，也是这个剧情里的弟弟，是吧？
0: 对，
1: 哎，这个哥哥和弟弟都由这同一个人演绎啊。
0: 对，
1: 然后呢他又不是双重性格，也不是那种精神分裂啊。
0: 对
1: 啊，也不是说两个灵魂共住一个身体。
0: 嗯，
1: 对吧？
0: 嗯
1: 啊，那究竟他为啥他同时扮演两个人，是因为家庭这个原因吗？
0: 家庭原因，
1: 嗯，比如说这个双胞胎有一个已经去世了，然后之后他需要既扮演哥哥又扮演弟弟
0: 啊？不是，
1: 也不是，
0: 不是
1: 啊，就是和父母啥的和这个家庭环境没有关系哈，
0: 没有。
1: 哎，咱们来猜猜为什么向前就是向后，连体婴儿也不是啊？
0: 是
1: 连体婴儿，
0: 是，
1: 哈哈哈哈哈哈，这什么笑声？连体婴儿向前就是向后，那就是。很好解释了，他向前，另外一个指定是向后啊。
0: 对，
1: 一个向左，那另外一个就是向右了。
0: 对对对，
1: 完了之后向前向前向前，是他们两个要分开了吗？
0: 分开了，不是，
1: 就是不是要做手术把这个连体婴儿给分开吗？
0: 不是。
1: 那向前向前向前是其中，比如说前方是哥哥这方还是弟弟这方？
0: 嗯，前方，这个怎么个前法呢？就是
1: 四个方向，对吗？
0: 对，
1: 比如说
0: 后边俩的是哥哥，
1: 后边的是哥哥，前面是弟弟。
0: 对，
1: 那弟弟向前也就是哥哥向后。
0: 对，
1: 对吧？
0: 对，
1: 那最后他说这是哥哥向前是吗？
0: 他说让弟哥哥说让弟弟向前，
1: 向前向前向前。
0: 对，哥哥说让弟弟向前，
1: 完了最后哥哥知道自己也活不成了。
0: 是
1: 吧？
0: 听不到哥哥的声音了，我知道自己也活不长了。
1: 听不到哥哥的声音了，
0: 嗯，我自己。
1: 他们两个发生什么危险了吗？
0: 有危险发生，
1: 有危险发生。
0: 嗯，
1: 那他们两个是属于在逃跑吗？
0: 不是。
1: 那向前向前向前向前，前面的这条路是平坦的吗？
0: 前面的这条路是谁？是这句话是针对谁说的？是哥哥说的还是弟弟说的？
1: 就是最后的向前向前向前。
0: 你的意思是他所谓的向前向前向前能不能对他俩造成危险是吗？
1: 是啊，
0: 会造成危险。
1: 对呀，所以这个向前向前向前，我指的是这个前方，你别管。

0: 向前就会发生危险，所以我想不到是什么危险。然后之后呢，向前了之后，后边的哥哥就没声音了，
1: 对，
0: 哥哥
1: 就听不到哥哥的声音，
0: 哥哥已经死掉了。
1: 对，
0: 哥哥死掉的原因是什么呢？哥哥是死掉的原因是弟弟杀害的吗？
1: 不是。
0: 是属于意外吗？
1: 不是。
0: 是人为的？
1: 不是，不是人为的。什么叫人为的呢？因为刚才说不是他人伤害啊，
0: 就是自杀吗？
1: 是，
0: 哥哥自己自杀了。
1: 对。
0: 然后没有了哥哥，弟弟也知道自己活不长了，是因为什么呢？是因为哥哥指定是觉得这种连体的生活对谁都不是很好，
1: 对，
0: 决定自己放弃自己的生命了。
1: 是，
0: 然后哥哥就放弃自己的生命了。但是弟弟为什么觉得自己活不长呢？是因为他因为他们两个是连在一起的。
1: 对，
0: 如果哥哥死了的话，那弟弟
1: 也会受到影响。
0: 那对
1: 啊，所以说就是最后我觉得我也活不长了啊，差不多啊，猜的已经这个很完整了啊。
0: 那前面的伤害是啥呀？
1: 其实他这上面也没有写具体什么伤害，就是说他撞到了一个尖锐的物体上，就是具体什么物体他都没说。
0: 我都多余猜这块儿，
1: 给大家公布一下汤底啊，说我呀，是一个盲人，我的脖子后边呢长着哥哥的头啊，所以说从小我就靠哥哥的指挥生活，可自身的缺陷呢使哥哥心理崩溃，于是在一天哥哥对我发出了指令，让我一直向前向前向前啊，我逐步后退，哥哥就这个撞死在了尖锐的物体上，结束了自己痛苦的一生。那么在没有哥哥的照顾下呢，我是没有自理能力的，所以说我知道我也活不长了啊。他俩不是连体婴儿，是共用一个身体，但是呢有两个头啊。此故事纯属虚构，
0: 如果有雷同纯属巧合。
1: 没有雷同也
0: 没有
1: 巧合，
0: 没有雷同也没有巧合，朋友。

0: 子笑话让你放松。
1: 美人鱼啊，电影有没有看？
0: 风趣幽默，缓解疲劳。
2: 怎么可以吃兔兔？兔兔那么可爱。
0: 千万别憋着，笑就对了。
3: 大家不要紧张，我本身呢是一个汽车维修员，这个班子呢，
0: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
3: 为什么我长得这么帅，但是要掉头发呢？
0: 你笑起来真好看。

0: 甲和乙的对话。
1: 哎呀妈，说起我老婆呀，每次跟她说话都是左耳进右耳出的，你说气人不气人呢？哎呀，这说起我老婆对她说话呀，那通常都是从两边耳朵进啊，贴从嘴巴里说出来啊。
0: 这时候打北边又来了个饼，那两位也该知足了啊，不像我老婆把我的话吞进去，然后从手脚发泄出来。

铁蛋儿出门，半路上想起马桶还没有到，如果被老婆知道了，肯定要挨骂呀。老张听了之后说：“岂有此理！这男子汉大丈夫怕老婆，如果是我的话。”话还没有说完，他老婆从后面突然大声道：“是你怎么样？是你怎么样？”啊，是我，我就立刻把垃圾桶倒了呗，还能怎么样啊？一天，当着客人的面，他老婆又和他吵了起来，并打了他一记耳光。为了面子，铁蛋儿壮着胆子吼道：“你敢再打我一下？”嗯，他老婆毫不犹豫的又打了他一记耳光。哎呀，铁蛋儿一看这吓不住老婆呀，就只得说：“哎呀，你既然你这么听话，那我就再饶你一次吧，啊。一天，铁蛋儿又被老婆打得鼻青脸肿，找朋友诉说冤屈。朋友老张就劝他说：“你知道不？这都是因为你平时太软弱造成的。你以后你再遇到这种情况吧，你就装出一副老虎的架势。”这时候，老张的媳妇儿在外边听到，走了进来，厉声问道：“做老虎的架势干什么呀？”老张马上跪在地上说：“我做老虎，好让您做武松啊。”

0: 周末逛街买了瓶可乐，发现一个老婆婆紧紧地跟着我，于是转身问她，
1: 干什么啊老奶奶？
2: 我要你手上的空瓶。
1: 原来如此，
0: 于是我把空瓶给了她，谁知走了一段路发现她还跟着我，于是我纳闷地问她，
1: 老奶奶，瓶子不是给你了吗？还有事啊？
0: 谁知老奶奶说，
2: 这么热的天儿，我就不信你不再买一瓶。
0: 老师正在讲课，看到两个学生枕着书睡觉，其中一个是成绩优秀的，一个是差生，老师就把那个学习差的拉起来骂道，
3: 你这个不思上进的家伙，一看书就睡觉，你看人家连睡觉都在看书。
0: 新兵外出拉练，一个新兵瞅见路边一个穿制服的肩膀上六颗星，心中一惊，
4: 六颗星啊，
0: 于是啪的一个立正军礼以示敬意。
4: 这时排长跑过来大怒道，
5: 敬什么礼啊，那是物业的保安。
0: 老师为了向学生证明吸烟的害处，特意把从香烟中提取的尼古丁放在虫子身上，不一会儿虫子就死了。老师问大家，
2: 你们看这个实验说明了什么？
0: 同学们异口同声地回答，
3: 抽烟不会长虫子。

0: 媳妇儿，我跟你商量商量，我去那个阳台站一会儿行吗？
1: 你怎么想的？大半夜这么冷，你去阳台干什么去啊？这要是感冒了，这家里里里外外的靠谁呀？如果你倒下了，我们娘几个怎么办呢？
0: 媳妇儿啊，我是真想出去站一会儿，你这个搓衣板啊太硬了，我这腿都跪麻了，我出去透透气儿，活动活动腿儿。昨天嘛，我这又喝多了，回家一看，我媳妇儿正在床上睡觉呢，我就弯腰亲了她一下，一不小心就给整醒了。媳妇儿，我就喜欢你那樱桃小嘴儿，
1: 干小嘴儿，干小嘴儿，干小嘴儿。你又喝多了吧？是吧？你喝了多少酒啊？你啃我肚脐眼儿上了。老公啊，你快点的，身上有零钱吗？
0: 老公看了一眼媳妇儿，那个我身上怎么会有零钱？
1: 不老实你！你身上没零钱，我早上给你的5块钱呢。
0: 媳妇儿，对于我来说，那5块钱可是一个星期生活费呀！这么大数目，这怎么会是零钱呢？我也不敢随身带着呀，我放我那小本本里了。我。
2: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你笑起来真好看。
3: 丈夫吐着烟圈慢悠悠地说，想必我是这个世界上最爱干净的人了。你？妻子震惊地说道，就你爱干净，你可别开玩笑了。对啊，爱一样东西不一定非要得到它嘛，对不对？而相反，越是得不到，内心它就越是热爱呀。夫妻俩正在吵架，忽然听到敲门声，原来是有朋友到访。丈夫迅速将两手举过肩做投降状，妻子这才罢休进屋里去了。朋友进来小声地对男主人说，哎，你怕老婆呀？嘿，还不是呢，我这堂堂男子汉大丈夫哪有怕老婆的道理呀？不过我这人吧与众不同。朋友不解地问，怎么个不同呢？一般情况下

爸。说到这儿，丈夫望望里屋，壮着胆子说道：我们夫妻俩的意见一致时，他听我的；意见不一致时，那我听他的。老张和老于都怕老婆。有一天，老张对老于说：我老婆最近的越来越厉害了，晚上还让我给她倒洗脚水。老于听了，把袖子一挽说：你的老婆也太那个啥了，这要是我。话还没说完，老于的老婆从屋里走出来问道：要你怎么呀？要你怎么呀？老于笑得连忙低下头说：要是我，我就捧起来喝掉。

0: 老爸很疼我，有一次老爸带我去买运动服，看上了一套800多的。老爸说，闺女啊，喜欢哪种颜色就都买。最后买了3套，刷卡出门。这时听到一个售货的妹妹弱弱的声音传来，哎，这个小三儿长得真丑。
1: 一个男子在闹市骑摩托车撞昏了一个陌生的老汉，男子吓得不知所措，围观群众越来越多。忽然这个男子抱住老汉，声泪俱下地喊道，
2: 爹爹，你等着我，我这就去给你找医生。
1: 说完后就跑掉了。老汉挣扎着愤怒地喊道，给老子回来。众人纷纷感慨，这儿子当真是孝顺呐。深夜，老公未归，女儿心急地给妈妈打电话，
3: 妈，他还没回来，一定是有别的女人了。
1: 妈妈轻声安慰道，
0: 傻孩子乖，别净往坏处想，兴许是出车祸了呢。
1: 几个人在高尔夫更衣室，一个手机响了很久，一个男人按了免提键，传出来一个女人的声音，
3: 亲爱的，你在俱乐部吗？
4: 在啊。
3: 亲爱的，我看中了一辆宝马，才不到200万。
4: 买。
3: 还有楼下那个楼盘又放盘了，6万一平。
4: 买。
3: 好爱你哦。
4: 我也爱你。
1: 旁边的男人们敬佩的目瞪口呆，而男人挂了电话之后问，
4: 这是谁的手机啊？

0: 哎，老公，你说奇不奇怪？我竟然可以用眼睛吃饭了。
1: 瞎说，
0: 还能用眼睛吃饭了，真是。
1: 你咋吃的？
0: 你咋不信呢？我啊，看你一眼我就饱了。
2: 老婆，怀孕了。
0: 哎呀，第二次有想吐的感觉。
2: 啊，第二次？那你第一次什么时候？
0: 刚认识你的时候那次呗。
3: 现在这楼房建的也不知怎么的，一点不隔音。我楼上这邻居，三天一大干，两天一小吵，这不又咳起来了。
2: 你瞅啥？我看你就干啥啥不行，吃啥啥不剩，你个败家老娘们！
0: 你说啥？老娘哪次吃橘子不是把皮儿留下给你泡茶喝？你可没良心的！
4: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你笑起来真好看》。丈夫同卖菜的人讨价还价之后，买了几斤廉价的藕，满以为可以对妻子炫耀一番，不料却换来了妻子的破口大骂。你说你笨不笨呢？啊，你为啥不买别的菜呀？就这藕，这一斤少说都得有半斤的窟窿，那还说便宜呢。药店经理的胖太太打电话给丈夫说：“老公，我有事儿找你。”嗯，经理在电话中紧张地说：“你现在千万别来啊！你干什么呀？你是不是又找一个女秘书啊？你瞎说啥呀？一个客户正在我这儿购买一批减肥药呢，他见到你这副模样，那你说人家还会买吗？”夫妻二人吃饭的时候，妻子说：“哎，你现在怎么老是挑鱼身上的好肉吃啊？我记得我们刚谈恋爱的时候，你最爱吃鱼头鱼尾了。”哎呀，那现在这情况那不同了吗？现在我的这个目标是吃鱼，当时我的目标那不是钓鱼吗？你丈夫晚上临睡前习惯看书，可是他每隔五分钟就关一次灯，几秒钟之后又把灯打开。妻子被他搅得睡不着觉，就不耐烦地问：“哎，你搞什么鬼啊？你有病吧你？”丈夫回答说：“那我是为了省电才关灯的啊，烦俗的时候都不用点灯吗？那不是。”

0: 一只青蛙给牧师打电话，问自己的命运。牧师说，明年会有一个年轻的姑娘来了解你。青蛙高兴地蹦了起来。
1: 哦，真的吗？是在王子的婚礼上吗？
0: 哦，不，是在他明年的生物课上。有个懒人，懒得出奇，他的妻子要切面条，叫他到邻居家借个面板。他说，不用借了，就在我背上切吧。妻子在他背上切完面条，看到划破了，就问他疼不疼。他说，疼，我也懒得吱声。一个哥们儿隔壁新搬来个老外，一天晚上老外敲门求助，说我的电视坏了，不能换台。这哥们儿低头看了看表，很镇定地说，哎，过了7:30就好了。作业做了很久，顺手打开收音机，这时一个温柔的声音传了出来，
2: 如果肤色粉红，脸上的绒毛细嫩柔软，那么说明很健康。
1: 听到这里，我忍不住地摸了摸自己的脸，对镜子顾盼自怜，再笑一笑，样子健康可爱。这时播音员又说道，
2: 好，听众朋友，这次我们的养猪知识讲座节目就到这里。

0: 夜晚来临，媳妇儿依偎在我的身旁。你喜不喜欢每天晚上和我花前月下呀？
1: 月下可以，花钱绝对不行。
0: 结婚这么多年，天天欺负我，天天骂我，这一大早晨呢，也不知我又做错了什么，又开始骂我。我忍你很久了，我也要让你尝尝被骂的滋味。说着我就把我媳妇儿的证件全找着，我上驾校，我给她报名去。

广告很短，精彩稍后继续。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2: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

0: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1: 好嘞，马上就去。
2: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1: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2: 爸爸，你真棒！
0: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2: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3: 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4: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忙完。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0: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5: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0: 垃圾要分类，生活变完美。今日分一分，明天美十分。
6: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7: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6: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7: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0: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8: 关心百姓生活琐事，帮助市民解困排忧，我们就是您生活中的朋友，记者就在您身边。
9: 通俗唠法规，用心聊生活，
10: 引导办事流程，关注民生百事，
9: 记者在行动，
10: 不一样的民生节目。

0: 深入百姓生活，关注民生热点，
1: 走进千家万户，了解生活百态，
0: 我们就在您身边，记者在行动。
1: 走进百姓生活，
2: 关注民生热点。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96.2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
2: 调频99.2兆赫辽源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节目《记者在行动》。
1: 我是记者白杨，
2: 我是记者傅饶。
1: 今天是2026年的7月29号，星期三。那我们来关注今天晚间到明天白天的天气情况。
2: 来关注一下辽源气象台在下午3点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西南风3级，气温是-24度到-33度。
1: 好的，那也是提醒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现在也开始了我们今天下午记者在行动节目的直播。我们的两部记者热线04376161666、04376161999，现在也是全线为您开通着。您可以在我们直播时间当中，通过拨打记者热线的方式来和我们说一说您关注的相关的一些民生热点问题。
2: 没错，我们的线上直播平台抖音直播间呢，也在同步的直播当中，大家有问题也可以在我们的线上平台打字来和我们进行互动交流。
1: 嗯，相信呢这个温度啊，大家呢也都是在一边抱怨着一边坚挺着，是吧？
2: 哎，不然又能怎么样呢？
1: 没有办法。所以说呢，我们呢接下来呢马上要跟大家来说一说了，我们要做好一个充分的思想准备。
2: 怎么呢？
1: 更热了，
2: 更热了。
1: 对，就是
2: 接下来几天吧。
1: 高温的蓝色预警来了。
2: 嗯
1: 嗯，就是说咱们辽源市气象台呢，在今天上午9点的时候发布的高温蓝色预警信号，预计未来24小时，我市区域内，像龙山区、西安区、高新开发区所有乡镇，最高气温将升至33度以上。
2: 哟。
1: 这个可不说可不是说一定是33度啊，
2: 是以上，
1: 33度以上啊。所以说呢，也是提醒咱们的各单位，还有说咱们的居民呢，一定要注意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避免呢在高温时段外出。户外的作业人员呢，应当缩短连续的工作时间。今天呢就是咱们这个天气，反正说我们真的是非常有感触的。我在今天上午是8点多的时候啊出门的时候，我当时还想的，我说怎么样他也不可能8点多，在我的观点当中一定是会比下午咱们来这个上节目这个时间啊是要凉快一点的。
2: 嗯，
1: 结果颠覆了我的认知，我8点多出来的时候就这个温度。
2: 哎，确实啊，而且感觉这风啊都是黏糊糊的，你说没风还真就有
1: 风。哎，
2: 风
1: 还不小，
2: 还真有风。
1: 因为我今天下午的时候我是拿伞出来的嘛，我想要就是说挡挡太阳嘛。就是说现在吧，不是说咱们用什么来去抵御这个就是炎热啊，这个伞你打着你会觉得伞里边特别闷，然后呢吹来的风都是热风，你还得攥这个伞，然后这个很怕这个风还挺大，很担心这个伞能够被吹过去。
2: 哎，对啊，就是这感觉，吹到身上也黏糊糊的。
1: 哎，
2: 回家就想洗个澡。哎，
1: 就是现在是最费水最费电的一段时间了。
2: 对对对，啊，
1: 嗯，所以说呢咱们呢要跟大家来说说高温天气的防御指南了啊。
2: 嗯，
1: 首先注意多喝水。哎，
2: 哎，
1: 另外呢
2: 要补水。
1: 对，
2: 啊，
1: 虽然是说呢风是热的，但是也要注意通风，保持室内的通风良好。因为什么？我们现在可能一直在室内待着啊，然后呢家里边吹空调吧，吹风扇呢，会有些人觉得吹都热风，我把窗户关上。
2: 嗯，
1: 然后呢这样的话啊，其实呢空调和风扇直吹，你没有咱们的这个就是自然风的这个通风的话呢，室内的空气效果反而不是很好。
2: 哎，
1: 所以说呢你还得通风。
2: 嗯，这有的人就是使用空调的时候是窗户哎门都得关得严严实实的啊，其实可以留一点小缝啊。
1: 我家是这样的，我家呢就是说开空调的时候呢，我会把卧室的窗关上，然后呢卧室的门不关，然后呢厨房就是说厨房的窗户，因为厨房客厅是连着的嘛，是这样的嘛，然后把那个窗户打开。是这种，反正一定是会有一个窗户是开着的。
2: 嗯，哎，就是说是这个意思。嗯，还是让这空气啊稍微能够流通一些。
1: 对，
2: 哎，
1: 就是避免空调和风扇直吹，导致说我们身体啊会有这样的接受不了的这种情况啊。
2: 嗯嗯。
1: 还有呢，就是说现在这段时间呢，用电量一定是会很大的。一个是说呢，我们就是相关单位需要去注意防范用电量过高啊，还有说这个电压什么电力负载引发火灾什么的。
2: 嗯，
1: 我们居家 也要注意防范，因为用电量大，有的时候呢可能是说，哎，这边我吹着空调，然后我这边说的可能那咱不能不做饭呢，是吧？
2: 嗯嗯，
1: 你做饭了，你这个时候再用点什么家用电器，可能突然之间家里边这个闸就有可能会跳。
2: 哎，这就得查查这个家里的电路问题了。
1: 哎，对，这个时候呢千万千万呢就是不要说拿它当做一个小事儿啊。
2: 嗯嗯嗯，
1: 还有啊，就是注意说我们的身体情况了，要关注咱们的体温变化和不适应的症状。如果你现在已经出现了头晕、头痛、乏力、口渴、多汗、心悸等中暑的先兆的症状，一定要及时的寻求帮助。趁着说你自己现在还有这个就是意识，还能说话的时候呢，寻求别人的帮助。
2: 还能求救啊？
1: 对对，然后呢，尽快呢转移到阴凉处休息，并且补充水和电解质。我就明确跟大家说，我现在上班，他们都问我现在都每天都必须补着电解质的吗？我说是的，因为我受不了。
2: 补水啊，
1: 对，
2: 这个特别是有一些男性朋友啊，就是特别说这老爷们儿吧，
1: 喝水差是不是？
2: 喝水差是一个，再一个呢，有一点难受，自己也不吱声，总感觉自己能挺。
1: 哎，对，
2: 哎，这病这个事儿你就别挺啊，中暑它是个病。
1: 那个我知道富饶为什么专门提男性提老爷们这个事儿，因为他就这样的，就是经常性的挺，
2: 先挺着，
1: 就是各种挺，
2: 挺到最后就
1: 挺到忍无可挺的时候，挺无可挺的时候，然后说不行了，
2: 哎，这就住院了。你看，本来说这个可能喝点水啊就能缓解缓解的。别把这事儿拖着拖大了啊，
1: 哎！你看他跟大家说的头头是道的啊，他自己一口水不喝。
2: 我就是不愿意喝水的人。
1: 但是你要知道，像夏天咱们现在伏天天气这么炎热的情况下，你就再不爱喝水，你也要去补水，要不然的话呢，你再出汗，再加上可能食欲有些不振，再加上可能休息不是很好，这人是受不了的。
2: 嗯嗯嗯。哎，这是跟大家说，
1: 所以赶快去拿个水杯，现在就弄点水喝。不行，我得看着你。你
2: 这立马就得让我去拿水了，是吧？
1: 对，要不然的话，一会儿我让导播去整点水给你浇上。
2: 啊，就是出门的时候，我昨天就说，我有一个朋友，他就有这个好习惯啊。出门的时候，随手就必带一瓶矿泉水啊，倒不是像你那种这个电解质啊。
1: 我平时的话，之前的时候大家能看到我是带水杯的，我的水杯里边呢会是有一些就是夏天解暑的冷泡茶什么的。
2: 这
1: 这
2: 是好习惯啊。
1: 这几天的话呢，因为我身体状况不是很好，所以这两天呢就一直在补充电解质嘛。
2: 嗯嗯，哎，这是一个好习惯。说这个事儿啊，及时的补水，
1: 就是这样的好习惯，你也养成一下呗。明天我给你带，好吧？
2: 我就不喜欢。
1: 那个，我不用你给我钱，我这么抠的人啊。
2: 你以为就是不爱喝水，是因为这个没有钱的？
1: 因为抠。
2: 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个生活，这不至于啊。
1: 所以说呢，我都说了嘛，我这么抠的人，明天我都给你带水了。
2: 哎，这是说，就是有一些身体，特别是啊，在一些高温条件下来进行工作的人，要注意及时的补水。
1: 对
2: 啊，
1: 对，就是说呢，不管是不是在高温那个环境下的，平时吧，多喝点水还是有好处的。你不用老心静啊。
2: 下一话题吧。
1: 行吧，那我们接下来说驾驶人员啊，那就是说呢，咱们也都知道，有一些呢，你像还拿富饶举例子啊，他虽然也开车，但是呢，他可不是说每天开车都在路上，有的时候他人家车还放两天假呢。但是咱们有
2: 喜欢开啊，
1: 咱们呢有一些是职业司机，你像出租车驾驶员呐，或者说公交车驾驶员，还有一些呢，就是说啊，这个车每天必须在路上的，那咱们这些人员呢，在三伏天的时候呢，更需要提前去检查一下胎压，还有说你的这个就是车的各种各样的这种性能，以防说高温的时候你的有之前有什么问题没检查，高温的时候会产生这种爆胎的这种状况。
2: 确实。
1: 另外呢，天这么热啊，作为一些女同志开车的啊，我就觉得有的时候叫女同志的时候，好像很多人不太理解，女同胞啊，就是因为现在女司机
2: 你这么叫行
1: 啊，女司机也比较多嘛，是吧？女司机呢，我也坐过一些女司机的车，然后这车上面呢，真的，反正是一上车就能感觉出来是小女孩的香水啊，
2: 摆的是琳琅满目啊，
1: 对啊，什么挂件啊、香水啊，然后指甲油啊，反正是说上车之后跟百宝囊似的啊，说掏出啥就能掏出来点啥，
2: 就是。有这个事儿啊，就是说你一上车，这车是男的开女的开，你一闻味儿就知道。
1: 首先有一点是这样的，如果这个女司机她的孩子现在很小，那这个吧，其实也没什么区别，因为吧，你上去也看不出来，因为
2: 乱七八糟是吧？
1: 就是已经也不注重了。
2: 哎，就是车里边东西特别多。
1: 哎，
2: 啊，
1: 对，就是说呢，这些咱们也是一定要注意的啊。提前跟大家说一点，车里边在天气这么热的时候，不要放 放在驾驶是什么？香水。
2: 嗯，
1: 还有说呢，就是打火机，
2: 打火机
1: 这个都知道、
2: 啊对。
1: 充电宝也别放这个，就是咱们的车里。
2: 嗯、
1: 另外，
2: 怕热的东西其实哎都应该拿走啊。
1: 还有什么碳酸饮料？还有水，矿泉水。
2: 嗯
1: 啊，这些都不要放在咱们的一个就是驾驶舱啊，或者是说这个就是
2: 驾驶舱。你要飞上天呗？
1: 那叫啥呀、啊？那叫啥？驾驶座、啊？那不对呀、啊，那不就是驾驶舱吗？
2: 啊，行。
1: 我觉得我说的没错呀，就是这些不要放。另外还有一些人呢，可能不太知道啊，充电宝。
2: 嗯，
1: 充电宝的话也、
2: 哎这个、
1: 也不要放。
2: 确实很多人有这习惯啊，就是说都说爱车嘛，是自己的第二个家啊，然后把这个家里的好东西都要放到爱车里边。
1: 就是不是家里边有一部有
2: 必须得有、
1: 哎，家里边有一份，车里边也得有一份，
2: 哎、肯定得有
1: 随时随地的就能拿起来就能用的。
2: 啊、对对对、哎，这是必须的。
1: 但是你要知道，充电宝的话，如果高温的话，它也是容易炸的。
2: 嗯
1: 啊，有人提醒我了，说就是车内啊，看出来你们是司机，我就是个坐车的。
2: 你是开飞船的
1: 我意念开是不是然后这个跟大家说提醒咱们车里边不要放这些易燃易爆的这种物品啊、
2: 嗯、
1: 另外就是含酒精类的还有碳酸类的这个都不要放在里
2: 面、啊嗯哎、刚才也说到了哈这个夏天可能是出门的时候刚才我们也说了愿意喝水喝点这饮料啊什么的
1: 哎没喝完就扔里边了
2: 啊这个下车顺手就给它扔掉、啊、
1: 对就是要不然下车你就拿着随时再喝点
2: 可以、啊、
1: 别浪费然后就是说但凡有点好习惯的啊这个瓶呢喝完之后扔你后备箱里攒时间长了之后还能再买瓶可乐、
2: 哦、这确实是好习惯啊这不得不说是好习惯、啊、
1: 咱别随处乱扔然后如果
2: 家底儿就是这么攒下的
1: 对、
2: 啊、
1: 你攒一段时间如果你要是觉得不够卖那你再给你再扔还有啊就是说呢咱们开车出去的时候啊如果像现在呢正好也是暑期嘛就是假期会领着家里的老人孩子呀、
2: 嗯、
1: 会选择说上哪出去玩一玩或者上什么地方有的时候可能孩子放假了必须得带孩子出去你现在正在上班那我那孩子先放车里吧一会儿再说吧我出去干点啥这个是特别特别危险的事情就是作为说老人小孩的这种身体状况咱们也是一定要提前关注还有呢千万不要将小孩子单独留在车里我就跟大家来去举个例子啊别说小孩子有一次是也是夏天然后当时呢我是去跟一个朋友去办事儿最开始的办事儿说是我们一起进去后来人家要谈事儿我呢就出来了出来当时天挺热的我当时就跟他要了车钥匙我想呢说我上车里面啊能够凉快一点但是因为我不会开车因为你要开会开车的话知道是要把这个钥匙插进去我当时要钥匙只是把门开开了
2: 哦
1: 然后呢就是你不得是把钥匙插进去打着火了之后才能开开空调嘛是吧这是这样的一个连续步骤嘛就是现在我懂了以前这也是我的一个这个教训啊然后当时呢就是我呢就是开了车门之后了我当时我还多少知道点我还把车门都开开先通通风、
2: oh.
1: 啊通完风了之后了我已经关上那我上车里边去坐着吧因为我没有打火车窗也摇不下来然后
2: 这个确实
1: 对呀、
2: 啊、你这就开用钥匙开完门之后没打火你车里的一切东西你这电子设备你
1: 都
2: 用
1: 不
2: 了、啊、
1: 我当时开门就是门都开着通风了之后了吧感觉车里边已经挺凉爽了然后我就把车门关上了、
2: 哦、
1: 关上之后我在车里面坐着等他我当时我就忘了一点了因为我开不开车窗我车门也没再开我坐在车里它温度会一直上升的大概就是在20分钟左右的时候我就明显感觉我自己好像是有一点点胸闷多亏我是成年人然后呢我还知道说我这个好像这个不能在车里再待了然后我就把车门开开了就是下车去透透气、
2: 哎、
1: 我觉得要再可能是有点啥状况我或者是睡着了就有可能会出现对身体不好的那种情况、
2: 哎、这是属于啥呢你是成年人再一个啥呢钥匙在你手里
1: 对、
2: 啊、
1: 对
2: 这个
1: 我多少还能够知道一些东西虽然我不会这个启动车但是你要小孩子呢、
2: 哎
1: 小孩子很多家长给孩子留在车里的时候尤其是怕他说乱摁啊乱摸呀他会把车门都锁上、窗户也都锁上那你这个时候你就忘了说这个车里边到底是说有多热了吗
2: 温度会很高啊这个我们感觉体感温度可能30度-40度左右是吧但你车里温度肯定是更高的、
1: 对对对
2: 而且它闷不透风啊
1: 所以就是说这一点嘛一定要记住了。有还有呢，就是说说老人的话呢，如果说老人身体不便，他对于车来讲的话，你要说会开车的，那这个人家也知道该怎么弄。你要说遇上老人有一些他也不会开车，身体也不是很好，你跟他说你在这车里边坐着等我，那就跟我当时状况是一样的。有的可能老人还赶不上我呢，我最近把我手脚还利索，我还能下车，他可能说自己还下不来，那时候怎么办？真出现了意外，跟你说真的，如果在车里边长时间待的超过半个小时以上，就会引起中暑。
2: 对啊，这是很危险的情况，很严肃的这么一个问题啊。
1: 对，
2: 不要感觉说哎你俩在这儿危言耸听啊，不是，真有类似的情况发生。
1: 这种情况发生的也是
2: 特别
1: 多了，
2: 关到这个车里边，家长不知道干什么去了啊，等回来的时候孩子已经受不了了啊。
1: 另外呢，在我们就是比如说像我上下班都是要步行的嘛啊，就是穿着上啊，也是说咱们在这样天气多注意一些，最好呢是外出的时候穿一些轻便呢、宽松啊、浅色的衣服，并且呢使用一些防晒的用品，像打遮阳伞、戴这个遮阳帽、遮阳镜。我今天
2: 墨镜什么的是吧？
1: 对，我真的我今天真的是全副武装，我打伞了，我戴这个遮阳镜了，然后呢我还拿着我的小风扇。
2: 哦。感觉怎么样？
1: 走的一路
2: 啊，这一路感觉怎么样？
1: 这一路反正也挺热，
2: 聊胜于无啊！这有准备还是更好的。
1: 对，它也是热。然后就是说实话，我今天的穿着也都是很适用的，也是浅色的，也是比较宽松的。但是我跟你说，也没有抵挡了说的热。反正这样天气的话，只要你出门，它就只有一个字儿热。
2: 现在来说，就是在家里吹空调是最舒服的啊。
1: 对，
2: 这出门就是热，尽管我们做了很多工作，但是依然抵挡不了这个温度、啊。
1: 但是呢，就是说你说在屋里边吹空调，哎，咱也不能一直就是说我就卡着16-17度，卡着这个温度一直在这么吹。
2: 这肯定是不行，16-17度这太低了啊！
1: 咱屋里边现在都比较干，就是说尽量的，如果可以的话啊，你看，我记得小的时候家里边没有什么空调的时候呢，在这个时候呢，家长会去整一盆水，让家保持一个家里边的湿度。就是说你又感觉家里边要是潮的话，有这个湿度的话啊，它可能会更凉爽一些。所以就是说很正常。我今天上午这个就是咱们上班回家，其实我家的这个洗衣机一直在干活，我习惯说我出去上班，他自己在家干活，然后我回家晾衣服的时候，我当时就在想了一点，我今天要把我洗的这个东西都晾在客厅，面积大，它这个还能哎发散一下它这个湿度，你知道吗？
2: 我以为你要说发散一下它那个味道。
1: 有香味啊，我的洗衣液很香的、
2: 哦、香啊，行、
1: 哦，是吧？不只是有洗衣液，然后之后呢还有说还有咱们的这个消毒液什么的，然后再有湿度，哎，
2: 你放盆水吧，
1: 你这不是今天正好洗衣服吗？
2: 可以，
1: 是吧？这个其实吧，不用说非得都是跟谁学一样的，你自己哪怕说你家里边有空气加湿器，或者真像说放盆水，我为啥不敢放水放太多？都知道说我家养狗，我放那儿放一盆水，我家狗都能喝了。
2: 行，
1: 作用不太大啊。
2: 这个就是各有各自的招吧，就是这个防暑降温的工作，其实我们每年都要做。
1: 对，
2: 今年的可能说大家感觉这头两天还挺凉快的，这两天怎么突然热了？
1: 其实我觉得吧，就是一个对比。今天在这个做节目之前跟导播聊天，导播还说呢，我怎么感觉今年好像我说是这样的，每年都会有一段这样的时间，只不过是今年的话吧，你可能前一段时间咱们太凉了，你这一对比就明显感觉接受不了。
2: 对，就跟这冬天感冒一样，一茬又一茬、
1: 哎、
2: 又到伏天了，
1: 咱们都是这么过来
2: 的，都有经历的、
1: 那仔细去想一想，仔细去想一想，就是我们小的时候、我们小的时候家里边，哎，你很小的时候，你家里边那时候有风扇吗？
2: 有，
1: 你家、
2: 有，我有记忆的时候家里就有风扇、
1: 因为你比我小得多、你家条件真好。
2: 这跟年龄大小有啥关系？说小时候吗？
1: 对啊，说小的时候。但是因为我小的时候，像我们这个年龄的啊，就是、
2: 家里没风扇吗、
1: 在我家的风扇是在我多大的时候有的呢？应该是在我7-8岁的时候。
2: 哎，那也差不多。
1: 家里才有，但是呢，我小的时候也有印象啊，就是那个时候的话，反正也能过去。那个时候还觉得说。热也不耽误出去玩儿，
2: 哎，确实啊、我记得有一年那个时候应该是刚上小学，有一年暑假就正赶上热的时候，一暑假没穿过上衣，天天就光膀子出去玩，
1: 不是都是爆皮了吗？
2: 那是晒黢黑。
1: 但是真的就是那时候就是感觉哎也都过得去了，现在怎么就是什么工都齐全了，反而是觉得受不了了，是不是？就是提醒咱们在家的话，有一些

0: 那咱们尽量就不要用什么空气炸锅呀、烤箱啊，
1: 哦、
0: 这一类的了。
1: 尽量少用吧，也不能说一点不用，是不是？
0: 然后做饭其实是一个挺遭罪的一件事儿。
1: 嗯、还有个啥？冰箱，哎，你发现没有？
0: 冰箱也散热，冰箱里边它是凉的，
1: 啊、
0: 但是我们不能存冰箱里啊，是吧？
1: 对对对。
0: 然后冰，但是冰箱它这个散热也都散在外边了，它就外、四周也都会散热。如果说你周围再有点什么遮挡的，
1: 哎、
0: 它这个就是说旁边的这个温度会更高。
1: 嗯嗯嗯。而且你刚才说到小时候哈、我昨天下班的时候走到我家楼下，看到了一个小孩，也就十三四岁的这个年纪哈、在那儿吃冰果。你知道冰果吧？
0: 我知道。
1: 哎，对，我们这一代都知道冰果。
0: 那是我小时候，我比你大得多。那是我小时候是必须吃的。
1: 哎呦，他就在那儿一口又一口在那儿舔。
0: 啊，你当时有冲动吗？
1: 哎呦，我就突然想起来，我小的时候吃冰果的那个时候。
0: 我觉得你当时可能会有个冲动
1: 啊，就特别想买一根儿。
0: 你想问问那小孩好不好吃？
1: 肯定好吃。
0: 你这样，明天我给你买一个。
1: 啊，我就说这意思啊，就突然回想起来，小的时候
0: 应该我家冰箱有。
1: 嗯，都不用。
0: 明天
1: 不用那么费劲。
0: 明天上班我给你拿啊。
1: 昨天回家就吃了，家里边的就是这个冰箱里边也是常备一些这个夏季的什么雪糕啊、冰果啊。
0: 哎，可能每一年不太一样。其实之前我也跟大家聊过，我是一个比较这个就是喜欢吃粮食的一个人啊，就是冬天的时候我也会去吃雪糕。所以说我家冰箱里边就是这种冷饮呐、再加上说雪糕一类的这个冰淇淋什么的是常备的。但是实话，今年夏天到现在为止，我一个都没吃。
1: 那为啥呢？
0: 我现在对这个没有欲望了。
1: 那你还是不热？
0: 我以前也不热的时候，我也会想吃啊。就是说我以前对这个他会有想法，就想吃
1: 啊。就是晚上，特别说
0: 这下班之后，我现在在想这么一个问题，是不是因为我岁数大了？
1: 你现在应该是感觉到冷了，是不是？岁数大，
0: 就是人家不说到一定年龄了之后了，空调呢也不爱开了，然后呢就是凉的东西也不能吃了。然后还有说呢，还有说，比如说女性啊，到一定年龄了就会喜欢这种带这个颜色的这个衣服或者说装饰品什么的了。
1: 嗯，
0: 我现在基本上都对上号了。所以就是
1: 你估计是你这也
0: 快，我
1: 感觉就几年的光景，你看这些习惯都有了啊。
0: 我也感觉我已经到一定年龄了。另外呢，还要提醒大家啊，尽量避免在咱们高温时段，在户外进行长时间的这种活动。什么是高温时段呢？
1: 哎、也唠到这事儿啊。
0: 对，10点到16点之间。哎呦，
1: 我觉得这个可以前后再往前延一延啊。
0: 但是像今天的话，今天我就说了嘛，咱今天早上8点多的时候，我就觉得说它这个温度很高。
1: 对。
0: 然后一直到下午的时候2点多，这个温度还是很高。可能一会儿我们这个节目下了之后了，我可能还是这个概念，它的温度还是很高。
1: 这个就是说到像昨天说的啊，就是我的这个朋友就喜欢在大热天太阳这是正毒的时候然后去打球，我觉得没太大必要，是吧？你换个时间段一样可以玩，一样可以达到健身的目的，锻炼的目的，是不是？没必要啊，你这弄得自己在中暑了，这是犯不上。
0: 那可能人家身体好呗。
1: 身体好就不中暑吗？我咋就不信呢？
0: 这个我也不信。这那也没法给他再找别的借口，找别的理由啊。
1: 对，
0: 是吧？
1: 这个还是提醒大家吧，特别说这个天气特别炎热的时候，平常可能你也这么做，但是今天就特别热，可能你就会有一些不好的情况发生了哈。
0: 那我刚才看了一下线上啊，咱们还有听众呢还是在问我们这个月末呢说劳保涨工资的人能不能到位。昨天其实我们就说了，到现在为止咱们国家具体的今年涨工资的明确标准和政策还没有发布，没有出台。所以说呢，那你说今天多少号了？这月末的话就得2天了，他现在消息都没出台呢，他怎么能够来去确定？就是说有可能是说啊，咱们这个月末的或者剩下这2天有消息了，有可能会是下月初给你补，或者是说下月开资的时候给你补，但是咱得先看他政策呀。反正到今天到现在为止我是没看着呢。
1: 哎，这个我们也没接到消息啊，而且这个其实不用太过于 担心啊，因为说只要说标准一下来，确定咱们今年涨多少了，那之前几个月的都会给你补上的哈。
0: 对，
1: 这个都差不了。
0: 对，所以就是说呢，这个吧，我也理解，就是咱们的老年，尤其说退休人员啊，对这个事情着急呀、啊，或者是惦记呀、啊，或者是说想知道啊，今年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到底能不能涨？那你现在的话，即使说。

0: 你在着急，我们在着急，咱们都不是决定政策的人，
1: 嗯，
0: 是吧？也应该说呢，这个我觉得说的有点偏颇了啊，我们不是决定政策的部门。所以这个的话，咱们还得看咱们相关的国家的这边政策，以及到我们各省了之后了，咱们相关的部门来去怎么制定咱们的实施政策。
1: 嗯，
0: 所以这个你真着急，你没啥用。你现在大热天，你着急，你在那个上点火，还不如吃点滚水面条啥的，让自己宽宽心呢。你知道为啥提这个事儿不？因为我今天吃的。
1: 这天热嘛，饮食方面也是要注意注意啊。
0: 嗯，今天早上起来，煮的滚水面条，反正然后来，
1: 挺好
0: 啊，吃的挺好。
1: 炸酱没？
0: 那过水面条不炸酱咋吃？我也不是吃的打卤面，
1: 有兑咸菜兑辣椒油的。
0: 哎，真是你说到这个的话吧，我还真的就大热天的时候，你还能坚持吃辣吗？
1: 哎，我是每顿必吃辣。
0: 那你吃的时候，你不会觉得说这个肠胃会接受不了吗？
1: 不会呀，这么些年就这么过来的。
0: 今天咱们的同事就说了，因为这个天热嘛，他吃了点辣的，然后导致胃不舒服了。
1: 那你这吃不了辣的，你这加什么辣椒呢？
0: 他是能吃点的，然后就是可能有一段时间没吃了，然后想吃，然后就是吃了之后让自己受不了了。所以就是说，在这样的天气伏天的时候啊，你也要注意一下自己的饮食，
1: 哎，
0: 一个
1: 稍微清淡一点。
0: 对，一个是说呢，你自己平时的饮食爱好，就像说傅饶这样，他可以尝，他可以尝点吃辣，哎，
1: 对。
0: 但是说你要是
1: 吃辣，
0: 咱就不拿别人举例，就我的话吧，我虽然也能吃点辣，但是你要是让我说，我最近就有一段时间没吃了，我现在要吃的话，我一定是会可能说从稍微有一点来去吃，我不可能直接吃到说我最喜欢的那个顶级的那种辣，那不行。
1: 就是有那个烤翅儿，你知道吧？
0: 我知道
1: 啊，有那个变态辣
0: 啊，我那当年我曾经吃过
1: 这个。你就刚才你说到，就是你不太能吃辣，但是偶尔呢，也想尝一尝，是吧？这是咱来一点点儿哈。
0: 对，
1: 就是我就想到我有个朋友了，有一次在咱们辽源就吃这个变态的辣的这个烤翅儿，然后那个朋友他就属于不能吃辣的
0: 啊，
1: 然后他就说我就想尝尝是啥味儿的，吃完之后薅头发这。
0: 哎呀，我能想象当中他，我能想象到他那种崩溃，你知道吗？
1: 这是他自己说的，头皮发麻那种，
0: 就是没有办法缓解。其实就最开始咱们连刚出这种说变态辣的时候，我确实也吃了，因为我是一直能吃一些辣的，所以就是说我还没有像他的那种状况，但是我也觉得啊，我的胃有点烧灼感，有点受不了。
1: 这就是说到啥呢？你真就是平常不咋吃，别一下子就把这个辣椒啊弄得那么多，是吧？那辣度那么高，
0: 对。然后呢还有什么呢？就是说咱们现在也是水果下大量下来的季节啊，就是说看看自己家冰箱。我还跟大家说个事儿，我吧就是属于那种特别愿意买东西，但是呢吃东西也很差的人。所以说我家冰箱无论谁什么时候到我家去，你说是冷藏啊还是冷冻啊，你打开它永远都是满的，但是呢吃多少不一定。所以我在昨天的时候就是说看我家冰箱，我就发现了我之前买的上周买的水果虽然放在冰箱里坏了。
1: 哦，
0: 如果没注意的话，可能说还有一些在家里还有一些老人可能比较节俭啊，就坏了没选坏，学不学不吃了吧。夏天这个时候千万冰箱里边的东西放坏了不要去吃。然后虽然说我跟你说我在扔的时候吧我也心疼，心疼之后了还一样，完到时候买的时候还是买。
1: 其实就是，看着都挺好，都想吃。买回家之后放冰箱里一放，就是可能就想不起来了，
0: 忘了。然后就是说家里边真的说冰箱里边各式各样的水果都有，但是打开冰箱的时候永远找不到自己想吃哪个。
1: 我教你个招儿，下回呢你看到什么好东西了，你就给我转钱。
0: 我咋为啥呀？
1: 你就相当于你买了，完然后放到我家冰箱里，我替你吃。
0: 我有那么闲气吗？不是，这个钱我转给我家里人好不好？
1: 你家里人不一定有这空。
0: 不是有空，都有空啊！我转给他们，然后跟他说你先给我攒着，过两天的时候你还我。我家人还能还我，转到你那儿你就吃了。
1: 我领你情，
0: 我不用你领情。钱夹说了，说吃一半扔一半啊，对，
1: 那就是有点浪费了哈。我一直的观点就是能吃不是病，浪费就不对。
0: 就是所以说呢，我觉得吧，可能是说像我这样的这个情况呢，也一定是会有的。一个是说咱们呢，要是没有这个消化能力啊，不是消费能力，是消。

0: 化能力，咱尽量就少买。
1: 对，
0: 如果是说呢家里边人多都比较爱吃这个东西，是熟食也好啊，或者水果也好啊，或者蔬菜也好啊，那你要说两三天之内你能吃完，你买一些哎是可以。但是说有的、嗯、有的蔬菜啊放冰箱里，你可能你不知道在超市或者是在地摊的话它放了多长时间了，你拿回去你没吃，就像我似的，我当时在超市买了两根黄瓜，
1: 嗯，
0: 买完之后了顺手扔冰箱里，当时想的是什么呢，想的是随时随地的话要想吃哎冰箱里就有，然后我这一个随时随地四天，
1: 你随时行，随地可能随地不了。
0: 四天你就是没有动它、嗯、等到时候我想起来我要吃的时候啊，我打开看这个黄瓜，因为它在超市里面它是保鲜膜包的，它可能已经也放了好几天了，
1: 嗯嗯，
0: 在家我放到冰箱里又四天的时间、
1: 嗯、
0: 这个黄瓜前半部分就全软了，
1: 嗯嗯，
0: 那就是坏了，那就是一口没动，嗯，
1: 哎，
0: 又全扔了，
1: 就是属于浪费了。你
0: 对，
1: 你把黄瓜放我家是吧，我就替你吃了。
0: 那你这样就是说的，我今天晚上再回去收拾，我冰箱里还能收拾出来，然后我明天都拿来
1: 给
0: 你。
1: 你给我这个折现就行。
0: 哎，折现是不可能了。
1: 就是现在
0: 你就不要考虑折现的问题了。
1: 现在咱们各个小区附近呢，就是这种生鲜超市也都非常多，而且物资也丰富，也不像过去再早的时候那只能靠小卖店，是不是？那现在也不是，有很多的还是24小时的这个超市哈。这种情况下也不用一次性买太多了。这个咱俩聊过那个事儿哈。曾经这个买大米都得一缸一缸去买，
0: 嗯
1: 啊，就怕这个不够吃啊。再一个就是啥呢，以后就可能买不着啊，
0: 嗯，
1: 遇到好米了得多买点，现在也都不用。你看现在大家去买米可能都一小袋一小袋、啊、
0: 买米还有什么呢，我记得小的时候啊家里边买豆油，
1: 嗯，
0: 大家都去想一想，我记得很清楚，我小的时候呢我家的是有这种最小是20斤，然后呢还有说50斤的那种大水桶，就是说能拧的那种大水桶，然后呢就是平常的时候呢打油都是拿20斤的油桶去打油
1: 哦
0: 啊，
1: 20斤能多大，
0: 20斤
1: 比量一下，
0: 大概有咱们这个电脑显示屏比它还要大一圈的这样的、
1: 嗯、
0: 然后呢就是买回来之后呢家里边那个时候呢要存油，不能放在塑料的罐这个里边桶里边嘛，都会有一个坛子，
1: 嗯嗯，
0: 哎，把这个油倒到那个里面去随吃随用，如果是说听着点什么风声，什么油要涨价呀，什么有用什么这样的，那基本上就50斤桶了
1: 啊。这个现在来说没有那个必要了、啊、
0: 你包括说以前的话家家户户都会去炼这种荤油对吧，
1: 嗯嗯，
0: 然后呢那你想一下，就是说我不知道你家有没有过这种情况啊，以前的豆油是豆油桶，荤油是荤油坛子，然后、
1: 啊、那肯定的
0: 呀、
1: 啊、得分开、啊、
0: 那荤油的话你知道的它这一坛子的荤油得是多少吗，
1: 嗯，
0: 那就正常我们现在炼油的话，我可能说我也会去炼荤油，有的时候可能说想吃这样的这种口味了啊，然后呢会去买一块这个肥肉，或者说买一块这样的这个油来炼，实话家里边有一小碗够用了，
1: 嗯， 嗯，
0: 那个时候我记得啊，冬天一入冬的时候就要整一坛子的荤油，这个荤油的话一直到咱们这个快开春的可能都吃了了，那得有多少，
1: 嗯，
0: 所以就是说以前的话是什么东西都要囤，现在的话呢囤这么多，我记得我曾经去年的时候我炸了这个一小碗的这个荤油啊，
1: 嗯，
0: 当时呢、就是、
1: 哎你现在还炸呢啊，
0: 我当时是、
1: 哎、
0: 你知道为什么要炸这个荤油吗，
1: 肉买多了
0: 也不是，是家里人想要吃这个酸菜油滋了馅的包子，
1: 哦哦哦，哎那个味道香，
0: 对，但是那你要炸油滋了它一定会有油啊，
1: 嗯嗯嗯，
0: 那我就是把这个油滋了拿去包包子了，加这个酸菜加粉条，然后
1: 你剩下的也不能扔
0: 啊那剩了那碗油，这还不到一碗油呢，这一碗油的话吃了3月，
1: 嗯，
0: 就是每次炒菜都放一点，每次炒菜都放一点呢，3月没吃了，
1: 嗯，香
0: 嗯，不是，你想想说现在其实我觉得吧，可能是因为我们生活条件好了，所以说呢在吃东西上啊也没有以前的那种就是一家三口人做一做饭的话做一电饭锅基本上一顿都不剩的那种，现在的话你就是一小碗米的话三口人都不见得一顿能吃得了、
1: 嗯、没，就是说现在就是把人养的嘴刁了啊、
0: 嗯、
1: 不像以前确实也吃不着啥，我记得这一到冬天的时候家里就是土豆白菜
0: 酸菜
1: 酸菜
0: 萝卜
1: 萝
0: 对、
1: 这些
0: 都是能存的，
1: 基本都是这些夏、嗯

0: 天呢，可能就是什么土豆、豆角，基本是这些。
1: 夏天是看什么？我们家园子有啥、
0: 啊，
1: 就是咱们园子种啥，咱吃啥，对吧？
0: 就是
1: 对。
0: 现在来说，这品种太丰富了哈。
1: 行吧啊，就是说跟大家多聊几句，就是说从咱们的一个天气，然后呢也唠到说我们现实生活。我刚才其实主要就跟大家来去讲，就是我们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咱们呢夏天炎热的时候呢，不要拿冰箱当做咱们的保鲜箱，它也不行，它你扔的东西也很多，
0: 你存时间长它也坏、啊。
1: 对，所以就是说吧，一个是说对我们自己身体好，咱们就少买点。你看现在买西瓜。我基本上可能去看西瓜摊儿，没有几个到那儿就一捧捧一个。我们小的时候都是家家户户买西瓜，没有说买四分之一、买一半的，都是捧一个回去，
0: 是
1: 不是？
0: 啊，现在都是一半四分之一这样。
1: 那实话，现在的话，我家我就买西瓜买四分之一。还吃不了，
0: 嗯
1: 啊、
0: 嗯，
1: 但是也有，就因为本身人和人的这个体质是不一样的，有的人他消化的系统就比较好，你可能说西瓜我头一天没有吃了，我放冰箱里了，我第二天可能也忘了，第二天晚上或者第三天我再吃，人家也没事儿。但是有的人肠胃功能比较弱的，尤其像老年人，还有说孩子，或者说本身身体的消化系统就不是很好的这部分人群，就不建议你再去吃这种隔几天的，就是或者隔一天晚上这样的西瓜了啊。因为呢夏天来讲呢，它本身呢也是经过高温的，再加上说它已经熟透了，冰箱里边呢也会有各种各样的这种细菌滋生，每年夏天都有因为吃这种隔夜的西瓜导致这个身体发生这个就是状况的，上吐下泻的、
0: 食物中毒
1: 的也都有，
0: 胃肠感冒的都有。
1: 对、
0: 啊，
1: 所以就是说呢，别拿自己跟别人比。你有的人家吃隔夜饭菜，人家都不热，人家啥事没有。那你的话呢？你别说你这个隔夜了，你当天可能做完之后了，你就是凉一点，你吃你可能还坏肚子呢，是吧？
0: 我能不能跟点好的比？
1: 我没说你啊，我就是虽然说是这个是这些症状你都有，但是你不要老往自己身上套
0: 啊。啊，就是还是跟大家说，天气热可能会导致一些这个情况的发生啊。那我们能做的就是尽量的避免这些情况的发生。
1: 对，
0: 啊、
1: 还有呢啊，就是我想提醒一下，咱们家里边夏天的时候常备一些常用药，比如什么风油精，
0: 哎
1: 还有什么藿香正气水、
0: 啊。
1: 虽然这个东西谁买，一百个人有一百个人说这个东西难喝。没有任何一个人说的好喝的，但是如果是真的发生了头晕呐、啊，或者是说呢，就是心悸啊，这样有中暑症状的时候，它还是很有用的。
0: 嗯，
1: 风油精的话呢，就是小瓶咱可以拿着随身带着，或者给孩子，因为现在有的孩子他可能虽然是假期，他还得和他出去玩，或者是说还有一些说课后班需要去上的话，那也不见得所有课后班都能有空调吧。比较热的情况下，在他感觉晕的时候，可以让他抹在太阳穴上，也会有一定的缓解。
0: 嗯。这些其实都是可以常备的哈，小瓶也不占地方。
1: 对，另外呢啊，我就说这个应该可能是我自己的一个亲身经验吧，所以说这个时候再跟大家来去说家里边可以备一点什么呢啊，你不用说像我一样，我说电解质水啊这样的要备着。我建议大家呢，在这段时间的话，可以给家里边备一些钾片，就是钾，就是咱们补钾的这个钾片。因为如果是说天气特别炎热，然后我们大量湿汗的时候，你身体是会缺钾的，也会有这样的一些症状，甚至它会因为你缺钾之后会引起电解质紊乱嘛，它也会引起一些有基础病的人，会让你的身体会直接的导致你的这个基础病呢就会爆发。所以说呢，咱家里可以备一瓶这个钾片，然后呢感觉不对的时候呢来去吃一些。
0: 嗯，
1: 这个是针对是特殊人群的啊，不是说所有人家里边都要有啊。
0: 嗯，确实这不懂，咱没当过医。
1: 你没当过医，你没生过病。
0: 生过病也不会治，不敢说。
1: 就是每次生完病了之后了吧，都学点常识。就是让人说久病成医，基本上可能说啊，我现在终于理解了啊，为什么有的时候就是家里边有人可能跟我的症状很像的时候来问问我啊，你当时什么情况，吃什么药了啊？这个就是因为病的时间久了。好吧啊，那就是因为天气的情况呢，再加上饮食，跟大家说了这么多啊。因为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呢，我们还是希望每一个人都身体健康。
0: 嗯，
1: 天气我们控制不了，但是我们能够保证自己啊，是吧？
0: 哎，做好相应的一些防范啊。
1: 无论是对自己还是说对家里人，以及说对其他人，作为说咱们的出租车司机啊，我也理解有的司机呢，因为他需要呢一直在车上，这一

0: 天，空调一直吹，你家车里边的空调跟家里的空调还不太一样，因为车里边空间局限性毕竟很小，而且它空调吹可能单独吹腿，有的司机他还吹不惯，会导致说他的这个关节疼啊，或者说风湿什么的，就是情况。我呢，其实在夏天的时候，我相信任何一个打车的人啊，都会有这种想法，想要打车，一上车车里边是凉的，
1: 嗯，
0: 哎。
1: 你要不为啥打车呢？
0: 对，但是呢，你打没打过这种车？你上去之后了，人顶大给你开窗户，他就不给你开空调。
1: 哎，这也有啊。
0: 对，然后人有的时候我会问我说：“师傅，我说空调能不能打开？”我这吹空调胳膊疼。
1: 嗯。
0: 我觉得吧，你是这种情况，就是说我也理解说你一天在车里是这种状况，但是呢你也要理解一下啊，就是说这种热天乘客他的一个心理状态是吧，本身来讲呢咱们还是一个服务行业，不是说让你车里边空调一直打着，如果是说呢你这个时候啊要是说咱们的这个外边这个温度特别热的这种情况下，那你把车里边空调，咱空调也是可以调温的嘛，不是说非得都达到说最低那种温度，你让它稍微车里边是凉爽一些，我相信乘客也不会来去说别的。然后你像晚上的话，那这晚上天凉了，那你不用打空调也正常。
1: 嗯，
0: 你可以直就是到晚到半夜的话，那个时候温度已经降很低了，那我不用打空调也很正常。所以说在咱们高温情况下吧，还是希望咱们的出租车司机也能够体谅一下乘客他打车的需求。
1: 嗯，对，当然了，这乘客也有选择权嘛，是吧？这一来这车一看不开空调，那我先不坐，是吧？我再等等。
0: 对，
1: 这也可以。
0: 其实你可以能看到，你要这边打车的时候，车在你那儿一停，他车窗全开的，那基本上你不用想了，这司机他就没打空调。
1: 对对，这就像你说的，真就是一吹空调，哎，浑身就。这胳膊腿都疼，
0: 对，确实是有这样的，
1: 要求人家就打开是吧？
0: 对，但是呢，那你做的还是这个行业，
1: 嗯，
0: 你做的这个行业的话，他乘客有需求，像现在这种天气的话，我相信任何一个乘客他都会有这种需求，就是说上车的话他是凉爽的，
1: 嗯，跑起来就有风了，
0: 他热风啊。就是跑起来的这种风和咱们的这个空调吹的这种风它是不一样的，所以我觉得吧，这个还是可以能够去想一些办法的，对吧？
1: 嗯，
0: 我见过我去年的时候，因为今年太高温的时候，我出去的时候都是家里人开车，然后我到现在为止我还没打过车的高温的时候，就是去年的时候也是高温的时候打车啊，是这样的，就是有一个司机，我觉得他做的挺好的。他呢确实也是像说这样我刚才说的这种啊，吹空调时间长了他受不了，然后他车里边呢会有这种这个护肘，还有就是说护膝，就是大热天的时候，当时我坐在车里边，坐在副驾驶上，我还想，我说哎，我说这怎么还这个怎么护这个，我以为是运动的啊，
1: 嗯，
0: 就是护肘，对，
1: 护膝、
0: 护肘，还有说这个手腕的这些，它都有，包括说护膝，它都带着的。虽然说夏天他也得穿半袖儿，他不穿半袖我也看不着啊，是吗？然后我说这咋的？一会儿要运动啊？他说不是，他说这个我把这些都带上，因为我这个关节吧，就是吹空调时间长受不了。但是吧，那你说不开空调吧，人乘客还受不了。所以说哎啊，就是他说我就带上点儿，这样的话吧，对我也没啥损失。然后人乘客的话也愿意坐我车，哎，我记得特别清楚，
1: 嗯，
0: 所以就是说，我觉得他知道他自己的身体状况，然后呢也会考虑说乘客有什么样的需求，这个就是一个作为服务行业他的一个理念。如果要是说呢，那人家这就像我们之前说了，人家说那我不行，我吹不了空调，
1: 嗯，
0: 那要不你打别车吧，
1: 你打别车呗。
0: 对，但是作为乘客来讲的话，会觉得你这个服务的话，服务的很不到位。因为本身来讲咱们出租车行业它就是一个服务的这样的一个，就是这样的这种行业是这种这个职业嘛，是吧？那你作为这种职业的话，你服务的是人，你得是可着人家乘客的需求来去就是让你的标准达到什么样的程度啊，是吧？所以说无论说是夏天的空调还是冬天的暖风，这个还是真的咱们的驾驶员朋友一定要去考虑考虑怎么能够在让自己身体还能够承受或者是能够达到的情况下，也尽量满足乘客的需求啊。 好吧，那简单的跟大家又多唠了两句关于说乘客的问题啊。如果是说呢咱们听众还有什么样的一些事情或者是想法的话呢，都可以在我们的直播时间当中给我们来拨打热线电话04376161666 04376161699。我们呢也是会在节目当中呢每天跟大家来去聊一些不同的话题，你像说哎咱们之前

0: 昨天的时候跟大家来去聊了，说我们的这个省运会，然后呢，今天呢又跟大家来去说了天热，我们需要去注意什么。其实可能有些人会说，那你们现在讲的，它跟民生有关系吗？我觉得每天跟大家说的都有关系，无论是说天气是生活，还是说我们路面交通，以及说的各种各样的服务，还有说我们城市建设，哪一个也没有脱离了我们民生，因为这个是基础。因为民生这两个字的话，它的概括非常的广。你要说单纯的只是说给你解决问题，或者说给你来去读一些政策条款信息的话，我觉得咱们就把民生这两个字给它涵盖的太狭窄了。所以就是说有政策的时候咱们来讲政策，然后现在没有新的政策出台，我们呢也是接听咱们听众朋友的电话，你或者说你在线上打字啊，跟我们来说的问题，这些我们都会来给您回复。剩下的时候呢，我们来唠一唠我们的生活，唠唠我们大家需要注意的，唠一唠说呢你的困扰，以及说呢我们的柴米油盐酱醋茶，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的民生，就是我们的生活。
1: 嗯，确实啊，这包罗万象啊，这民生两个字真的是包含的太多了啊，这有一些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可能踩到的坑，也想跟大家说说，分享分享我们遇到的一些情况啊，希望您在生活当中不会踩这些坑了啊。
0: 我就觉得我跟大家分享的太多了，就是无论说是我吃亏的，还是我占便宜的，还是说我没占着便宜的，我都跟大家来去说了。就是说我觉得我现在在咱们听众面前基本上没什么秘密的，甚至有的听众见到我就会说，哎，你那天那个我看那个领那个狗，是就是那个狗跟你家狗长老像了。
1: 嗯，
0: 就是现在我家狗长啥样他们都知道，
1: 这正常吧，你总唠啊。
0: 嗯，对，你也总唠你家猫啊，但是你没法往出领啊，因为你家猫也不跟你出来啊。
1: 我没这些困扰啊。
0: 反正我还是
1: 不用遛我、啊、
0: 对，我还是觉得说日常生活当中吧，我们每一个人呢都应该有一个积极乐观的一个心态，然后呢有一个对待事物啊，以及说对待咱们各种各样的事情的一个正确的咱们的价值观。这个就像咱们经常说三观，可能说现在在唠说价值观的话，可能说有点远，其实我觉得一点都不远。我觉得对于我来讲，所谓的价值观在我这来讲啊，比较狭义的单纯指我来讲啊，就是这个东西在我有能力去买的这个东西的时候，是完完全全依靠我自己能力能买的时候，我还特别需要它，它还非常有正用的情况下，我才会去买。如果说这个东西我现在只是看它我觉得很喜欢，但是我仔细想一想的话，它对于我来讲用途不大，那我可能就会去想，你是因为也都知道可能女人有很多的时候吧，会去很向往一些东西，但是我是属于那种我会去衡量清楚，买了这个东西它对我要是真的可能就今天能用，或者是明天能用，然后它价钱还很高的话，那可能我就虽然能买得起，但是我也不会去买。反正就是说这样的一个想法吧。我只是说把这个东西就是归结到我身上在购物上面的这样的一个就是一个行为。可能每一个人的话都会有自己一些考量。
1: 你要说的是你的三观吗？
0: 不是。
1: 哦，
0: 嗯，我还没有达到那种高度，咱们现在没有达到去唠三观的那种高度，我只是说再去购物上面的一些想法和看法。嗯，
1: 哎，这个说到底吧，就是每个人有自己的一些生活，有自己的一些考虑啊。当然了，就像刚才我们讲到出租车司机开不开空调这个事儿，可能都有自己的一些难处啊、这希望大家能够互相体谅哈。
0: 而且也确确实实啊，开空调的话呢，会比较耗油。
1: 啊。
0: 对吧？
1: 现在电的气儿的，
0: 对，而且就是说电车的话吧，它也得需要是说去这个充电的呀，是吧？可能都会有一些想法，但是我刚才所说的这个点呢，就要归根到说我们的一个想法是这样的，还是说呢，尽量的能够去满足一些人的一些需求，大多数吧，咱不能说所有人啊，大多数啊，如果说无理取闹的话，就像我刚才说了，那本身现在大半夜温度都降到十几度了，就是说开窗户都冷的情况下，你刚上车，闭空调给我打开。那我觉得有点难为人。
1: 哎，那确实、
0: 行吧啊，今天也跟大家唠了这么多，看看时间，我们今天节目就这样了，那我们再见。
1: 再见。
2: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行。
3: 乐园交通文艺广播。
4: 我是辽源市交巡警支队民警，现在为您播报
5: 来自交通指挥中心的播报。
0: 好的，晚高峰的时间我们来关注路面情况，连线交警指挥中心直播间。你好乐乐。
5: 你好白杨，听众朋友大家好，让我们关注一下晚高峰的路况信息。从交警指挥中心的监控画面上咱们可以看到呢，现在咱们县阳大路啊，工行通往咱们政府的方向，现在是车流量呢出现一个比较拥堵的一个状态。向阳桥上咱们九州门前的路段啊，通往大石街的方向，现在车流量呢出现一个逐渐增加的一个态势。康宁大街的千里小学门前，包括我们三百货的农行通往大石街的路段，还有呢就是咱们百花的胡同啊、小石街的路段，以及咱们东极市场的胡同啊，这些路段呢都出现一个不同程度的一个拥堵，也是提醒咱们所有的驾驶员师傅，经过以上路段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减速慢行。好的，以上就是晚高峰的路况信息，白杨。
0: 好的，感谢乐乐，我们再见。
5: 再见。

一首歌曲能让情感慢慢升华，一首歌曲能让心灵获得抚慰。它像多变的精灵，又像绚烂的魔法。品最美的歌，意最真的情，我们来一起听歌吧。

0: 破段子，滔滔不绝。
1: 搞怪吹牛，面面俱到。
0: 叱咤江湖，
1: 爆笑担当。
0: 带好脑洞，一起吹响
2: 九六二热辣集结号。

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6.2 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现在为您直播的是962热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星彤。

说那个有一天小李说哈，说女朋友和我分手，说我穷，真有意思。我这一天奔驰宝马换着开，你说我穷？只是这个时候呢，远处传来了一个声音哈，在喊着小李呀，过来把我这车你停一下来。行了，我不跟你唠了啊。小李说不跟你唠了啊，我要开奥迪去了。真有钱。车都换着开，这事儿咱都不行。这你说你跟他分什么手呢？是不是？

有一次了哈，我老公出差，得出差多长时间？得出差半个月，时间挺长哈。哎呦，我乐完了，我那可开心了一天哈。完了吧哈，就我就发现，就是这老公走了之后，那隔壁的于大哥呢，就天天来敲门啊。前天跟我说家里没盐了，借点盐。啊，昨天敲门又说酱油全洒了，完了他又倒了半瓶酱油去。今天更离谱，说家里没电了，找我借蜡烛来。现在呢，谁还有蜡烛呢？是不是？完了我就觉得吧，没完没了，我有点忍受不住了。我寻我就问他，我说于哥你啥意思？我老公没搁家，你是看上我了是咋的？当场他就笑喷了。我就寻思啥意思呢，你怎么笑成这样式的呢？怎么没有魅力是咋的？他说老妹儿你想多了啊。我说怎么想多了呢？他说你老公让我来看着你点儿，你就别让你乱跑啊。感情人来看着

那个坐飞机的时候哈，旁边一个女生哈就开老大声音看电视剧了，老大声了。然后呢，空姐就过来提醒她哈，说的那个女士啊，那个请把你这个手机音量小一点，可以吗？然后那个女孩就惊恐地看着空姐，之后把耳机从耳朵里边掏出来了，问空姐说：“你听到了？”完了，那个空姐说：“我听到了。”然后那女孩说：“哎呀妈呀，难怪我听着，你听连你耳机上了。你那耳机没都听着了。”

所以那个老公看孩子哈，看孩子看啥样呢？就是大家都知道爸爸看孩子啥样啊，几分钟没盯着他，你说这倒霉孩子哈，就把他媳妇儿非常昂贵的护肤水挤出来一大半瓶，就大半瓶啊。他这一瞅这咋整啊，为了保全他爷俩的小命呢，就把这个矿泉水啊倒进去了。哎呀这聪明的爷俩哈，然后晚上洗过澡之后哈，就在被窝里边啊，就是这心都扑通扑通的跳啊。哎呀吓得就看着他媳妇儿就是拿护肤水拍脸哈，他媳妇儿就说，说你看你这东西就是好，你看这吸收啊只是越来越快了，你瞅瞅这好化妆品就是不一样，你看看那可不。

说那个看新闻上说哈，说如果说喜欢熊猫的话，虽然领养难以实现，但是呢可以认养。就是啥意思呢？你可以按时的给那个动物园打钱呐、啊，送食物啊啊，然后呢，然后吧，就这些钱呢会花到你认养的这个熊猫的身上，啊，这食物呢也会喂给他，他就是你呢就是他名义上的主人啊，也可以定期去看望他，就是那个新闻上这样说的哈，我真心觉得这种方式非常好。啊，哎呀，还特别有温情，又环保又有爱心。嗯，然后吧，当我把这些事儿讲给我的闺蜜的时候，我闺蜜说的咋的？你也想认养一只啊？你现在你自己咋回事？你不知道吗？你自己你都快养不活了，你想认养一只熊猫啊？我说我不是这个意思，我说我的意思是啥呢？我说如果大家要愿意的话呢，我也愿意接受认养。哦，我可以接受。

0: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 不听，号码陌生物清接，虚拟电话设陷阱。

0: 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帮忙。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1: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2: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1: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2: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3: 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且美。
4: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

0: 哎，听说你心算速度挺快呀。
1: 是啊。
0: 那我考考你呗。
1: 啊。
0: 三乘八得多少？
1: 96.2啊。
0: 15×7呢？
1: 96.2啊。
0: 你这差的也太多了吧。
1: 你就说快不快吧。
2: 快乐如此简单，让快乐翻倍，962热辣集结号。

好了，一段广告过后呢，感谢大家继续锁定 FM 九十六点二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现在为您直播的是九六二热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星彤。

一次哈，就是姑娘小的时候哈，带她去打针生病了，然后吧，医生呢就为了缓解这个孩子的紧张，这种感觉哈，这种气氛，他就指着姑娘的小嘴巴说：“你宝啊，这是眼睛吗？”完了，我姑娘听完他说这话之后，就盯着我，然后就悄悄对我说：“说妈呀，咱换个医生吧。”这个医生好像他也有病。

是那个好哥们儿啊，喜欢上了一个女孩子。情人节这一天的傍晚呢，他就把女孩约出来，想吃顿情侣套餐。然后呢，就喝了几杯红酒之后呢，他就借着酒劲儿大胆地问：“是你可以做我女朋友吗？”女孩想都没想，坚决地摇了摇头。哥们儿挺伤心的。哎呀，就拿起外套对女孩说了一声拜拜，完了他就走了。谁知道没走几步啊，这个女孩就在后面大声地喊说：“哎，你！”他这一听，哎呀，非常的激动啊，哎呀，狂奔了几步，赶紧就跑回到了这个餐桌旁边，微笑的看着女孩，等着女孩接下来往下说。这女孩就对他说：“说，哎，你吃饭那个钱没付呢。”

就是吧，就感觉是啥呢哈，就是他总觉得没有钱花呢，是咋的？我就是说财不行还是库不行，就没有装钱的东西咋的呢哈，我就寻思我找个大师摸骨算算命吧哈。这摸了半天，那大师表情越来越严肃了，我就小心心的问，我说咋的大师啊，你是算出什么来了吗？大师回答，罕见呐，太罕见了。我说这是咋的了？他说老夫闯荡江湖数十年，第一次遇到你这样式的。哎呀妈呀，我寻思我咋的，我这命格跟你不一样了。我说到底咋的了？大师我求求你告诉我吧。大师摇了摇头啊，说我根本摸不着骨头啊，那全是肉呢。

我就能那样式的，就摸不着骨头了，都那样式的了。减肥啊，我就是昭告天下了，从今天开始我减肥。所有能听见我这个声音的这个听众朋友们啊，你监督星童啊，减肥。但是你看着我的时候，你别问星童你瘦了没，你瘦了多少，你别问这话啊，不乐意听，你用眼睛看。再说了，我说我减肥，我说我要瘦了吗？我不就说我要减肥，我说我要瘦了吗？你别问我啊，我告诉你们，看见我的时候。

0: 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4: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且美。
5: 交通与文艺相伴。

0: 哎，听说你心算速度挺快呀。
1: 是啊。
0: 那我考考你呗。
1: 啊。
0: 三乘八得多少？
1: 96.2啊。
0: 十五乘七呢？
1: 96.2啊。
0: 你这差的也太多了吧。
1: 你就说快不快吧。
2: 快乐如此简单，让快乐翻倍，962热辣集结号。

好了，一段广告过后呢，感谢大家继续锁定 FM96.2 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现在为您直播的是962热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星彤。

就是那个推销产品的，大家可能都遇到过哈，就走在马路上，就给你推销，就跟我说，说美女啊，买个扩音器吧，秒杀价，就9.9。我说吧，那玩意儿我用不着，我不买。他说，哎，你看你买一个呗，你买一个啊。本来我说，你看你别拉着我，你拉着我干啥呀？我不买，我用不上。咱说，你说那扩音器那玩意儿咱用不上，你说你我用它干啥？我说你别拉着我啊。他说，你看美女，你买一个扩音器啊，你说这可便宜了，现在就9.9。我说你看，我说我不买，你听明白没？你别拉着我啊！我跟你说，你再不放手，我喊警察了啊！然后营业员说的，说你看你的警察那么远，他听不着，你买个扩音器，买个扩音器喊他啊。

去那个驾校练车，教练指着池塘说：“说前几年有个女的呀，报了驾校，分不清油门和刹车，直接带着一车人呢就窜进了这个池塘。哎呀，下面就有群人开始笑了。就在这时，教练非常惊恐地指到外边那个人说：‘说没想到啊，哎呀妈呀，你们瞅瞅，今年他咋又来了呢？’”

来吧，看一眼时间呢，我们的节目快要结束了。节目的最后呢，再送给大家一首歌曲啊，来听我发音准确不啊？歌曲的名称叫做《Waiting for You》。哎呀，你这真好听，来吧。Waiting for you 送给大家，那在这里呢跟大家说一声再见，咱们明天见。

现在是酉时，北京时间傍晚6点整，夕阳把云朵染成橘色，下班的车流在马路上汇成缓缓流动的河。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归家的时刻有热饭暖汤等你，把一天的辛劳都轻轻安放。

0: 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1: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

0: 1-888-4375-9666。
1: 每一天，我们的生活都伴随着音乐的故事。想象一下，每一首歌都是充满奇迹的小宇宙，寻找那些温柔以待的声音。你的故事，我的歌，我有好音乐，你有故事吗？

好音乐好心情，来问候所有的朋友，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你的故事我的歌。各位好，我是节目主播小池。来看一下，今天是2026年7月29号星期三。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吧。今天的天气就是很热啊，这两天的温度一直是很高的哈。今天的最高气温是33度，最低气温是23度。比较闷热的天气啊，今天的风力还很大，今天是南风5级，当前呢室外的体感温度呢是32度。这样闷热的天气啊，希望在这段时间的时候，我们所有的人能够来一起放松一下，带给你好的心情和一段非常轻松的音乐啊。好，本周三的时候我们一起来刷新一下今天的热搜。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演唱会方面啊，2026年那七月末了，现在已经周深巡回演唱会沈阳站也落下了帷幕了。整场演出呢是金曲轮番的登场，高能的舞台连接不断，无数的经典的旋律响起啊，一次次的是点燃了现场上万观众的热情。而当晚呢最让大家难忘惊喜的就是周深在演唱会的一个环节当中啊，带来了最近热播的这一首歌曲《全世界的舞语》啊。那这首歌曲呢是他在舞台的首唱，也为这场沈阳之约画上了温柔的句号。这首歌曲最近就特别火，因为随着电影嘛，八仙的片尾曲《全世界的雨》，在此前这首歌曲刚刚上线的时候啊，就已经收获了极高的热度了。由周深来演唱的这首歌，大家也是一直非常期待的。然后最近在这场演唱会的时候呢，真的是念念不忘啊！这首歌他也再一次的献唱了。接下来呢巡演还在继续啊，那不少的人已经开始期待了下一站他又会带来哪一些全新的舞台惊喜呢。同样是在这两天的时候，我看到周深他自己啊也在晚上的时候发了一段微博，然后他说沈阳的这场演唱会，沈阳的歌迷，沈阳的美食，沈阳的朋友热情给他留下了深刻美好的回忆，也给周深的歌迷哈留下了特别深刻的印象啊。尤其是他说沈阳地铁啊非常的热心的这些服务，还有幽默风趣的讲话还在网上流传着。

我们再继续看热搜啊。那接下来时间我们看到的是朴树啊，他官宣加盟到了披荆斩棘2026。我刷到这条热搜的时候呢，觉得确定他来加盟的时候啊，还挺意外的。因为我们大家这些年都很清楚啊，他常年呢是游离综艺圈之外的，因为他很少参加这样一些曝光类的节目，竞选秀更是从来没有踏足过啊。日常呢，他就是属于那种特别深耕音乐的人啊，不爱营销，然后就活得特别简单的这样的人哈。所以说这一次呢，这两天在网上刷到了他要参加了，入驻了 P 哥了，那全网的人都在直呼我们没有想到哈。来看一下这一季啊，披荆斩棘的哥哥，那节目组呢是更新了全新的赛制了，新增了海岛生存的任务啊，日常积攒的这个生存的积分呢，可以兑换灯光、编曲、伴舞啊等这样一些舞台的资源了。听上去还不错哈，而且呢，本季最大的亮点呢，全程开麦啊，然后是直播的，没有后期的修音，真实的唱功，直接你要面对所有的人了，不存在啊其他的一些情况了。看一下先导片呢，要在8月13号的时候上线，算算时间，开播的时间还是很近了。说到朴树的时候呢，我觉得很喜欢他早年的那些歌曲啊，像《平凡之路》啊，《那些花》，还有《白桦林》，太多了啊。现阶段呢，我们又听到了他要上这样的一档综艺节目啊，当然喜欢他的歌迷是非常开心的了。

接下来时间送你们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也是一首上线的歌曲啊。这首歌曲呢是沙宝亮带来的一首全新的单曲《假如这世界对你没那么温柔》。最近呢这两天呢，这首歌曲呢也是一直在刷屏着哈。然后呢，磁性的声音，非常温暖和好听的一首歌曲。我们来稍事休息啊，一起来听听这首沙宝亮的新歌。

0: Watch me bloom in the concrete jungle. Steel petals.
1: 我们来继续的刷新今天的热搜啊，一边刷，我们一边来聊聊今天的心情啊，还有这样的一些好听的歌曲哈。啊，我们接下来要送给大家一首歌曲，一首《功夫女足》电影的插曲啊，《生来精彩》，马上要和你们一起分享。然后最近的这部电影你们都有看吗？这部时隔七年的新作正在经历一场非常罕见的考验啊。因为这个名字哈，最近这两个月的时候，我们一直在热搜上都会看到他的名字，然后出现在了年度最佳的榜单上。功夫女足这部电影呢，最近是闯入到了2026年暑期档啊，非常火热的地方哈。啊，然后我看到身边的一些人就在说周星驰回来了，还有一些人也说哈，说周星驰是不是回不去过去哈这样一些年的时光了。嗯，然后我觉得其实这部电影啊，笑点是非常密集的，娱乐性也很强，守住了他的那种无厘头，应该说是周氏无厘头的感觉，草根热血，但是依然动人。我看到许多小孩啊，就是在电影院里的时候，他们会笑得很开心，他们也看得很开心哈。所以说这样的一部电影呢，也是大家觉得全家欢的一部电影，非常不错，可以在这个暑期的时候啊，这一瞬间仿佛是回到了20多年前那一部少林足球的夏天。同样的单纯，同样的相信，努力奋斗。然后我觉得对于很多的老影迷而言呢，几乎处处都是彩蛋啊，在电影当中还是看到了很多的一些彩蛋了。比如说我印象很深刻的就是张小斐他神经质的那个孔哈，中间呢还穿插着几首特别高燃的配乐啊。我觉得就是看到演员他不仅仅是在塑造这样的一个角色了，仿佛就是一种风格的影子了，而不是简简单单的这样的一个角色了啊。很多电影都是这样啊，它刚刚上映的时候，我觉得可能效果并不是我们很多人想的就那样的非常好。我还记得就是很多年前啊，《大话西游》这部电影，周星驰的电影当时上映的时候，它也不是好评一片的。然后那个特别经典的台词嘛，曾经有一份真诚的爱情放在我面前，在那个时候呢，可能让影院当中看电影的朋友会摸不着头脑啊，然后就是很多年之后，这样的一句话就成了经典的台词了。他会在过了几年之后，大家才慢慢的又悟出来了他电影当中要诠释的这样的一种情感了。还有周星驰的还有很多啊，就是经典的影片，包括《喜剧之王》上映的时候，是不是也有一句特别经典的台词？就那一句“我养你”啊，也是在后来啊，我们在这个短视频啊剪辑上，还有在很多的短视频上，我们都会看到用上了这样的一句话哈。因为我觉得这是一个时间站在创作者这一边的时代，然后一部电影它的评分怎样，我们是要根据时间来说话的，对不对？然后当然这部电影呢，它的很多电影当中哈，也有这些非常经典的电影音乐。那今天稍后的时间，我们就一起来听听哈，最近很热的这部电影《功夫女足》的插曲《生来精彩》这样的一首歌，要和你们一起来分享一下。

0: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占，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1: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

0: 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 播报精彩，
2: 生动燎原。
1: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2: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1: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2: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1: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0: 你在哪座城市留下过怎样的故事，又怎样轻轻地说声再见？那些回忆总有一首歌会让你想起。
1: 曾想要一个人去很远方，看一看雅鲁藏布江。
0: 民谣在路上。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你的故事我的歌节目，主播小时呢继续和你们来感受这一刻心底的一首歌哈。接下来时间我们进行的是今天的民谣在路上，我们共赴的是一场夏日的民谣之约啊。此刻外面天气非常的热哈，然后盛夏暑气弥漫的时候，我们很期待的是什么呢？期待是落日，天能够凉下来，然后还有晚风哈，还有一场突如其来的阵雨啊，这些都是拼凑成了独有属于夏天的画面了。我觉得其实很多的一些事儿哈，都是发生在这样一个特别热的夏日的时候，还有很多呢藏在心底的情绪也总能被这样的一个乐器，比如说一把吉他，就轻轻地唤起来哈。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啊，要送给所有喜欢夏天吧，然后在这个夏日的时候喜欢民谣歌曲的你们，我们来听几首哈专属于夏天的专属民谣。这些歌曲当中有旷野的晚风、麦田的风光，还有夏天独有的一些情绪哈。所以我希望接下来你和我一样啊，静下心来，虽然外面的天气很热，但是我们可以跟着民谣漫步在悠长的音乐当中。你的话就像一些歌曲啊，它有特别季节性的东西，当然民谣歌曲也是如此啊。我觉得有一些歌曲就是专属于夏天的。接下来时间我们要听到第一首歌曲呢，就是一首《风吹麦浪》，夏天的晚上，然后就像我刚刚说的，就这个天气特别热的时候很期待啊，就太阳落山的时候呢能够来一些晚风，那个时候吹到身体的时候会觉得好清新的感觉啊，就真的可以褪去了现在白天的这种燥热的感觉了。这个旋律一响起的时候，我觉得马上就可以把我们拉回到那个情绪当中去啊，就趁着就是很期待啊，在每一个夏日的时候，然后黄昏的时候，你可以来听听这首《风吹麦浪》，我觉得还非常的适配这首歌的心情啊。
1: 那年冬天身边却
0: 这首歌是自带凉风气息的歌曲，然后《风吹麦浪》这首歌呢是由李健独自来作词的，他也和孙俪啊合唱过这样的一首歌曲，然后营造的呢就是那种空旷又怀旧的氛围感。整首歌曲你看它都是以麦田作为了意象，麦田呢就是一个盛夏的代名词，也是在少年时期吧，就代表着无忧无虑的乐园，这是一段非常青涩的时光。很多人你们还记得吗？第一次听这首《风吹麦浪》的时候是在什么样的一个年纪？是不是它很像夏日的时候你推开窗吹到了凉风的那个感觉？多听几遍，细细的品味，就会发现这样的一些情绪真的在里面。第一层呢，我觉得就是听到这首歌，因为听过很多次了嘛，就是每一次听到的时候马上会想到夏日的美景，然后远处蔚蓝的天空，成片的金色的麦浪，随风起伏的庄稼，
1: 我怎么过
0: 这个景色，就像我说的啊，就是专属于夏天的景象了，专属于七八月份盛夏的画面了。刚好我觉得这首歌非常切合我们今天夏日民谣的这样一段时间，然后它的歌词啊也是这么多年很喜欢的，风吹麦浪就是短暂的精神出逃吧，让我们的思想在此刻的时候随着这样的一首歌曲，然后一起来放松一下哈，卸下一下内心的疲惫，还有这样的一些紧绷的情绪。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民谣，然后民谣最动人的地方就是它很真实，这首歌同样是没有华丽的语句，就是这些很朴素的歌词。夏天还很长，愿接下来的一首歌，一阵清风，风吹麦浪，吹散你所有的不开心吧。

这一首《风吹麦浪》有没有勾起你们的那种想念啊？同样是风，同样是这个夏天盛夏的时候，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下一首民谣歌曲啊。其实我觉得很多专属于夏天的民谣歌曲，它都离不开的是风。那真的是天气很热的时候，很期待哈，风能够把夏天的这种燥热吹走吧。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一首《风吹过的夏天》，这一首经典的啊民谣歌曲，也是极具代表性的青春风的这种民谣的歌曲。它也是以夏天为框架，讲述这样一段关于盛夏的爱恋哈。开篇的时候就混入到了那个蝉鸣声，你们还记得吗？这首歌微风的环境的音效，然后吉他节奏轻快柔和，没有浓烈的悲伤，只有淡淡的遗憾，完美的切合了啊夏日的这种氛围感。那我们接下来要听到这首专属于夏天的民谣《被风吹过的夏天》，我觉得它不同于以往的那些啊，就是比较失恋的情歌。这首歌的情绪克制又很细腻，他是觉得喜欢是那种偷偷的欢喜哈，离别是安静的错过。夏天有的时候啊，想一想，其实也是很短的。一阵风匆匆吹过的时候，热烈的这个季节就要结束了。然后这样的一首歌，也是结合着现在的天气哈，因为最近呢这两天也是连日的高温，忙碌的生活满是琐碎的时候呢，大家喜欢来听上这样一首好清爽的歌曲哈，就像是一阵非常天然的清风一样，暂时把我们拉回到了那样的一段时期，抛开了所有的压力的时候，重新感受这首歌曲当中啊就很纯粹的那一份心动的感觉哈。好，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哈，愿接下来这首歌吹过一阵夏天的风，吹走所有的疲惫感。

北风吹过的夏天，你想起了吗？接下来我们要听下一首歌曲了啊。刚刚听这首歌曲的时候，你有否想起啊某一个上一个哈、啊、你发生在夏日的故事哈、啊、这首歌曲每年听到的时候呢，总是触动我们哈、啊、不由得就会有这样的一些想象了。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听下一首专属于夏天的夏天感觉的这样的一些歌曲哈。其实刚刚我们听了两首哈关于夏日清风的这样的一些歌曲，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这首民谣歌曲呢，是小众的一首民谣歌曲啊，一首《农夫渔夫》。这首歌曲呢是由大乔小乔来演唱的，然后也是华语属于田园风的民谣的代表作。今天我们走的也是这样的一个路线，是不是？因为觉得外面的天气很热的时候，我们的确要通过音乐来缓解一下，然后来听这样一些好清新的歌曲啊。那我们接下来要听到这首夏日民谣歌曲《农夫渔夫》呢，它就是好轻松的这种感觉。如果说大多数哈夏日的民谣在讲述这样一些想念啊，然后还有一些奔赴和遗憾啊，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农夫渔夫》这首歌曲，它描绘的就是所有人很向往的理想生活那个图景。你们有向往过那样的图景吗？农夫在田野上哈，然后渔夫呢守候着江海，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远离城市的喧嚣哈。我们每一天啊，大家都很忙的时候，你在四处奔波的时候，总会多多少少，每个人都会有疲惫的时候，对不对？总想逃离到这个快节奏的压力之下，然后想放松一下。那么此刻我们要听到这首歌，就抓住了这样的一份心声了。它不是去给我们一记恶劲儿的哈，往这个我们头脑当中来灌输这样的一些鸡汤，而是我觉得这首歌真的就很简单，很幸福。你看着春去秋来啊，然后观着潮起潮落啊，守一方天地，安稳度日的这个感觉。歌曲其实很简单，你看他的歌名《农夫渔夫》，你看着是很简单的在介绍他的日常，实则呢，我觉得真的这首歌它在体现的是我们内心的那种精神的状态啊。现在夏天的时候，暑气逼人的时候，有的时候难免我们的心里有一些烦躁的情绪，所以说接下来我就希望继续通过接下来这一首民谣歌曲，然后让你置身于这样一个好清新的场景当中。包括你现在听我说的时候，是不是你的脑海当中也可以勾勒出这样一个可以让你放松的情景？然后呢，这个歌手哈，清亮的声音也软化了那些不是很开心的事情。这也是民谣最动人的地方，就是用最简单的旋律安放最疲惫的情绪哈。这首歌我在早前的时候听过哈，然后听的时候我觉得开篇的时候，他说如果有一天啊，我能够拥有一所大的果园，愿放下所有追求去做一个农夫，我要去种田。你没有这个感觉吗？也是无数人其实有的时候藏在心底的一个小小的愿望啊。就这个愿望是什么呢？渴望回归到很简单的生活，也是当下哈这样一种情绪下很真实的一种渴望了。好吧，剩下的时候我们来听接下来这一首民谣歌曲啊，大乔小乔带来这首《农夫渔夫》，给你忙碌的一天的时候，此刻通过这首歌哈，我们一起继续来平静一下，听听这一首民谣歌曲。

田园有风啊，江海有浪。我们刚刚在听这首《农夫渔夫》的时候，我也在想哈，真的有的时候不必时刻拼命的赶路啊，偶尔放慢一下脚步，就是属于我们最好的民谣时光。

0: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1: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4: 我想你一定和我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之中，呼吸相同的空气，淋相同的雨。

倒是曾经很近地擦身而过。也许我们在同一时间里互相想念，只是我们不曾相遇。音乐让心灵相通的人常常相遇。

欢迎回来啊！我们在一段广告过后，继续回到今天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来。接下来时间，我们来听一首很有故事感的歌曲哈。这一首歌曲呢，是一首《我可以抱你吗》。这首歌曲呢，我们今天来听到是来自于男生演绎的这首歌啊，也是一首非常经典的老歌，然后经历了全新的风唱之后啊，看看他的感觉啊。因为我觉得这首歌曲哈，它非常经典，整首歌曲呢都是以雨天作为了这样的一种情绪。嗯，你们还记得这首歌的歌词吗？外面下着雨，犹如我心血在滴啊。我想这个大雨啊，不只是场景吧，也是有的时候藏在我们心底哈，无法落下的那个眼泪一样。因为有的时候感情走到终点的时候，真的就那样了，没有激烈的争吵，只剩下很安静的这个状态了。我还记得这首歌曲当中有一个特别经典的台词啊，就是明天不再有关系哈。嗯，这首歌词就是轻轻的飘过，但是我觉得哎呀，这样的一句话哈，是重的让人有一些喘不过气的感觉了。好吧，那接下来时间我们就来重温一下这首歌啊，经历了翻唱之后啊，看看它有没有不一样的感觉在里面了。这一首男生版的《我可以抱你吗》。雨会停，人会散，偶尔你的心里也可以藏着一段遗憾吧。这首歌送给你们。

一首歌就是送给你们啊，这一首我可以抱你吗？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在节目的最后和你们分享的一首歌曲呢，是一首《大鱼》。这首歌也是周深特别经典的一首歌曲，应该说也算是他的代表作啊。今天我们听的这些歌曲哈，我觉得总是有这样的一种歌声，在海底的那个海浪一样，很空灵的感觉。节目的最后吧，我们就来听听这首听上去哈，想象空间很清爽的这首歌曲。因为这首歌每一次一响起的时候，就会把我们带进一片海天相连的梦幻的世界当中。今天节目的最后呢，我们就来听听这一首歌曲哈，《大鱼》。它是也是曾经打动无数人的一首歌曲吧。然后今天节目的最后，我们就来听听这首歌，也是《大鱼海棠》的当时的印象曲的这首歌，依然有无数的人沉醉在这样的一片很温柔的山海之中的一首歌哈。好，这里是你的故事，我的歌。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与好歌，再与好心情。

现在是戌时，北京时间晚上7点整。暮色已铺满天空，白日的忙碌被温柔接住，生活露出柔软的模样。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夜晚的开端有家人相伴，有闲情可享，让日子过得有滋有味儿。

0: 入快乐方向盘，我们全新出发。
1: 理解在这里体现，倾诉让我们开怀，
0: 让道路更畅通，让交通更安全。
2: 手握方向盘，时刻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行。
3: 燎原交通文艺广播。
4: 快乐出发，安全相伴，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驾乘感受。
5: 出发
6: 快乐同行，
7: 一路相伴。
6: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收听的是调频96.2兆赫燎原交通文艺广播，每天下午1点准时为您直播的快乐方向盘，我是婉彤，
7: 我是美玲。

0: 在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先来关注今天的高速警官刷力的环节。此时刻呢，咱们来连线吉林省公安厅高速公路公安局一同分局的高速警官郭子涛警官，来看看郭警官今天和我们分享什么样的案例。郭警官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那么众所周知呢，高速公路行车呀，安全和守法是缺一不可的。但是呢，仍有部分的驾驶员呢，心存侥幸，无视呢叫道路法规，无证驾驶上高速，最终呢引发交通事故，触犯法律，也为自己呢付出了沉重的代价。那么近日啊，呼和高速289公里方向呢，一辆小车与大型货车呢发生了剐蹭的交通事故。事故发生后啊，高速公路松原支队的民警呢急速呢赶赴现场开查勘查取证，交通疏导工作，快速排查事故原因，恢复了道路的正常通行秩序。那么在对小型驾驶人进行身份和驾驶资质核验的时候呢，民警发现呢，该名驾驶员未取得有效的机动车驾驶证，属于典型的无证驾驶行为。那么经核实呢，驾驶人不具备合法的驾驶资质，擅自驾车驶入高速，自身驾驶能力不足，应对突发的处置能力也欠缺，也是此次刮蹭事故的重要诱因。无证驾驶啊，属于严重的交通违法行为，极大的扰乱了道路通行秩序，也极易引发交通事故。最后呢，民警呢也是依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的相关规律，对驾驶人王某啊给予交通罚款2000元处理，同时呢送交拘留所啊，对其无证驾驶的行为呢，处以5日的行政拘留。在这里呢，高速警察也要特别提示大家，机动车上路必须考取准许的驾驶证，持证合证，文明驾驶。无证呢，不仅属于违法行为，发生事故后呢，保险公司拒绝理赔，驾驶人呢还需承担事故的经济损失，切勿侥幸心理，铤而走险，自觉遵守道路法规，严守安全底线。那么本期的专案例啊，就到这里。好的，主持人。
0: 好的，感谢郭警官。

在这一时刻呢，我们快乐方向盘的直播已经开始了。两部热线电话616-1666和616-1599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全线开通了。大家呢有任何关于车辆方面的、关于道路方面的问题，都可以在这一时刻来拨打热线电话和我们讲述了。

0: 怎么说呢，这个又是炎热的一天啊，
1: 对，
0: 感受着阳光的炙烤，哎呀，就有一种在外面上不来气儿的感觉，
1: 有一种不想出空调屋的感觉。
0: 对对，确实是啊，就是真的很热，屋里面也能感觉到这个热意了，是不是？
1: 这个真是啊，特别是车辆在外面，因为上午的时候呢，出去把车停到了这个有阳光的地方。
0: 嗯嗯，
1: 那一进去，哎呀，咱们经常说啊，蒸笼什么样，真的什么样啊，后背啊，就是吹着，反正是开窗通风，然后呢，打着空调。也白费，
0: 对，
1: 可能得达到十多分钟或半个小时吧，我觉得是这个车内的空气能感觉应该是凉风。
0: 嗯，对，反正就是像这个跟大家说的嘛，上车之后呢，如何快速降温，哎，什么方法都不管了，就对着我直吹。
1: 的确是啊，要不然的话真的是啊，在里面待不了。
0: 是的，然后呢，但是其实真正的就是快速车内降温的方法呢，是真的有的。
1: 嗯，
0: 它的这个快速降温呢，不是让驾驶员这座位这一个人快速降温，它是让车内的这个温度快速的降下来。
1: 就是车内整体的这个温度，感觉咱们体感嘛，进去体感没有那么热，应该
0: 是吧？对对，就是说，你有的时候可能车上还要坐其他人，不可能是说驾驶员自己。那么你说夏天暴晒完之后，可能车内的温度呢能达到70度，怎么样能快速的说我在一两分钟之内，我就让车里赶紧先降下来一些温度，是不是？
1: 对。

0: 你别说大家全上车，全都感受着这种70多度的这种这个蒸烤，
1: 嗯、
0: 是吧、
1: 嗯嗯？
0: 哎，其实还是有方法有方式的。你像是说咱们首先说开关门阀，是不是？
1: 嗯。
0: 哎，10秒内能排除车内的一些热浪，利用这个气压差以及物理对流这样的一个原理，是最快也是最有效的。
1: 对，就像扇扇子一样嘛，
0: 对，
1: 那种感觉。
0: 对、
1: 嗯，
0: 你就像咱们开关门的一些操作步骤，就是打开我们的驾驶室的这个车窗，
1: 嗯，
0: 完全的都给它打开，然后呢我们走到副驾驶的这一侧，然后准备去开关门。
1: 嗯嗯，可以试试哈。
0: 哎，对，反复的去开关门，然后呢大概5到8次左右、
1: 嗯、
0: 你也可以呢在副驾驶后侧的这个车门也再给它反复开关。
1: 嗯嗯，
0: 开关几次之后，咱们热浪呢可能会这个从咱们驾驶室的这个位置就排出去了。
1: 这个就感觉不会一上车就一股像热浪袭来，
0: 对，
1: 它会相对来说好一点。
0: 对，就是可能10秒左右吧，大概率你能把车里面就是已经被蒸着的闷着出不去的那些空气都给它排出去、
1: 嗯、对，
0: 因为那些空气也是非常热的。
1: 那肯定啊。
0: 对，它的这个原理大家都知道，就是因为我开关门的话会有一些外面的凉风哎，吹进来、
1: 嗯、
0: 然后呢通过关门挤压的方式把它从驾驶位的车窗给它排出去。
1: 是的，其实你看现在外面天气虽然热啊、
0: 嗯、
1: 但是走在那儿我们会汗流浃背，但是呢它也会吹来的风也是有点凉的。
0: 对，
1: 这个方法也是有一定效果的，大家呢可以试一下。
0: 对，可能说咱们没用这种方法之前我们车内的温度是70度，
1: 嗯，
0: 用完了这种方法之后车内可能会迅速的降到45度到50度左右。
1: 对，差不多呢。
0: 对，但为什么就是大家说哎，没啥用，一样热，因为咱们在45度50度的这个气温下待着，你也是不舒服的。
1: 其实你就在外面开关门的时候，你晒的也会热，你上车你也感受不到凉气，你也会热，因为本身我们就热。
0: 对，其实最好最好的呢，就是如果说咱们有这种就是智能的方法的话，就是在我们上车之前呢，就把这个
1: 车窗先开开，
0: 引出，就是在咱们就是还没有、
1: 嗯，
0: 比如说还没有下楼的时候，
1: 哦、对，就是提前、
0: 啊。对，如果你的手机有具备这种功能的情况下，
1: 嗯、
0: 你可以说，哎，我提前呢，我把车引擎点着火，
1: 对，
0: 点着火之后我就把空调开开，然后快速降温、
1: 嗯、
0: 是不是？这种时候你也不在乎什么什么开不开窗，排不排温，什么扇不扇车门了、
1: 嗯、
0: 是不是？这种方式呢就比较适合像极热的夏天以及极冷的冬天，你要是有这个怎么说呢功能的话、
1: 嗯、
0: 但不是，
1: 可以试一下。
0: 对，
1: 每个车都有哈。
0: 对，但不是所有车都有啊、
1: 嗯、
0: 那你就像有的车它是不可以和这个手机进行，就即使你、
1: 嗯、不能联机的、嗯、
0: 哎，就你手机能控制它这个落锁，能控制它解锁，但是你控制不了这车启动嘛。
1: 对，
0: 是是，
1: 或者是你启动了打不了空调哈。
0: 哎，对、
1: 嗯、
0: 那咋办呢？那你只能说用一些其他的方式，是不是？就还有什么方式呢？像咱们这个行车对角开窗的这种方式。
1: 嗯，
0: 哎，这就是适用于一些比较着急，我这边虽然说天气比较热，但是我着急上车，我着急走、
1: 嗯、就着急走。
0: 哎，就适用于这种。那像这种情况呢，咱们可以说我在行驶的时候啊，打开我们主驾的车窗，然后呢和后排也就是副驾驶后面那个位置的车窗呢也打开，把它形成一个对角的一个模式、
1: 嗯、
0: 然后形成贯穿式的这种对流风道，车速呢大概保持在40到60迈左右吧，哎，就可以开个3分钟左右，你就会发现反正车里边比较闷热的那些空气呢都是能排干净的。
1: 对，
0: 如果你不怕说费不费油的情况下，你也可以在行驶了1-2分钟之后打开你的这个我们的压缩机，
1: 嗯，
0: 哎，打开空调，再配合着空调的凉风，可能热风会出去的更快一些。
1: 是的，这其实这个相对来说更快一些。
0: 对，我现在一般呢我就会用这种模式，我就会用这种方式来快速的给车里边降温，然后快速的给自己降温。
1: 这个是把空调打开，窗户打开，然后吹一会儿，吹一个1-2分钟、
0: 嗯、
1: 你就关上。哎，
0: 对，
1: 就是相对来说能好一点。
0: 对，因为本身你上车的时候你不开这个车窗你就会感觉特别闷。
1: 嗯，
0: 尤其是咱们刚上车的时候我们车都是静止的，都是不动的，所以就会感觉非常闷，我就肯定要开窗户。开窗户之后呢就会感觉凉风也能进来一点。
1: 对，
0: 然后这个时候呢我不会立刻的马上的去开空调、
1: 嗯、
0: 因为这种时候吧你就刚开空调吹出来的也都是热

0: 缝。
1: 对，然后我就会大概往外开吧，从我家开出来拐到伯纳这里左右的时候，这不是就开窗了吗、
2: 嗯、
1: 然后我再点开空调，大概率在到大石街位置的时候，我的空调就已经是凉风了。
2: 嗯，其实这个车内的空气相对也降温了，
1: 对，
2: 然后你感受的就是凉风。因为你看我今天就是太热了，然后呢、
1: 嗯、
2: 我上车打火之后稍微运转一会儿，我就把空调第一时间就打开了。
1: 嗯，
2: 打开了之后开窗，你会发现啊，其实这空调打和不打、啊、说实话没有太大用。
1: 刚开始的时候，
2: 对，刚开始的时候、
1: 嗯、
2: 真的是吹出这个风，你也不能说是热风吧，但是肯定不是那种很凉的风。
1: 嗯，
2: 然后我又开窗，然后打空调，反正到单位了呢也近一点啊，到单位了呢他也感受到凉气，
1: 就是凉气刚上来带我到地方了。
2: 对对对对
1: 是吧？我还好，到大石街的时候呢，这个温度感觉已经降下来了，然后我就把车窗给摇上了，摇上之后呢我就把风力开到了最大，
2: 对，它自己都会到最大，
1: 然后我就冲我自己吹、
2: 嗯、这个咱能直观的舒服一点。
1: 对，因为车里就我自己，
2: 嗯，
1: 哎，我不用去考虑前排副驾驶位置，也不用去考虑后面，
2: 嗯，
1: 哎，反正就对着我就呼呼直吹。虽然我也知道可能对着自己吹不是那么好，但是咱不热嘛，对不对？
2: 嗯、
1: 咱不热嘛？可能真的，我如果不对着自己吹的情况下，到地方了，我也刚感受到车里面好像有点凉意降温了。
2: 对，这个真是
1: 啊，那就没有啥意义了。咱肯定是为了说我在开车的时候是舒服一点的嘛，
2: 嗯、
1: 是不是？
2: 对。
1: 所以说呢，我们像这种情况，这种对角的咱们开窗通风法呢，就最佳的使用场景就是咱们上车之后马上立刻要行车的这一类朋友。
2: 嗯。
1: 我们就可以使用这种方式，但是呢，你要是开得快一点，然后我还开窗，还这个打空调的这种情况呢，其实也多多少少会费点油啊，但是费也费不了多少，咱不是为了舒服吗？是不是？嗯，所以呢，就是咱们有很多的一些方法方式能够去帮助大家快速降温，也能够让大家呢在行车的时候保证自己在比较舒适的一个状态一个环境下。但是呢，咱最开始的这个最一定得骚一点，是不是？
2: 对，
1: 嗯，你一定得是热一点。反正吧，我这人一热我就脑瓜冒汗，就顺着这个头发就刷刷就往下淌汗、
2: 也是最近天气太热了，好多人哈、
1: 哎、
2: 身边也会问话，也是太热了啊、
1: 嗯、
2: 这个只要一出来空调房一出来，那就是汗流浃背吧。
1: 对，你看咱今天啊，就是我们这个上午不是开会嘛、
2: 嗯、
1: 在开会的时候大家人手一把小风扇，
2: 对，
1: 是不是
2: 都得拿个扇子？
1: 哎，就确实真是热啊，就是这两天今天明天吧，反正温度都是比较高的，大家注意好防暑，注意好降温。然后呢，这个高温过去之后啊，可能下雨还能凉快一点，是不
2: 是？
1: 是
2: 的，
1: 现在大家要期待了，啥时候能下场雨呀、啊、
2: 对，现在感觉下雨还是不错的哈。风吹风吹，没有一段路只需要答
1: 案。过了好的，这样我们看看时间，马上呢进入这一时段广告，咱们稍后继续回来。
3: 播报精彩，
4: 生动燎原。
3: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4: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3: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4: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3: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5: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6: 好嘞，马上就去。
7: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6: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7: 爸爸，你真。
5: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7: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8: 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9: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10: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9: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0: 系好安全带，带好

0: 人头盔。
1: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辽源环境更加且美。
2: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行。
3: 出发，安全相伴，
4: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3: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
4: 驾乘感受。出
5: 发。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6: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7: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7: 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辽源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辽源上空最美的声音。
7: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7: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8: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9: 好嘞，马上就去。
10: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9: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10: 爸爸，你真棒。
8: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10: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4: 辽源环境更加节美。
11: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0: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11: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0: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1: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辽源环境更加且美。
2: 交通与文艺相伴，

0: 好的，我们也是一段广告过后啊，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我是婉彤，
1: 我是美玲，
2: 我是美玲。
0: 那咱们回到节目当中啊，继续跟大家来说一说，说这个空调啊，其实它也是有使用顺序的。
1: 嗯，
0: 如何快速的给

0: 车内降温呢？首先呢，就是先外后内。哎，就是怎么说呢，就是你用了错误的降温方法，那可能说就要比正确的方法慢。
1: 先外后内，就是先外循环然后再调到内循环，
0: 哎，
1: 是这个意思吗？
0: 哎，对对对，就是先开外循环再开内循环，上车前三分钟呢全车的车窗全都给它敞开，哎，还可以用这种方式啊。然后呢空调把外循环给它打开，风量拉满拉到最大，让它呼呼吹，然后呢排走一些热气以及说内饰会发出来的一些甲醛。有的车辆你像新买的是不是，头3到5年左右可能一直都在这个释放甲醛。
1: 对，
0: 然后呢当我们的车厢散热之后，我们再关闭我们的这个车窗，然后再去切内循环进行制冷，让冷气呢凉气呢不再往外跑，这样的制冷速度能提升挺多，
1: 对，
0: 是不是
1: 会挺多，因为外面的热气进不来，
0: 也能省下来一些油耗。哎，就是怎么说呢，反正这种方式吧大家都是去尝试完了去感受。
1: 对，
0: 但是呢多多少少你可能体感上不会有那么明显的感觉，因为人在不舒服的环境下你就什么操作它都不舒服。
1: 这个对哈，你舒服的情况下呢，就是其实差上差下你不会真的能体现出来，有的时候除非是极特不舒服的一个情况，就比如热的情况，那个很热很热，我们就感觉太热了，
0: 对，
1: 稍微有一两度的一个调节是感受不到的。
0: 是的，但是同时呢它也会有一些这个怎么说呢，像我们说正确的给空调降温的方式，那它同时也有一些错误的和影响到安全的一些警示。比如说呢这个首先有的人呢会说往车上泼一泼冷水
1: 啊，这可以吗？
0: 这个尽量不要去弄。直接呢去泼冷水的情况下，咱们首先车漆呢是容易受损的，玻璃呢也有可能容易会炸裂，你得看你这个冷水有的很凉是不是。
1: 对，
0: 所以说呢这样的一些操作咱们尽量就是不要去做。还有的呢会用这个酒精去降温，
1: 用酒精去降温。
0: 有人
1: 这怎么操作呢？
0: 因为咱们大家都知道，你尝试一下，就是用酒精擦咱们的这个比如说这个手背，像有的说擦这个什么，就是当你感受到的时候你会感觉到哎好像挺凉的
1: 啊，
0: 会有这种感觉。有的呢刚好说我车里边有这个喷酒精的这种东西，我去降降温吧，其实这样呢反而更容易这个易燃易爆。
1: 你想那么车内的热气这么多，然后呢达到了70-80度可能是，你这一喷上酒精会不会有燃点呢？
0: 对，所以有的时候它这个凉啊，可能因为我家里呢会有很多的酒精棉片，确实是当你把酒精棉片拿出来的时候，比如说我们我抠耳朵用抠耳勺抠完之后拿酒精棉片去擦拭一下，就是带走一些这个细菌什么的哈，确实你能感觉到好像擦拭完这个东西之后那个东西好像确实会变得
1: 凉
0: 一点，但是它这个东西呢它可不适用于在咱们车上，尤其是说你还像有的一些这个座椅你用酒精去擦拭完之后你就会发现这个皮质怎么掉色了呢，
1: 有好多东西其实皮质类的东西是不适合用酒精的，
0: 哎，对对，所以这一点咱们也要去清楚。还有呢就是酒精说完了，还有一些像降温的那种喷雾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购买过。
1: 我没买过，我不知道这个还也是之前聊的时候你说过可能有这种啊，就是，
0: 我还买过，
1: 对，喷上了，但是我还没有看到过，我只知道有什么降温的湿巾呐，可能毛巾呐，或这种有一个，但是降温的喷雾真的喷上了之后我们全车瞬间有个冰点吗？
0: 其实也达不到，可能我买的也不一样，因为它我看网上有的那种是那种真空的那种，就是像铝罐似的那种，它
1: 那
0: 种就是降温的，就这里面那样有时候晃，然后喷
1: 对晃一下喷出来。
0: 我那个不是，我那个就是一个塑料瓶，完了是那种就是液体状的，然后他说这个东西喷到座椅上可能会降温，哎对，有凉感，反正咋说呢，用过一回没有任何感受，不用了，放那儿撇着闲置了。为什么说不要去滥用一些降温喷雾呢？因为首先有一些喷雾啊可能它没有起到降温的作用，反而会冻伤咱们本身的这个皮肤
1: 啊，它对那个皮肤是化学成分嘛，可能说烧皮肤啊，皮肤碰到了不好是吧？
0: 对对，你像什么时候咱能用着这玩意儿？你肯定是夏天呢，夏天大家穿的都少，是不是有的短裙短裤的，胳膊什么的都是露在外面的，
1: 对，
0: 你有可能喷完之后真的就会导致说哎呀灼伤自己的这个皮肤了。

0: 然后其次呢，它还容易什么呢？你不知道里面的化学成分是什么，有没有可能会损坏内饰啊？
1: 嗯，对，
0: 是不是？
1: 嗯、
0: 就这一些都有可能把你的这个仪表盘上的一些皮质突然间给你拿起皮了。是不是、
1: 嗯、
0: 把你座椅上有一些东西喷完之后你一擦拭完掉色了，
1: 而且还有啊，你想它这种东西放在咱们的这个车内，它不可能随身带包、
0: 嗯、
1: 或者说 我随手拿着吧，
0: 对对，
1: 放在车里它那么热会不会有爆炸的一个可能，
0: 是反而更不安全了、
1: 嗯、
0: 是不是、啊、因为有一些这个它抽真空这种就是状态的东西、
1: 嗯、
0: 它非常容易爆炸也，
1: 对，
0: 所以啊就是这一点确实也不适用，就尽量大家酌情考虑吧，你想去操作的话像我似的是不是你就试试，
1: 可以试一下，
0: 对，但最后吧你会发现效果不大，然后它还浪费时间，
1: 就是很鸡肋，我觉得
0: 很鸡肋、
1: 嗯、
0: 你没有那个很多时间，你说我上了之后完了我等个十分钟我先处理一下、
1: 嗯、
0: 什么仪表盘这又那的，很少有人会等这个时间，
1: 对，其实你想你喷完了之后我要是我的话我还给它擦下去，我觉得
0: 对，因为你会怕蹭到衣服上，
1: 对你擦完了这个期间可能说你干什么事都已经晚了，然后你还觉得你第一天可能会我提前晾下楼、
0: 嗯、
1: 但你第二天你就会发现这东西我就不能用了，
0: 对，就是浪费时间不说吧、
1: 嗯、
0: 就是你在这捂着这些东西，咱又说这个
1: 就是它的空气已经流通了，
0: 哎，就是流通不说、
1: 哦、
0: 就你捂着这些东西你发现又捂着一身汗出来，
1: 对对对，
0: 是不是、啊、哎，非常有可能的一个状态、
1: 嗯、
0: 所以啊就是确实挺鸡肋的一个东西，我因为我买了嘛，我自己尝试了嘛、
1: 嗯、
0: 我们大家在家里面你自己去看啊，就是我们无论你要干嘛，你接下来是和朋友约好了，还是说你接下来你有什么事情要去做定好时间了，还是你要去干嘛，就是但凡你定好的时间约好的时间，你不会把什么往远了说扫雪，你都不会把这些时间算里面，
1: 那肯定不会啊，
0: 因为你想不到、
1: 嗯、
0: 平时你就光想着说哎，我大概从家开到这儿也就十分钟，我从家提前十五分钟走到这儿也就差不多了，完了呢就经常会遇到比如说冬天的时候你下楼发现一买呀，我这车身上这么厚的雪呀，
1: 有的
0: 还
1: 你要
0: 扫雪，扫雪十分钟没预留这时间你咋整啊，
1: 其实你说这也是哈，就像这也是个题外话了、
0: 嗯、
1: 就像我似的可能车停得远一点总想的、
0: 嗯、
1: 哎呀我去到单位就是十分钟的事儿，是吧，
0: 对，
1: 那我就卡十分钟肯定到单位是够用的，下楼才想起来
0: 车停远了
1: 我还得走五分钟就最简单的可能很多人真的像你说的
0: 对
1: 不会想到说我从楼下楼然后遇中途遇到什么事儿，只会想到我们这个路程是多久，
0: 对、嗯、所以你不会把这个时间安排到里面去，完了结果你一下车你这会儿你又喷座椅又喷方向盘的，
1: 你这一说话就现在为什么说大家一上车就着急，要不然的话我不着急、
0: 嗯、
1: 我这个开车门放一会儿，
0: 对，
1: 就刚刚说的这个各种方式我放一会儿不也行吗，为什么说没有人能够做到这一点，就是因为下楼就要上车
0: 上
1: 车
0: 就要
1: 走
0: 开走，
1: 对，
0: 哎，没预留这个时间，对不对，所以说咱们有一些就像这种说滥用这种物理喷雾的这种降温方式也尽量不要去做，然后呢你说车上我说我留一条这个缝隙呀、啊、其实这种情况的降温效果也极差，
1: 嗯，
0: 它你没有通风的话你就热气也排不出去，是不是，
1: 对，
0: 哎，还有说呢就是大家就尽量了解吧，还有说上车我马上开内循环我开冷风它这个也不健康，完了其实就是热气还出
1: 不
0: 去，哎，对，就是又慢又不健康啊，所以呢看大家自行去了解吧，我们希望呢就是咱们以安全的方法和方式然后再起到最快速降温的一个效果啊。好的，那这一时刻呢咱们也来关注我们市区当中的路况，提醒收音机前的驾驶员朋友们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2: 我是辽源市交警支队民警，现在为您播报
3: 来自交通指挥中心的播报。
0: 这一时刻呢咱们来关注市区当中的路况信息，连线交警指挥中心直播间，你好乐乐。
4: 你好婉彤，听众朋友大家好，让我们关注一下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从交通指挥中心的监控画面上可以看到呢，现在咱们小石街的路口啊，车辆出现一个比较集中的一个情况，一发大厦的胡同，健康路的路段啊，通往咱们健康路东方广场的方向呢，也是车辆出现一个小型拥堵的一个状态。再一个呢，就是咱们六条上道，这个是银座的路口啊，现在是车流量呢，也是出现一个比较紧张的一个情况，提醒咱们所有的驾驶员师傅，经过以上路段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减速慢行。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时。

0: 端的路况信息，万彤。
1: 好的，感谢乐乐。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8: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9: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8: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9: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3: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10: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行。
11: 乐园交通文艺广播，
12: 快乐出发，你等待呀，
13: 快乐出发，安全相伴。
14: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13: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驾乘感受。
15: 出发，
16: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7: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9.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0: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1: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0: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2: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且美。
3: 交通与文艺相伴，

0: 好的，我们也是一段广告过后啊，咱们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我是婉彤，
1: 我是美玲。
0: 而且呢，在天气非常炎热的情况下，有一些东西咱们就千万不要落在车里面了，是不是？
1: 这个都有什么呢？
0: 都有什么呢？打火机。
1: 嗯，对，这个是一定要记得的。
0: 对，无论男士女士，只要你抽烟，只要你拿打火机，打火机这个东西就不要放到车里。
1: 对，
0: 之前会有很多人呢，他喜欢在车里面就是放一到两个打火机，
1: 嗯，
0: 以备说等到他需要抽烟的时候找不着火了，是不是？哎，但是呢，你这个东西吧，冬天放着行，夏天放着它有些危险呢。
1: 就像这样的天气，你放试试，
0: 它有点隐患，是不是？
1: 是啊，
0: 哎，就有爆炸风险的。还有什么呢？还有充电宝
1: 啊，这个，哎，你说很多人放打火机啊，咱们打火机也好，充电宝也好，就这两物品，我们不可能放在明面上，对吧？
0: 嗯、都放包里吗？
1: 我放在包里了，或者说我放在车里的、
0: 上。
1: 手扣里，
0: 嗯，
1: 或者是就放在车没有直晒的地方。你说，他说那我放在这儿不行吗？
0: 嗯，尽量也不要放。
1: 其实我觉得应该里面的热气太高了。
0: 对，就是我之前呢，听到过就身边朋友讲的，他的这个打火机呢还是随身携带的，
1: 嗯，
0: 他没有放到车里。但是呢，就是那一天也特别热，
1: 嗯，
0: 完了他在外边吃饭，吃完饭之后呢就回到车里，打火机就放在裤兜。
1: 嗯，
0: 结果就是开着开着车，这裤兜里的打火机就爆炸了。
1: 那也应该是太阳直射，因为咱们作为驾驶员都知道啊，太阳也会照咱们。
0: 但是它是在牛仔裤里面的，
1: 它可能也就会晒到。它之前它应该热呗，我
0: 可能是
1: 我猜想
0: 是，可能
1: 是
0: 吧，就车里面的一个温度，
1: 嗯、
0: 再加上反正就是说在车里面、嗯，你说它完全直接就是暴晒吗？
1: 它没直接晒到，
0: 它毕竟隔了一层布料，
1: 嗯、
0: 是不是、
1: 嗯、
0: 牛仔布料？它还不像是咱们有很多说什么纱的、雪纺的这种、
1: 嗯，
0: 是吧？所以说呢，就你放车里即使达不到咱们阳光直晒暴晒的这种程度，我建议呢咱也就别放。
1: 其实还是温度够了，温度够了之后也会有发生这个爆炸的一个可能性啊。
0: 哎，对，还有就像我们说的这个充电宝啊，就是很多很多的一些人，咱们现在呢就是外出的话一般都会随身携带充电宝。
1: 嗯，
0: 因为吧有的时候突然间手机没电了，是不是、
1: 嗯、
0: 我需要用了，那我就把充电宝拿着完之后呢，我就给它放到我的这个车上。
1: 嗯，
0: 我下车的时候呢，我不带了。
1: 嗯，
0: 充电宝怪沉的、
1: 嗯，
0: 对吧？
1: 对，
0: 你有的两万毫安的，
1: 嗯、
0: 整个像大砖头的，是不是？
1: 我就放车里吧，先。
0: 哎，我不拿了，我放车里吧。哎，这玩意儿它也容易自燃呐，它
1: 也挺危险哈。
0: 哎，它也容易爆炸自燃，它毕竟是也是一块电池嘛，是不是？尤其是你就像你说，有的说咱们，电瓶车你在家充电，有的时候就达到自燃这种程度了。
1: 对。
0: 哎，它充电宝这玩意儿，你在车里面，你达到70度了，那么热的这个环境下，它有没有可能发生一些问题？
1: 其实这个东西就不好说了。还有、
0: 嗯、
1: 有一些，你说充电宝，咱们不能说我年年就更换吧，说这个我不行了，我淘汰了。有的可能用了好多年，
0: 嗯，
1: 它里面发生了什么样的一个化学变化，我们都不知道。
0: 嗯，
1: 其实就是很危险，这个东西就是，坚决不能放在车里。
0: 对，然后其次呢，就像还有什么东西不能放呢？像碳酸饮料。
1: 啊，这个也不能哈。
0: 哎，就是它的罐体呢是非常容易爆裂的。
1: 嗯，

0: 所以呢就像碳酸饮料的这个罐体啊，尽量不要在太热的地方，然后呢也不要在太冷的地方，
1: 冷也不行，热也不行。
0: 我给大家去说一个我对象他自己亲身的一个经历啊。嗯、他当时呢非常搞笑，他是有一天上午，然后呢挺热的，挺热之后呢他就想着说，那个单位那头没有啥事儿，想说我这个去洗个澡吧。
1: 嗯，
0: 洗澡的时候呢就想着说，哎，我拿一瓶就是
1: 可乐呗，
0: 对，
1: 凉的是吧，
0: 不是凉的，还是在办公室放着的
1: 啊，就属于常温的。
0: 哎，就但是呢它那个位置放就放在了这个
1: 有阳光
0: 窗台阳光下面，
1: 对，能照到一点，
0: 对，能照着。然后他想着说这个没事儿，我这个反正一会儿我就喝了。结果呢，结果就是那天是星期六啊，星期六早上这个他应该是值完班没有什么事儿了。我俩当天呢是定好了要去干嘛，我记得晚上，然后等他完事之后，完了他回来回家来接我。回家呢我说到楼下没，他说到楼下了，我说那你等着我就下去，他说不用，我上楼。我说还上楼接我，哎呀我这
1: 级别上来了，
0: 倍感荣幸啊，是不是，我说上楼来接我来了，因为我家是步梯嘛。结果就进屋开始换衣服，我说
1: 干啥去了，
0: 干啥去了，你
1: 换衣服啊，对，刚才第一印象啊，干啥去了，
0: 我说你不是冲澡去了吗，换啥衣服呢。完了他就给我看，他说你看我的裤子上全是河冷
1: 啊，那怎么弄的呢，
0: 我一瞅我说这啥呀，他说可乐，我说
1: 爆了
0: 啊，我说可乐怎么能洒身上呢，他说哎呀脑瓜就是不知道咋想的，他说这可乐吧经过了暴晒之后完了拿洗澡堂去了，然后一起盖他坐那儿嘛，想着说喝嘛，
1: 像喷泉
0: 一
1: 样吗，
0: 哎对，一起然后哇就开始喷呢。
1: 他都会去洗澡的，
0: 对对，但是也没有啥用啊，就是洗不洗澡的衣服你就是咋脱的你也得咋穿上啊，因为你没有别的替换
1: 啊。对，这衣服也湿了啊，
0: 完了就回家这个换衣服了，然后就跟我说，他说哎呀这个暴晒之后的可乐你千万不能拿着它就直接开，你得给它放到阴凉处静
1: 冷
0: 这
1: 一会儿，
0: 哎对，所以啊就像这种易拉罐铁的铁听的这种东西呢，咱们也尽量不要放在车里面，也容易出现问题的。
1: 其实就看来别说是这个易拉罐形式的哈，就是这个咱们塑料罐形式这种啊，也不行，我觉得你放在车里太热，你有的时候拿起来的时候不一定真的是静止静静的拿，
0: 对，
1: 可能晃一下，你说把那个递给我，我可能拿的时候再邮给你的时候可能也会发生一些变化，
0: 当你这盖儿一松动的时候，是不是也容易出现一些问题啊。还有像一些什么喷雾罐啊香水啊这些呢，都有可能会造成一些压力，
1: 对，
0: 气压不同了，然后呢产生一些爆炸。还有呢就像这个放大镜老花镜近视镜这些东西，
1: 这些也别，就是咱们这戴着太阳镜，
0: 哎，尽量
1: 放在这个仪表盘上，
0: 对，尽量别放，
1: 也容易发生这个意外的情况。
0: 对对，就墨镜还能好一些，但是像什么近视眼镜这种啊，它可能说效果更严重一些，但尽量咱就别放。还有呢就是活着的物体，比如说孩子和宠物。是不是，
1: 对，
0: 哎，你千万别觉得说我让孩子车上等我一会儿吧，你就知道就是五分钟啊迅速这车的温度就上来了，
1: 可能你顺手的时候你就习惯性我走了之后火就闭了，
0: 哎
1: 啊，有很多人都是这个习惯，但你发现车里还坐个人，但你忘记了，你说我马上啊五六分钟，可能你这耽误了五六分钟之后十多分钟下来就意外就可能发生了。
0: 对，但你像有一些车它有这种就是什么儿童模式啊，宠物模式啊，是不是，像我知道的理想就有这种宠物模式，你可以说宠物在车上我们就开启宠物模式，这种可以，但你得保证你开嘛，是不是，
1: 对，
0: 哎，所以就是但尽量咱也别往上放啊，就是孩子你就带着呗，你要是去有空调的屋他还能凉快凉快呢，是不是。好，看看时间，咱们要进入一小段广告了啊，咱们稍后继续回来。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0: 好嘞，马上就去。
1: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0: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1: 爸爸，你真棒！
2: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1: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3: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4: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5: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4: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5: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2: 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6: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

0: 乐出发，安全相伴。
1: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0: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驾乘感受。出
2: 发。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3: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占，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4: 精彩，
5: 生动燎原。
4: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5: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4: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5: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4: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6: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7: 好嘞，马上就去。
8: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7: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8: 爸爸，你真棒！
6: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8: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9: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0: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0: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5: 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10: 交通与文艺相伴，

0: 是活开。好的，我们也是一段广告过后啊，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我是婉彤，
1: 我是美玲。反正麻烦
0: 的人来，找谁出了又惨，那这一时段呢是今天快乐方向盘的最后一段了，大家有任何问题要咨询反映的，咱们也抓紧时间来与我们讲述啊。说一下我今天这个，咱们上午不是开会了吗、嗯、然后呢说一下今天我在开完会这个返回的这个路程上的时候，我看到的一个交通事故吧，算是不知道这反正这个车是具体怎么撞的，因为交警当时在场，就是应该是把这个轿车呢已经疏散到另一个就是旁边了、嗯、然后呢现场当下就是看到的反正是电瓶车和一个女士在站着在跟交警去交涉。
1: 嗯嗯，
0: 我感觉呢这个女士应该是轿车的女士，肯定是撞了，肯定是撞车了，反正是因为坐在电瓶车后面有一个我不知道他是驾驶员还是他只是电瓶车后面的一个小乘客哈，脑袋反正是淌血了，
1: 哎呀这挺严重啊。
0: 嗯，应该就是磕到地上，可能有石头子儿啥的，反正刮破了吧，
1: 反正破了哈，
0: 对，反正是流血了。当时呢其实我在想啊，头两天的时候我看到咱们各个路口的交警呢都会把所有没戴头盔没戴安全头盔的车，尤其是这种电动自行车都会拦下来。
1: 嗯，
0: 但是每一个交警就是一伸手，哎，这车就知道他要干啥，
1: 他就头盔拿出来了呗、
0: 哎、停到那儿马上就起身、一个个都这样啊，我至少看见不下四五个就都这样、
1: 对，就都有头盔，
0: 哎，都有头盔，就搁那个他那个因为电瓶车的一个小携带的那个箱，
1: 装的对小箱
0: 都是在他座椅下面。
1: 嗯，
0: 你就看吧，一个个全下来了，下来之后呢把那座椅抬起来从里面拿头盔出来。
1: 对，现在天热说不喜欢戴，
0: 我以前说实话我还真不知道这头盔呢，就是因为我没骑过电瓶车、我只会骑自行车、所以我不太会骑电瓶车，我都不知道说电瓶车哪有那种就是像行李箱的这个位置，是不是
1: 不都是后座上有一个立体的那种行李箱吗？
0: 那个是有的摩托车上会带的、但有的电瓶车它后面没有那么大、它一般都是在自己坐的那个座椅下面它会放
1: 东西、有个空间能放
0: 东西、对、你就看哎，一个个都拿出来了。其实大家都知道我骑这种车上路行驶我是该戴安全头盔的，
1: 因为一直都说必须要戴，这些年都严抓、
0: 但是他很多大家就是不戴，我能理解，因为现在天特别热，对不对？很多人本身你都不用说我戴不戴头盔了，我不戴头盔我都顺脑瓜淌汗呢，我戴上头盔我得啥样呢？
1: 其实你戴头盔不觉得一下能够扛热一点吗？太阳就不会直照你吗？
0: 它不直照，但是闷呢，这是不通风了，不通气儿了。
1: 你说的也对
0: 啊、所以吧我能理解，但是呢就是我今天亲眼看到的这个就肯定是发生撞击了。你看就是他受伤的就是脑袋。
1: 其实你看嘛，咱们在节目当中和大家提醒过啊、说这个不戴头盔摩托车也好还是咱们骑的这个电瓶车也好哈，它只要你摔倒第一时间撞的就是头部，
0: 对，
1: 看看你撞到哪里吧，就是
0: 对。然后当时你想吧，就如果当时我就在想一下，如果他要是
1: 戴
0: 着安全头盔他肯定脑袋不带破的，
1: 对，
0: 他不带流血的、是不是、所以啊就是这东西咋说呢，我们自己的安全自己看重吧，
1: 对
0: 不对？你不看重安全的话真的受伤了也是自己遭罪啊。好的，看看时间呢，我们这个今天节目到这儿呢就接近尾声了，在这也想提醒听众朋友们，如果您还有任何问题想要咨询反映，可以在我们明天直播节目当中来拨打热线电话。那今天节目就这样了，我们拜拜
1: 拜拜。

0: 小豆开车。
1: 好的主人。
0: 小豆打开欢乐空间。
1: 好的主人，空间已开启。
0: 携手智能 AI 来场捧腹大笑的聚会，开启一场激情碰撞的欢乐派对，
2: 打破常规，嗨翻全场，探索娱乐新高度，
3: 和 AI 一起做节目。

0: 关注和一起做节目。大家好，我是一文。
1: 大家好，我是安琪。
2: 你知不知道
1: 啥？还有这事儿？
2: 你知不知道？
1: 哎呀妈，能是真的吗？
0: 哎，你不知道的事儿。

0: 老吃家们，
1: 老吃家上线了。
0: 哎，就是咱们经常喜欢吃的一种海鲜啊，它是这种盘旋形状的，我们管叫螺儿啊。
1: 螺儿，
0: 哎，有关于这个怎么吃螺儿啊，网上给了不少的教程啊，
1: 必须的。
0: 抠掉哪块哪块能吃，又是啥又是啥的哈。
1: 对对对。
0: 哎，我相信收音机前很多的听众朋友都知道，
1: 是
0: 啊，都知道。
1: 嗯。
0: 虽然说知道呢，但也一定会有人不知道，是吧？
1: 对。
0: 今天呢，我们就一起来跟大家来探讨一下，就是这个田螺尾巴那个黄色的那个部件，
1: 它是黄啊，还是？啥呀？
0: 对，
1: 是吧？
0: 到底是啥？
1: 对，
0: 到底能不能吃？
1: 对，
0: 哎，这个香辣田螺嗦一嗦，感觉好像晚上配点冰凉的小啤酒，
1: 哎，
0: 就会感觉就是不错，是吧？
1: 不只是田螺，像那个田螺呀、大的海螺呀，以及那种小螺丝钉，恨不得啊，
0: 嗯，
1: 它里边都会有那种小的延长出来的那一小块东西，但始终大家。都不知道它是啥东西，
0: 对，就不知道怎么准确地定义到它，
1: 因为网上对于它的这个结

0: 结论简直是众说纷纭呢。
1: 哎
0: 哎，有人说它非常香，有人说它一点都不香
1: 啊。
0: 所以说这个问题也是一直困扰了我很久啊。
1: 是，
0: 但我迄今为止我都没吃过，
1: 没吃过。
0: 对
1: 啊，你就吃前面那一嘎达肉。
0: 对对对对对。
1: 哎呀，这家精致，
0: 聪明
1: 啊，很精致啊，吃的非常的精致啊。
0: 是，
1: 哎，这个田螺尾部它有一个像螃蟹一样，就是软塌塌的东西啊，哎，而且还是黄色的。啊，然后有一句老话是这样说的，说吃黄鳝去头，吃田螺去尾。啊，黄鳝呢，因为它生活的环境比较脏，一些毒素呢都集中在脑部，而不能吃田螺的尾巴，这又是为啥呢？直接吃掉它的尾巴会有什么后果呢？哎，首先咱说一下田螺的生活环境啊，它的生活环境很脏。
0: 也一般。
1: 哎，首先呢，就是这个田螺的生活环境和黄鳝是一样的，并不是很干净。它们呢，经常会寄居在农田的河流里、湖泊的泥土里，是吧？甚至以腐烂的动物尸体为食，和小龙虾的生活环境大差不差啊。
0: 它的生活环境也很艰苦啊。
1: 哎，所以呢，它们所吃的一些食物当中呢，它是含有大量的细菌的。而这些有害物质进入到田螺体内之后呢，会集中在它们的尾部。
0: 尾部，
1: 哎，他们的尾部有内脏器官，还包含他们的排泄物。
0: 哦，
1: 所以说我们来看看田螺里边黄黄的是啥，
0: 是什么呢？
1: 是不是和螃蟹一样的黄？
0: 对呀，大家都很好奇呀。
1: 哎，要知道啊，一个大的螃蟹它的蟹黄也就那么一点点，十分的珍贵啊。蟹黄主要是螃蟹的卵巢附近的腺体，而田螺本身就很小，如果呢这堆黄是它的黄，那为什么它的黄有那么大呢？
0: 哎呦，
1: 所以说当然不是了，
0: 不是，
1: 哎，因为这根本就不是它的卵巢。哎，如果卵巢是卵巢的话，那为啥每个田螺都有所谓的黄呢？
0: 对啊，
1: 是吧？它可不是雌雄同体啊。哎，这就是另外的一种说法，也就是说这个是田螺的排泄物。哎，那么人吃进去对身体是很不友好的，
0: 对，
1: 容易会产生腹泻等一些症状，
0: 因为他吃的东西也并不是很干净。
1: 而且就是这个就是田螺的这个尾部啊，如果我们吃到肚子里的话，很容易依附在我们的消化壁上，是很难消化的。
0: 我的天哪。
1: 哎，也许有人就有疑问了，说我们在烹饪的时候都高温了，是吧？这难道不能把田螺体内的细菌杀死吗？
0: 不能吗？
1: 为什么要将它剪掉呢？这样显得我买的它很不划算。
0: 是啊，就好不容易本来就那一嘎达肉，
1: 哎，
0: 你再给去除这一块去除那一块，那根本就没有多少肉了呀，
1: 没有啥可吃的了。
0: 对呀，
1: 哎，其实我们家中的烹饪的这种高温只能消除体就是田螺体内的一部分的细菌，而不能完全的清除。总之呢，田螺上部的这个口感比较硬的肉是才能吃的，也就是说田螺的头和脚下面的尾部都是内脏和排泄物的集中区，除了它前面的肉，不管是黑的、黄的、紫的、绿的，只要堆积在后面的这个东西啊，只要在肉后面的东西就都是不能吃的
0: 啊。
1: 而且呢，因为这个田螺呢是食性比较复杂的，一些敏感的人群啊，比如说像儿童啊、孕妇啊，是吧，老人呢，还是不建议吃的，里面很有可能会含有一些寄生虫啊。
0: 好的，
1: 哎，田螺体内有寄生虫这个事儿大家都不太奇怪了，因为众所周知，是吧？有人将田螺的尾部在显微镜下放大200倍进行观察，首先看到的就是很多的杂质，还有一些不明的物体在运动。哎，放大500倍之后，就会发现这些物体在不停地打转，甚至呢，周围还有很多类似于蛙卵的圆珠。哎，所以这很明显可以就是发现啊，有一些肾形虫，而肾形虫呢是一种常见的微生物，是属于鱼类的天然食物。
0: 哦，
1: 还有部分区域呢，像一片海绵状的这个结构啊，里边还藏着就是无数的小蝌蚪一样的东西，一些寄生虫呢也在上面是飘来飘去。所以说田螺中的寄生虫呢其实是非常可怕的。我们如果吃田螺的话，还可能就是没有那么的危险， 啊，你比如说就是我们只吃前半部分的话啊，因为海水和河水的渗透压力不同，导致海洋当中的一些寄生物呢也无法较长时间的寄存在我们的人体当中，存活是比较困难的。但是你像田螺这种生长周期呢，它基本上都生长在淡水里的螺类，它们体内的寄生虫就可以长期的依附在我们的人体当中了。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经常会选择深海里的鱼来做生鱼片，而不会看到用河里的鱼去做生鱼片的一个原因了啊，就是因为河里附带的寄生虫的危险系数比较大，生吃的口感也比较差啊，所以说咱不选择这一种。那么田螺究竟该怎么吃？老吃家们，今天呢，容我再给大家赘述一遍啊，哎，再教教这些不会吃的啊，咱先这个看看怎么吃，学一学啊，首先呢，摘取田螺的钙片，这都知道是吧？上面有个硬盖子，
0: 还有钙片呢
1: 啊，不是补钙的钙片
0: 啊，是上面的那个圆圆的，
1: 先取它的头盖骨，
0: 硬的，
1: 对对，那个小片片啊，这个东西的学名呢，这个字儿还挺难分辨啊，叫做眼。
0: 眼，
1: 哎，就是
0: 你是我的眼，
1: 不是那个眼，这个眼呢是厂字头底下加个犬，犬下面加个甲，这么个写法啊，叫眼。它呢是一个名词，就是螺类的上面的这个小圆片儿，才这么叫啊，叫做眼啊。这个呢是它的学名，这主要起到的是一个保护的作用啊。它们就像小乌龟一样，如果发现危险的话，就会将头缩进这个钙片下面，各缩进壳里。然后田螺也是一样的，它们发现危险的就躲在这个下面啊。
0: 是。
1: 第二步呢是用钳子或者是牙签夹住肉进行旋转，得到一个完整的田螺肉。哎，最下端的这个东西是它的生殖腺，所以说指定是要扔掉的，
0: 不能吃。
1: 哎，紧接着就是它的肾脏、
0: 肾脏、
1: 啊、肠子等一些内脏器官，还有排泄物，很脏，必须得去掉，
0: 扔掉。
1: 哎，然后你需要刮开它的肚子。
0: 刮开它的肚子，
1: 刮开它的肚子，其实你可以看到它一粒一粒的，就是白白的一些颗粒，
0: 有点硬硬的那一块。
1: 哎，因为这个田螺是属于雌雄一体的，白色的这个颗粒就是它的卵，要把卵清理干净之后呢，就可以看到它用就是用来滤水的一个器官啊，这个器官我们也是要去掉的。最后一步呢，就是摘掉它的胃。
0: 摘掉它的胃，
1: 哎，摘完了之后剩下的就可以吃了。
0: 哎呀，我突然感觉小小的一个螺好像也没剩多大嘎达肉了，
1: 尤其是小螺。
0: 对呀，
1: 小螺这整不完了之后，被吃了。
0: 说的就是，
1: 就我像我这种急性子哈，就吃如果小螺，就是每一颗螺都这样来去的话，这样来替的话，真的我宁愿不吃，太费劲了。
0: 换别的吃吧，
1: 哎。田螺呢，如果要是自己在家做的话哈，你比如说你用它来煲汤啊，或者是去炒什么的啊，想一定要在这个想着要在煲汤或者是炒它之前，将它尾巴一定要给剪掉。
0: 尾巴剪掉，
1: 对，尤其是咱自家食用，
0: 更入味儿是吗？
1: 哎，为了安全起见也是啊。为了安全起见呢，大家还可以怎么办呢？还可以就是把它呢在水里边先养几天。哎，这期间呢要及时的更换水，然后呢他们就会把细菌排到这个尾部了。哎，甚至呢还可以加一些食用油在里面，这样呢就会吸引一些小虫子出来了。哎，然后再去剪掉尾部，总之呢这样的安全性能会比较高一些，就是比较麻烦。哎，在烹饪之前也可以用比较热的水给它泡一泡，这样呢他们就会因为难忍热度而爬出壳外，在这个时候吃，哎，就会干净一些，更容易一些。如果呢你想把田螺吃得更干净的话，
0: 更干净呢，
1: 那你就要对它的这个全身了解更为深刻一些，吃的也就安全了。它的身上呢其实有一根绿色的细线
0: 啊，
1: 如果我们要吃一些大一点的螺就能看到这个线了，有的时候发紫啊。这里面呢就是它的胆汁，有的时候我们吃海鲜的时候会觉得海鲜有一股苦味儿，
0: 对，或者是说在没煮之前或者煮熟之后呢，它会冒一点紫色的那个汁儿。
1: 哎，那不是，那是要坏了。
0: 哎呀，我以为那个是胆破了呢。
1: 不是不是不是，那个指定是不太好了，就是
0: 不太新鲜了。
1: 哎，不太新鲜了啊，就是有一些苦味儿啊，尤其吃海鲜 的时候，可能就是因为这个没太清理干净啊，吃了海鲜的胆汁儿啊。如果在吃的时候能把每一个绿色的线你给它挑干净了，那口感也会更好的啊。
2: 哎呀，
1: 像田螺了、海螺的这个头都是可以吃的，但是海螺的头里面还会含有一定量的细菌。
2: 嗯，
1: 如果不经常吃海鲜的人，偶尔吃可能会出现一些不舒服的症状，所以说也可以把它的头部去掉。那吃什么呢？哦，
2: 就是突然感觉到这个海鲜不吃也罢，没剩啥了呀。
1: 哎，如果要是觉得这个头部怎么弄呢，你只需要这个用手轻轻的捏一捏就行，就是叫捏爆他的头。
2: 吓我一跳，我以为把这个头揪扔掉。
1: 哎，不行啊，
2: 又扔了那就没啥了，
1: 那就没吃的了，
2: 没吃头了。
1: 咱总不能吃壳吧。
2: 就是啊，好几十多块钱，好几十块钱一斤的这个一个提螺，你给我吃的啥也不剩了，这谁受得了啊。
1: 是吧？
2: 对啊。
1: 哎，然后我们在吃螺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分辨螺的种类啊。田螺呢也是分很多种类的，我们一边在饭馆或者家里边吃的圆的螺叫田螺。
2: 嗯，
1: 这种只要冲洗干净还可以放心食用的。
2: 是，
1: 但是福寿螺和田螺的外形是非常相近的。
2: 福寿螺 no。
1: 对，之前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说过，其可能在去年前年的节目当中咱们就给大家普及过啊，这个福寿螺可是极其危险的一种食物，
2: 它的细菌非常爆表，
1: 如果要是不小心吃了它很可能会住院，一点都不夸张。这种
2: 腹泻那都算是轻的了。
1: 哎，因为福寿螺的这个体内的寄生虫的种类可以高达6000条，
2: 是
1: 十分危害人类的身体健康。
2: 对对对。
1: 哎，田螺呢它一般的外形都是青褐色的，而且它的这个锥尾呢是又长又尖，你仔细观察会发现螺盖呢是非常坚硬的，而且是扁扁的。但是福寿螺呢它的身体的体型要比田螺大一些。
2: 嗯，
1: 外壳呢也都是发黄的，但是它的壳呢并没有很坚固，我们用手使劲一捏就能将它捏碎。尾锥呢，
2: 哦，
1: 也是比较平的。
2: 嗯
1: 啊，就不那么细长。所以说呢在吃螺之前我们一定要确认好种类，一定要处理得当。
2: 是，
1: 当然处理得当之后田螺还是一道非常美味的美食，
2: 没错，
1: 但是处理不当可能有碍我们的身体健康。
2: 不建议大家自己去野外自己去捉这个田螺哈，因为如果要是你没有辨别福寿螺和田螺的这个能力的话，说实话还是非常危险的。
1: 哎，是的。
2: 哎，所以说这个入口的东西咱们还是尽量严谨一点啊。
1: 哎，
2: 喜欢吃螺的朋友可以去菜市场买一点，是不是啊？可供选择的种类非常多啊。
1: 嗯，
2: 大的小的就圆的扁的啥的，
1: 但是一定要处理干净哦朋友们。
2: 哎，但我觉得就是真的啊，这期节目做的非常非常的有必要啊，因为我吃到现在我都不知道那个海螺究竟是怎么吃的。
1: 嗯，
2: 哎，包括就是还有就是像这种螃蟹它里边哪一块这个地方该不该吃。
1: 它螃蟹只有蟹心和鳃是一定不能吃的，然后
2: 是鳃肯定不能吃，
1: 蟹心呢比较寒凉不建议吃。
2: 嗯，
1: 但你吃了也没啥事。
2: 对，就是像我的话一般就吃的比较粗糙啊，一口就是只要把鳃去掉了，其他的除了壳以外全塞嘴里了。
1: 大部分都这样，
2: 有的时候壳也塞嘴里，
1: 大部分都这样吃，
2: 非常的粗犷啊。哎，但是就是还是有很多这个知识点需要告诉大家啊，就包括吃这个海螺的时候或者吃这个扇贝的时候，是不是只有中间那个贝柱可以吃，别的地方能不能吃，别的地方可不可以吃，
1: 扇贝边也可以吃，
2: 扇贝边也可以吃，
1: 但是内脏就最好是给它去掉啊。
2: 对
1: 啊，因为的话吃会很牙碜。
2: 嗯，对于咱们这种就是非海边的这个朋友们来讲的话啊，其实真的这些都是该学的知识点。
1: 是啊，
2: 以后可以给大家提上日程，给大家讲一讲哈。
1: 好嘞。
2: 嗯。

0: 道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2: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3: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8: 你知不知道
9: 啥？还有这事儿？
8: 知不知道？
9: 哎呀妈，能是真的吗？
4: 哎，你不知道的事儿。

0: 火锅啊，是咱们每个人都非常喜欢的一款美食，不管哪嘎子的人都喜欢它。
1: 嗯，喜欢它主要是因为吃火锅比较热闹，
0: 是的，
1: 是吧？
0: 氛围比较好。
1: 哎，你像冬天吃火锅呢，比较暖和。
0: 对，
1: 哎，夏天吃火锅呢，容易流汗。
0: 哎，
1: 哎，但是有的时候流流汗呢，对身体也挺好的。
0: 人多的时候，大家一起吃火锅，还是这个感觉非常不错的。
1: 因为你做火锅这个过程比较省时省劲儿，洗洗菜就行了，切切肉，是吧？然后呢，吃起来的时候呢，又是火锅，经常会很多人一起。
0: 对，
1: 所以亲朋好友在一起聚会吃吃火锅，感觉这个氛围也非常的热闹啊！
0: 前一顿剩菜了，剩肉了，比如说前一顿可能剩肉了，下一顿再买点菜再补一顿，哎，
1: 就是一顿火锅能吃好几天是吧？
0: 差不多吧，就是你得看是，因为你总是没有办法买到合适量的肉或者菜啊，所以说就会导致可能一个火锅底料自己家吃肯定是啊，就是这个一顿火锅底料可能吃一个三四天啊，差不多是这样的啊。那虽然不建议大家这么吃，因为我会嫉妒，哎，
1: 再有的就是你经常使用，比如说那个汤底儿啊，之前第一天涮过了之后，第二天接涮，这个油啊啥的也不太健康和卫生。
0: 对 对, 对，
1: 建议大家呢勤更换火锅底料。
0: 哎，
1: 不是第二天不能吃，是火锅底儿咱得换一换。
0: 是，第二天你要再吃的话，记得邀请我和安琪去你家一起吃。
1: 我就算了吧，毕竟
0: 你怎么的呢？
1: 我得拖家带口啊。
0: 啊，就他家人比较多。啊，请我比较划算，因为我老哥一个。
1: 哎，行，哎，
0: 按照划算这一块来讲的话，还是请我比较合适。
1: 哎，
0: 所以说咱今天也讲的是一种火锅啊，不过这种火锅跟咱们平时吃的那种普通的麻辣火锅、番茄火锅可能不太一样啊。
1: 哟，那这什么锅啊？
0: 它的名字呢叫做牛瘪火锅。在网上看见过没？牛瘪火锅
1: 我好像看到过，
0: 它的观感不是特别好，
1: 吃感咱一般人也承受不了，
0: 吃感咱没尝试过，反正我是没吃过。你吃过吗？
1: 我看别人吃过
0: 啊，看别人吃过，
1: 就是你闻这个味儿你都不想尝。
0: 我只隔着屏幕闻过。这个牛瘪火锅啊，在很多的视频或者影视剧当中，它出现的这个样式啊，基本上是有点发绿的。
1: 是的，
0: 哎，而且有些人就是可能咱不信谣不传谣啊，但是网上肯定有这样的一种说法，就有人说说它是拿牛粪煮的。
1: 是的呀，
0: 所以说咱今天就来给它辟辟谣啊，跟大家讲一讲，就是这牛瘪火锅它究竟是咋整的，究竟是啥做的。
1: 它应该是牛胃袋里边没有完全消化
0: 的。是的，
1: 这一部分做的火锅。
0: 对，这可不是牛粪啊，还没到那个步骤呢。
1: 哎，还没到那儿呢。
0: 哎，所以说这个不要就是听谈起牛瘪火锅咱就谈，怎么说呢，谈牛色变是吗？
1: 但是也该变一变，
0: 也该变一变，因为咱们
1: 这
0: 边不太擅长。
1: 对，咱们这边指定是不擅长吃。
0: 对，没，而且没有这个东西。如果要有了的话，可能大家也都尝试
1: 就
0: 吃了，
1: 就是吃一吃习惯了就好了，意思是吧？
0: 就像螺蛳粉似的，人家肯定也是这个广西那边的特色，传到咱们这边来的话，很多朋友也是非常喜欢吃的啊。
1: 嗯，
0: 哎，就是甚至说有些人就是一顿饭无螺蛳粉不欢，是不是？我就是这种人，所以说宁可就是能够冒着胖一顿可能胖三四斤的风险，我也要吃这一碗螺蛳粉啊。
1: 嗯，
0: 哎，所以说今天就给大家讲讲这牛瘪火锅啊。这牛瘪火锅呢，它是贵州黔东南苗族还有侗族的特色美食啊。
1: 嗯，
0: 大家呢俗称是牛粪火锅啊，也是。它是名叫的，主要赖这个名，你知道不？他要不这么叫的话，可能人家还没有这么多想法。
1: 管它叫啥？叫青草火锅。
0: 哎，对，叫青草是不是能好还得劲儿一点？
1: 或者叫绿油油火锅。
0: 绿油油火锅我也能得劲儿，它叫牛粪火锅，我实在不得劲呢。哎，它只是因为啥呢？是因为这个汤底原料的外观还有气味，其实是容易让人误会的、啊、
1: 很上头。
0: 哎，大家都知道呢，牛是属于反刍动物，对吧？就是平时这个吃草的时候也不会嚼得特别的碎啊，
1: 啊，嚼完了咽进去倒上来再嚼嚼。
0: 对对对、
1: 哦、我的天哪。
0: 那我跟你讲，如果要是咱们人类啊，要是牛这个功能，那吃席的时候，
1: 我的天哪。
0: 我跟你讲，那老占便宜了呢，得。
1: 哎呀，我的天，
0: 你都不用打包了，你这一顿饭，你可能连两天的食物都出来了。
1: 哎呀，我的天，
0: 反刍类这个反刍动物嘛，对不对呀？那牛呢，基本上把草吃进肚子里以后呢，不会嚼碎，它是直接吞进牛胃里去进行初步发酵啊。牛瘪呢，就是牛宰杀之前啊，喂饱青草、山间的草药，宰杀之后取出牛胃，小肠里还有没有彻底消化的草料啊，记住啊，它是青草以及山间的草药啊，所以说能够制作牛瘪火锅的牛啊，它的吃食也是非常讲究的啊。
1: 哦，
0: 哎，所以说不是咱们随便在大街上拉个牛过来，
1: 你不是任何牛都可以，
0: 哎，不是所有的牛都能制成牛瘪火锅，不是所有的奶都叫特仑苏、啊、
1: 而且这个火锅可贵了呢。
0: 是啊，
1: 吃起来很贵，一点都不便宜。
0: 就是啊，你所以说这个我得为他证明啊，对不对？我得替他洗刷冤屈啊。哎，替他辟谣。
1: 他自个儿觉得冤吗？
0: 他自己不觉得，他自己说我很高贵。你不来吃我是你不懂享受。
1: 哎呀，
0: 哎，那么人们呢，经过反复的揉搓挤压，过滤掉草渣，留下黄绿色的这个草本这个胃液汤汁儿啊，搭配着牛胆汁儿啊、辣椒啊，还有香料啊等等等等啊，熬成一锅非常醇厚的锅底啊。简单讲呢，就是它是这个草料胃液啊，是这个牛粪形成之前的状态啊，和真正所谓的这种牛粪完全是两码事儿啊。而且本地人呢，人家叫它百草汤啊，一听这名就非常的治病。
1: 嗯
0: 啊，但具体的治不治病咱是不知道，但听这个名可能当地人对他的这个评价是非常非常高的啊。哎，而且黔东南呢常年是湿潮湿多雨啊，山里的湿气是非常重的。古代的时候呢缺医少药啊，当地人呢就观察到牛啃食上百种野草很少闹肠胃病，慢慢的就摸索出了牛瘪能够清热祛湿调理脾胃啊。这是最早在民间的时候它是一款药膳
1: 哦、oh.
0: 啊，后来呢才慢慢的变成大家都可以享受的美食啊。
1: 哇哦，
0: 哎，那么这个那么早在就是唐宋时期啊，古书当中就记载啊，它是少数民族招待贵客的最高规格的菜肴啊，所以说这个它还真不是大家想象中那么随随便便的一款吃食啊。
1: 嗯，
0: 哎，它是一款高规格的一种食材或者一种高规格的一种美食啊。
1: 嗯，
0: 现在咱们尝试的话怪不得你说价格贵呢哈。
1: 嗯，
0: 哎，其实这个还是很考究的啊。
1: 你什么东西一根药膳你给它搭上边儿了，
0: 不贵都难，是不是？
1: 哎，这个价格指定是要翻好几倍的。
0: 咱今天反正价格是打不下来了，哎，
1: 主要是咱也没那个闲心去打它。
0: 但是呢咱们可以今天给大家讲一讲就是这个关于牛瘪火锅的一个民间小故事啊。
1: 哦，
0: 哎，说很早以前呢，这个深山里住着一位冻家汉子啊，常年呢就是犯肠胃病，肠胃有点不太好、
1: 啊、肠胃不是很好，
0: 哎，经常呢腹痛拉肚子。
1: 嗯，
0: 山里的郎中给的草药呢可以说喝了无数遍啊，始终就是断不了根儿啊，就总肚子疼，常年不得劲儿啊。
1: 嗯，
0: 说有一天呢他上山就放牛去了啊。
1: 哦，
0: 就看这老黄牛呢啃食各种各样的野草、
1: 嗯、
0: 啊，每天就是吃吃吃吃吃吃，不是在吃就是在反刍的路上。啊，那老黄牛啊，这么在这他这种吃法再加上风吹雨淋，但是老黄牛从来就不会闹肚子。
1: 哦，
0: 于是这个侗族汉子呢他心里就冒出了一个想法。
1: 嗯，
0: 说百草当中啊藏着药性，牛呢把草药存在胃里，说不定汁液能够治病，就盯上了这头牛。这个牛也是怪倒霉的啊，让他盯上了啊。
1: 这主要怎么就盯上他了呢？
0: 说的就是呢，人家活得好好的、啊、
1: 谁到了。
0: 哎，那个时候呢就刚好就赶上村里面宰牛啊，于是呢这个男子他就鼓起勇气向屠夫讨要了牛胃里半消化的草汁儿啊。
1: 嗯
0: 啊，这个没要钱估计是，哎，讨要的嘛，对不对啊？简单过滤之后呢就煮开就喝了啊。一开始呢这个味道可以说是苦涩难咽呢、
1: 嗯、
0: 但是没想到连续喝了几次之后，纠缠许久的腹痛慢慢就好转了。
1: 哎呀，
0: 就好了，一下子就是这个 这属于老神医上身了，
1: 哎
0: 呀，一下子就好了
1: 啊！
0: 哎，这件事儿呢，没过多久就传到了村村寨寨啊，大家就发现了，哦，原来牛胃当中的啊这些牛鳖啊，它其实是非常不错的啊，于是他们就开始熬这这个熬这种那个牛瘪汤啊，就而且呢还把他们入药了。后来呢，经过不断的改良啊烹饪呐、啊，加入生姜啊、花椒啊、香辛料啊，去中和一下苦味啊，搭配着一些牛肉、牛杂一起涮煮啊，最后就演变成了火锅的吃法。
1: 哦、
0: 就是既能填饱肚子的同时，也能够感受就是它带来的这种神奇的力量啊，
1: 嗯、
0: 就是可以让你的肠胃变得越来越好啊。哎，那么古代呢，其实说实话，物资还是非常匮乏的啊。
1: 当然了，
0: 少数民族呢讲究的是物尽其用啊，一头牛从头到尾全部利用，不浪费自然的这大自然的馈赠啊。
1: 嗯，
0: 所以久而久之呢，就定下了习俗，逢年过节的时候，招待远方重要的客人，桌上必须摆上一锅牛瘪火锅啊。
1: 嗯，
0: 哎，要是这个设宴当中没有所谓的这种牛瘪的话，就会被看作是待客不周啊，
1: 就是你对我不是很好。
0: 对，非常的严重啊。
1: 嗯，
0: 那么给大家再说一些这个知识点啊，其实就是正宗所谓的这个牛瘪，在制作的过程当中讲究还是非常多的啊。
1: 嗯，
0: 哎，宰牛前呢，一定要特意喂新鲜的山草、野生的草药，不能喂饲料。
1: 哦，
0: 啊，不能喂饲料，取出来的草料呢，要用多层的纱布反复过滤，剔除杂质，长时间的去进行煮沸消毒啊，完完全全你不用担心那些卫生问题，能吃到一些什么其他的奇奇怪怪的东西啊。哎，那么这个它的味道呢，在没下锅之前带有一些淡淡的青草的腐味，煮开之后呢，会有类似于像牛粪的气味啊，这也是外号的来源啊，入口呢微微发苦。但是苦之后呢，还带有一点回甘啊，
1: 嗯，
0: 哎，带有点草药的清香，可以说是越煮越浓郁啊。当地人总结一句话，就是生闻草腐味，煮开四分香，入口这个带微苦，回味一身爽啊。
1: 嗯、这是啥押韵手法？
0: 不太押韵，
1: 这是
0: 哎，
1: 这也不是诗啊。
0: 但是主要这个当地人想表达的意思，就是吃完了以后就是得劲儿
1: 啊，
0: 舒服
1: 啊，晕晕转，
0: 好吃。
1: 嗯，
0: 哎，就是这么个意思啊。那么呢，之前为什么今天给大家讨论这样的一个话题啊，是因为最近我在网上发就是网上冲浪啊，然后就刷到这样一则视频啊，说有人自制这个牛瘪火锅中毒了。
1: 啊
0: 啊，但是大家可以听一听前因后果啊，这个是这个也是今年发生的事儿啊，是这个当时是成都的一位女生啊，网上买的这个牛瘪底料啊，在自家自制牛瘪火锅，然后主要是这个女士她特别的勇猛，她加随手加了一把路上来路不明的绿叶野菜。哎，然后就下锅了，那个汤底直接就从黄绿色变成黑色儿了。
1: 哎，然后他还吃了，
0: 还冒出了刺鼻的气味。这一家人就觉得，哎呀，丢了怪可惜的。哎，就差这一句话，
1: 不是那都黑汤都黑了，那还丢了怪可惜的
0: 啊！就想着说丢了怪可惜的，于是，一家四口硬着头皮吃完了。没过多久，四人全部中招，
1: 漂亮！
0: 哎，头晕恶心，上吐下泻，双手和指尖变成了青绿色。
1: 就是路边的这把野草使他中的毒是吗？
0: 是，然后就
1: 牛都不一定吃，你可薅下来下锅，你说你多厉害。
0: 哎，这牛瘪火锅可说了，说我不背这个锅，这跟我有啥关系啊？不是因为你随便在路边拽上这样的一把草煮在了火锅里面吗？
1: 就是
0: 才导致你中毒的啊。
1: 嗯，
0: 哎，那么呢，医院呢，医生也确诊他是亚硝酸盐中毒啊，也就是这个高铁血红蛋白症啊。

0: 蓝色皮肤呢是典型信号啊，也就是说它这个血液失去了吸氧的能力，身体内部缺氧，严重情况下会昏迷，也会危及生命啊！
1: 你看看多吓人！
0: 哎，所以说根本就不是这个牛瘪火锅的这个锅啊！大家在网上冲浪的时候也一定要擦亮自己的眼睛，主要是这位女士她实在是有点过于随意了，
1: 嗯。
0: 在路边随便就一把草就给下锅里了啊！这个市场里边现在的这个菜反正也都挺便宜的啊，咱要是实在吃火锅没菜的话，这个咱去市场买一点呢，是不是？
1: 嗯，
0: 倒也不至于说一家四口就受这遭此劫难，一家四口住院还花不少钱呢，
1: 就是，
0: 哎，所以说这个大家如果要是感兴趣的话啊，可以尝试一下所谓的这个牛瘪火锅，但建议大家如果要是真的很想尝试的话，最好去牛瘪火锅的发源地，对不
1: 对？
0: 对，
1: 你得去当地去感受就是正宗的，
0: 嗯，
1: 是吧？
0: 对，
1: 要吃咱就去尝尝正宗的，但是价格确实不是很便宜。我在网上看到过就是类似于牛瘪火锅的制作过程啊，这过程呢感官也不是特别好，
0: 是，
1: 然后呢你吃起来来呢，就一般做这样火锅的好吃的那些个店儿哈，
0: 嗯，
1: 就是环境也不是特别的高档，
0: 酒香不怕巷子深嘛，
1: 就是这种，
0: 嗯，
1: 所以说呢，大家感兴趣的可以赶往当地去尝一尝。
0: 好的。

0: 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3: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8: 烧脑风暴正呼啸，线索迷雾绕啊绕，
9: 众人齐把智慧烧，
10: 别怕挑战吓一跳，
9: 嘿，来战猜猜猜不到。

0: 猜猜猜不到起来玩海龟汤啊，有一个人吃汤面，另外一个人呢去问问题回答是不是，共同来编造一个全新的故事啊。当然此故事一定是纯属虚构的，没有雷同也没有巧合啊。今天这个汤呢是一个非常非常老的一个汤
1: 非常老的汤，
0: 对，非常老的汤，浓汤，
1: 炖的时间长呗，
0: 炖的时间长啊，因为这个汤很早以前我就见过啊，但我不知道有没有给你猜过啊，所以说咱今天来试验一下。
1: 你这记忆力也着实是不咋地
0: 对记忆力最近有所减退哎，
1: 岁数大了这事儿，
0: 是这样的啊、嗯、他是这样的啊，说哥哥向前就是向后，向左就是向右，向前向前向前，听不到哥哥的声音了，我知道我也活不长了。
1: 啥呀，哥哥向前就是向后，向左就是向右，向前向前向前，我听不到哥哥的声音了，我知道我也活不长了。
0: 是的，
1: 我把汤面背下来了，我练吧，
0: 练练练练练练练练。
1: 哥，这个故事里边总共就俩人，
0: 是
1: 吧？
0: 嗯，
1: 是哥哥和妹妹还是哥哥和弟弟啊？
0: 哥哥和弟弟吧。
1: 哥哥弟弟哈、嗯，他们两个是双胞胎吗？
0: 双胞胎，不是双胞胎，
1: 不是哈，就是差几岁哈，都是一家的呗。
0: 他俩不差几岁，他俩同龄。
1: 同岁啊，
0: 对，同岁，
1: 同岁的咋这不是亲哥俩呀？
0: 是亲哥俩啊，
1: 那不可能啊，
0: 怎么的呢？
1: 这妈妈这怀胎十月呢，咋还能是一个年份生下俩孩子呢？嗯，确定是亲哥俩一爹一妈生的哈？
0: 亲哥俩，亲哥俩，
1: 完了之后这俩孩子都是在同一年份，
0: 对，
1: 完还不是双胞胎，
0: 同一年同一天，不是双胞胎，
1: 同年同月同日生，
0: 对，
1: 一爹一妈生的，
0: 一爹一妈生的，
1: 不是双胞胎，
0: 对，
1: 好奇怪
0: 对吧，
1: 真的好奇怪、啊、
0: 很奇怪，
1: 这里边确定是两个人吗？
0: 是也不是，
1: 哎，对，你看最开始我问你，你这么回答还用着这个刚才这费劲这一圈吗？
0: 一下直通答案了呢，
1: 这不是双重人物性格了吗？这不就是
0: 双重人格啊？
1: 啊，
0: 不是，
1: 不是双重人格，
0: 对，
1: 指定不是两个大活人，
0: 是，
1: 对吧？
0: 嗯，
1: 是一个大活人，
0: 是，
1: 对吧？
0: 嗯，
1: 但是呢，他却这个同时扮演哥哥和弟弟两个角色，
0: 是也不是，这么说有点不太贴切。
1: 哎呀，
0: 稍微差那么一点意思。
1: 你别管和剧情贴不贴切，是不是一个人饰演两个角色，
0: 一个饰演两个角色呀？
1: 啊，
0: 行，你这么理解也行，可以，
1: 是不是啊？
0: 可以，
1: 就这一个人他既是哥哥，这个剧情里边的哥哥，也是这个剧情里的弟弟，是吧？
0: 对，
1: 哎，这个哥哥和弟弟都由这同一个人演绎啊。
0: 对，
1: 然后呢他又不是双重性格，也不是那种精神分裂啊。
0: 对
1: 啊，也不是说两个灵魂共住一个身体，
0: 嗯，
1: 对吧？
0: 嗯
1: 啊，那究竟他为啥他同时扮演两个人，是因为家庭这个原因吗？
0: 家庭原因，
1: 嗯，比如说这个双胞胎有一个已经去世了，然后之后他需要既扮演哥哥又扮演弟弟
0: 啊？不是，
1: 也不是，
0: 不是
1: 啊，就是和父母啥的和这个家庭环境没有关系哈，
0: 没有。
1: 哎，咱们来猜猜为什么向前就是向后，连体婴儿也不是啊？
0: 是
1: 连体婴儿，
0: 是，
1: 哈哈哈哈哈哈，
0: 这什么笑声？
1: 连体婴儿向前就是向后，那就是。很好解释了，他向前、嗯、另外一个指定是向后啊，
0: 对，
1: 一个向左那另外一个就是向右了，
0: 对对对，
1: 完了之后向前向前向前，是他们两个要分开了吗？
0: 分开了，不是，
1: 就是不是要做手术把这个连体婴儿给分开
0: 了？不是，
1: 那向前向前向前是其中，比如说前方是哥哥这方还是弟弟这方？
0: 嗯，前方，这个怎么个前法呢？就是
1: 四个方向对吗？
0: 对，
1: 比如说
0: 后边俩的是哥哥，
1: 后边的是哥哥，前面是弟弟，
0: 对，
1: 那弟弟向前也就是哥哥向后，
0: 对，
1: 对吧？
0: 对，
1: 那最后他说的是哥哥向前是吗？
0: 他说让弟哥哥说让弟弟向前，
1: 向前向前向前，
0: 对，哥哥说让弟弟向前，
1: 完了最后哥哥知道自己也活不成了，
0: 是，
1: 是吧？
0: 听不到哥哥的声音了，我知道自己也活不长了。
1: 听不到哥哥的声音了，
0: 嗯，我自己也
1: 活不。他们两个发生什么危险了吗？
0: 有危险发生，
1: 有危险发生。
0: 嗯，
1: 那他们两个是属于在逃跑吗？
0: 不是。
1: 那向前，向前，向前，向前，前面的这条路是平坦的吗？
0: 前面的这条路是谁？是这句话是针对谁说的？是哥哥说的还是弟弟说的？
1: 就是最后的向前，向前，向前。
0: 你的意思是，他所谓的向前，向前，向前，能不能对他俩造成危险？是吗？
1: 是啊，
0: 啊，会造成危险。
1: 对呀、
0: 啊
1: 嗯，所以这个向前，向前，向前，我指的是这个前方，你别管还是哥哥还是弟弟，
0: 啊、
1: 嗯，他俩我已经分不清了，管他谁是谁呢、嗯？就是向前的这个方向，这个前面。有的这个危险是比如说是道路原因产生的，还是比如说突如其来的其他的物体产生的危险啊？
0: 是其他，是物体产生的
1: 危险。来车了？
0: 不是来车了。
1: 是什么山体滑坡？他们两个所处的环境是在哪儿呢？在家吗？
0: 应该不是大马路上，就在哪儿都不重要，在哪儿都不重要。
1: 我想知道，就这个危险可发生的概率是在……
0: 那你就说他在家吧，那就在家吧，
1: 在家发生的危
0: 险。可以在家，你可以说的是在家啊，因为在大马路上好像有点牵强。
1: 在家向前就会发生危险，这我想不到是什么危险。然后之后呢，向前了之后，后边的哥哥就没声音了，
0: 对，就听不到哥哥的声音，
1: 哥哥已经死掉了，
0: 对。
1: 哥哥死掉的原因是什么呢？哥哥是死掉的原因是弟弟杀害的吗？
0: 不是。
1: 是属于意外吗？
0: 不是。
1: 是人为的？
0: 不是，不是人为的。什么叫人为的呢？因为刚才说的不是他人伤害啊。
1: 就是自杀吗？
0: 是。
1: 哥哥自己自杀了？
0: 对。
1: 然后没有了哥哥，弟弟也知道自己活不长了，是因为什么呢？是因为哥哥指定是觉得这种连体的生活对谁都不是很好，
0: 对，
1: 决定自己放弃自己的生命了。
0: 是，
1: 然后哥哥就放弃自己的生命了。但是弟弟为什么觉得自己活不长呢？是因为他因为他们两个是连在一起的。
0: 对，
1: 如果哥哥死了的话，那弟弟
0: 也会受到影响。
1: 那对
0: 啊、所以说就是最后我觉得我也活不长了啊，差不多啊，猜的已经这个很完整了啊。
1: 那前面的伤害是啥呀？
0: 其实他这上面也没有写具体什么伤害，就是说他撞到了一个尖锐的物体上，就是具体什么物体他都没说，
1: 我都多余猜这块
0: 啊。给大家公布一下汤底啊，说我呀，是一个盲人，我的脖子后边呢长着哥哥的头啊，所以说从小我就靠哥哥的指挥生活，可自身的缺陷呢使哥哥心理崩溃，于是在一天哥哥对我发出了指令，让我一直向前向前向前啊，我逐步后退，哥哥就这个撞死在了尖锐的物体上，结束了自己痛苦的一生。那么在没有哥哥的照顾下呢，我是没有自理能力的，所以说我知道我也活不长了啊。他俩不是连体婴儿，是共用一个身体，但是呢有两个头啊。此故事纯属虚构，
1: 如果有雷同纯属巧合，
0: 没有雷同也没有巧合，
1: 没有雷同也没有巧合，朋友们。

是无论你在哪里，城市楼宇，乡间田园，无论你有怎样的心情，快乐或是忧伤。越来越多的人用音乐解压、治愈、寻找共鸣，这就是音乐的能量。找到属于你自己的那个音乐秘密。

总会有一首歌打开你的心扉。你好，这里是娱乐正当午，我是英慈。今天我们开启音乐密码板块，这首歌叫做《见幸福》。郁可唯。

别的声音总是会很低沉中带着一些感动，而后也有爆发的那种冲刺，让我们感觉生活的平淡中可能又多了一分奋不顾身或者是向前冲的勇气。

曲郁可唯带来的《见幸福》，是热播电视剧《茉莉》的一首插曲。这首歌从女主角的视角出发，用歌声来铺陈角色的内心世界与情感走向。我们单听这首单曲，你会感觉到可能女主内心的一种波澜，或者她的变化过程，最后可能给更多的人感受到的是那种来自内心的共鸣。或许世间很多东西，包括情感，需要我们去用时间来见幸福。

望你最后的最后找到属于你的那份内心世界。我们继续打开歌曲《周深新世界》，这首歌也是茉莉的主题曲。

这首歌是电视剧《茉莉》的主题曲《新世界》，由周深演唱。如果说见幸福是表达出了电视剧当中那种核心情感，并非单纯的高兴和快乐，经历着满布荆棘之后，对幸福最深沉最坚守，正如许多观众看完预告之后的那种深切祝愿吧，以后要留下幸福。而新世界所表达的情感可能会更加的升级，周深的亲情献唱让这首歌也感受到那种周深般的情歌，不再是以个人为中心，而放射到更远的将来，逆风可行，山海可平，奔向一段无悔人生，这样的核心意象让我们感觉到，或许挣脱过往，奔赴新的宿命感，是一种成长的释怀。两首歌都来自我们热搜榜当中的热门歌曲，送给你。音乐密码继续为你播放好歌，我们继续打开人生有风雨。

曲《云絮低语》，来自实力歌手云朵。第五张个人专辑《云絮低语》，它的正式上线，让云朵从大山碉楼走向全国舞台。他暂别远方的步履，将沿途的风雨思念感悟尽数融入音乐，用十首新作呈现。专辑《云絮低语》当中有一首同名歌，就是此刻我们听到的《云絮低语》。在钢索上练习圆舞曲，当年留歌破天际。这首歌是云朵的内心独白，他坦然诉说着舞台背后的经历和坚守。历经20年沉淀，云朵不再执着于极致高音的呐喊，转而以轻柔低语的姿态来歌唱。在歌声当中，他完成了与岁月自我的和解，也尽显从容通透的人生心境。二是在歌唱之路，初心始终未曾改变。可以说云絮低语它不是一次刻意的风格转变，而是一位歌者经历岁月后成长的蜕变。从故土乡愁到家国大义，

从青涩的情绪到人生的释然，或许这里承载着是满满的对自己热爱事业的内心独白，让我们也感受音乐的能量带来真诚与坚守。也希望在云絮般绵长的歌声当中，我们也会读懂歌者的成长故事，邂逅音乐最本真的温度和力量。

曲《荒漠不败的花》，我相信这首歌能出现在热搜榜上，可能跟它的歌词也多少有关系吧。在歌词中，描写风沙，描写荒漠，这些艰难的环境中仍然能够顽强生存，也象征着我们要面对生活困境不屈服的态度。半身饮尽风沙，这些意象或许多少会带给听众更多的共鸣。我们常常都是在逆境中寻找出路，而回过头也要感谢这些逆境。或许人生就是这样不断的突破和感受自我的过程。一首歌送给你。

有没有那么一些歌，初听不觉曲中意，再听已是曲中人。有没有那么些旋律，音乐响起，时空交错，我们听到时间流过的声音。请你听经典的声音，经典的声音。

对于很多经典老歌，老歌新唱的方式是让它焕发了更多的模样。为爱痴狂，我们来听金志文版。

歌曲《完美世界》由水木年华创作并演唱，这首歌收录在他们的专辑《生命狂想曲》当中。这首歌包含有主题版、弦乐版、自由版等多个版本，以爱和自由为主题，融入水木年华对理想世界的期望。我们能够通过歌声感受到自由无拘无束。这首单曲将摇滚元素与弦乐衬托相结合，也形成古典气息。

这首歌的热评当中，有人说，通过回忆与完美世界的交替，呈现了人生追求完美的成长历程。或许完美世界可能不存在，可能就在你身边。那所谓的完美，由谁来定义呢？更多的是由你自己吧。成为完美的人，还是只做你自己，或许你本身就很完美。这个世界本身就是很多事情都很矛盾，我们感受着每天的生活中，也或者只要用心就会无悔。所谓完美，让岁月静待它。花开有声，花落无声，总会有一处风景是你认为的完美。打开歌单，我们继续走进今天的经典声音。

曲别说我的眼泪无所谓。这首歌是歌手张振宇在湖北武汉宣传专辑时，一位名叫杨斌的大学生将自己

0: 作的歌曲小样送给他。当时歌者十分喜欢，恰好他的生日即将到来，学生杨斌就这样把这首歌当作生日礼物送给了歌手张振宇。两个人签订协议，并注明张振宇享有此歌独家永久版权。2004年，东来东往演唱此曲开始在网络上广为流传。张振宇想找学生杨斌问一下这首歌是怎样创作初心，也将自己演唱的该曲小样发给许多网友试听。没想到这首歌历经这么多年，现在听来有人还是会为歌里唱的这种深情所感动。通过歌词看出男生对女生的爱情感动，没有朗朗上口，没有特别元素，朴素的歌词写出了每个听众埋在心里的深情。或许爱情总有感人的时刻，也或者有些爱而不得。很多人通过歌声，通过这些情歌，感受到原来爱情也有波澜。可能这就是音乐，它会让很多心底的故事通过歌声来表达，也或者每一首歌都有它特定的一些人。有人喜欢听情歌，有人喜欢听摇滚乐，有人喜欢听清新的歌，有人喜欢民谣，而你是哪一个？我们此刻打开的是经典的声音，我们一起寻找老歌，打开这些经典的声音，我们一起感受歌里的故事。在爱情歌曲当中，有一首歌不得不提，它就是许玉腾的《天使的翅膀》。当年这首歌听哭很多人，也让更多人坚定了爱情。
1: 风将要去何方，只留给天空

在迪克牛仔的这首歌曲《有多少爱可以重来》中，网友说沧桑激昂，大气恢宏，唱出无数都市人们彷徨与呐喊。在这首歌，他的真情自然流露打动了每一个听众，也用人生坎坷历程来嘶吼出生命的意义。

无论是哪个时代的青年，爱情宣言、情感困惑，这些很多人都会用歌声来去表达和释怀。或许这些情歌里给我们更多的是前行的动力，更好的生活。这里是经典的声音，我是英慈，我们一起打开老歌，寻找经典。下期再会。

现在是卯时，北京时间清晨6点整，朝阳正踮着脚掠过屋顶，把金色的光洒在沾着露水的草地上。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清新的晨光为你注入一天的朝气，让每个脚步都轻快明朗。

每一个早晨都是一个愉快的邀请。听花开的声音，看云卷云舒，阳光雨露好心情，清晨音乐开启全新的一天。

0: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1: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0: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发现一种声音，是一种喜悦；听一段音乐，说一份心情。电波在空中流动，空气中有一抹甜香。最好的时光，听潇潇漫语。

到的是潇潇漫语节目，我是潇潇。提起西域，仿佛总能想到丝绸之路，想到充满了奇幻色彩的各种美丽传说，想到新疆宝石般成串的葡萄，甜甜的蜜瓜，和能歌善舞的美丽姑娘。张骞出使西域的故事，人们早已耳熟能详，但真正在那段丝绸之路中占有重要地位，使张骞感到惊奇的，却是那个叫做喀什的西边小城。喀什，维吾尔语喀什格尔的简称，意为玉石般的地方。它是中国最西段的一座城市，东望塔里木盆地，西以帕米尔高原，周边与印度、塔吉克斯坦等国接壤。那里有世界第二大沙漠，那里有世界最古老的冰川，那里是种族最多的少数民族聚集地，塔里木河的源头从那里开始流淌，日光最后的余晖从那里开始降落，东西方贸易的窗口从那里开始打开。大约在公元128年的某一天，前往大月市的西汉特使张骞，一路披星戴月，风尘仆仆地到达天山以南的重镇疏勒城。它是当时西域36国之一，疏勒国的首府，也是今天的喀什市。张骞进城后惊奇地发现，城里城外车水马龙，驼队马帮熙来攘往，行商作贾比比皆是，杂货纷呈，琳琅满目，人们身着各类服饰，绚丽多姿，所操语言嘈杂如潮，如若国际市场。大概那便是最早的喀什景象了吧。历史上的疏勒城绚丽繁华，但今天的喀什市却也仍旧缤纷有味，历经岁月打磨，越发深邃而精彩。行走在如今的喀什市，有种穿越时空的错觉，一边是高楼林立的新城，一边是古老的泥土建筑群，如同两个不同的房间，一间住着悲伤，一间住着欢乐。喀什的灵魂在老城，而老城的精髓则是高台民居。迷宫式的古老街巷代表了这个城市古老的过去。穿过繁华的现代化喀什特区，隔河望去，一堆高低不齐的土黄色建筑突兀在高台之上，不仔细看，它像是一片城市的拆迁地，与现代化新城形成强烈反差。但当走进那古老的街巷，看看那里的每一户人家的时候，便真正领悟了西域维吾尔族人的幽深文化。传言说，喀什城中家族人口每增多一代，便在祖辈的房上加盖一层楼，于是一代代过去，便形成了房连房、楼连楼、层层叠叠的高台建筑。古城民居以土红或土黄色为基调，搭配鲜亮的蓝或绿，大大小小的巷子纵横交错，偶有三五妇女坐在墙边轻声聊天，或是小孩子们奔跑着互相嬉笑打闹。蜿蜒排布的老房子上，时而掠过的飞鸟，便让人不自觉地想起追风筝的人中的镜头，仿佛他久经沧桑，但骨子里却又满是自由。老城里家家都有亮台，对于平面屋顶或侧面，用于养花或置放盆景。盆景、鲜花与建筑物廊柱
木雕上的各色花饰交相辉映，幽静清新。试想一片苦涩的城市，配上生猛的花，浓艳粗犷的墙毯，纹理鲜明细致的门，那该是怎样别无二致的维族风情。老城相对于外面的区域来说，像是另一个世界，也像是一个黑洞，置身其中便仿佛忘记了自己是谁，忘记了时间，也忘记了一切事情，只想低头看尽人们的快乐。在喀什，人们最不吝啬的就是微笑。若说快乐是维吾尔族人天生的基因，那舞蹈就是表达快乐最直接的方式了。在喀什，音乐和舞蹈是生活的必需品，少了这两样，生活就好像少了许多色彩。无论少年还是老者，踏歌而行，循声而舞，是维吾尔族人与生俱来的天赋。律动的节拍，灿烂的笑脸，也是老城区人对生活最好的注解。除了天生的快乐基因，大概甜蜜的马仁糖是让他们开心的另外一大重要秘籍。马仁糖又称切糕，对于从小在新疆长大的人来说，关于童年的记忆一定少不了马仁糖。每一个热闹的集市，每一场欢乐的庆典，都会有它的身影。先用白砂糖、麦芽糖和蜂蜜混合熬制好稠稠的糖稀，于是将花生、核桃、巴旦木、葡萄干等干果与糖稀用2:1的比例拌好，倒在模具里按压后，干果和糖稀就变得密不可分了。做好的马仁糖散发着香甜的味道，热量高，易保存。在古代，它曾经是丝绸之路上商旅的重要补给，如今马仁糖也依然是新疆人十分喜爱的食物，它是维吾尔人心中长盛不衰的美好东西。对于维吾尔族人来说，除了马仁糖，馕和烤包子在他们的心里也有着同样重要的神圣地位。馕是维吾尔族人最常见的食物，通常只需用面粉、盐和白芝麻三种材料做成，但这个看似简单的食物制作过程却有许多讲究。馕坑里的温度要始终保持在130度左右，而每个制馕人一天都要在高温的馕坑上重复几千次相同的动作。烤包子的原理与馕相似，只不过是多裹了肉丁历练而成。新出炉的馕或烤包子香味四溢，格外好吃。每一天的喀什老城，唯有在晨曦下逐渐弥漫起馕和烤包子的香味，这一天才算真的开始。维吾尔族人常说，劳动者的馕香，懒惰者的命香。对于喀什的智囊人来说，手艺的传承就像血脉一样重要。在他们心里，守着高温烤炉虽然辛苦，但是可以养家糊口，很踏实，也很满足。或许外面的世界有很多精彩，但他们不去好奇，他们过惯了平淡的日子，守着老城，咬上一口刚出炉的馕，便没有疲惫，也没有寂寞。每逢周四是老城的巴扎日，巴扎是维吾尔语中集市的意思。维吾尔族人仿佛天生爱做生意，一大早方圆几十里的生意人都会带着自家的商品去赶巴扎。在喀什，差不多每个乡镇都有巴扎，相邻的乡镇通常轮流开放巴扎日，没有人说得清
巴扎具体什么时候形成的，只是早在西汉的张骞出使西域的时候就曾记载有势力。维吾尔族有这样的谚语，如果一天没有生意，他可以把左口袋的东西卖给右口袋。在巴扎上随处可见的地毯摊儿、花帽摊儿、陶罐、铁器、卡龙琴以及各色香料、干果、水果等等，应接不暇的色彩如同披上了调色盘。佩戴小花帽是维吾尔族人几百年来的传统，喀什尤其盛产花帽，女性的花帽斑斓艳丽，男性的花帽淡雅朴素。每逢节日、婚礼或歌舞盛会，人们都要挑上一顶心爱的小花帽给自己装饰打扮。在巴扎上常会见到店铺商人与贩羊人直接在街中进行交易，谈累了、逛累了，便去老城中的老茶馆里点上一杯茶歇脚聊天。老茶馆二楼的茶饮大厅里没有桌椅，只有倚墙而建的一圈通铺，客人们脱鞋盘腿而坐，笑容是他们最好的沟通方式。也偶有老艺人会拿起卡龙琴热情地弹上一曲，阳光洒在房檐上，伴着琴声歌唱的每一个人都是表演大师。喀什的白昼特别长，临近晚上十点，黑夜才开始降临。当漫长的白日终于被黑夜取代，喀什老城便好像又换了另一副样子。关于喀什的一切，仿佛说个几天几夜都是不够的。曾经人们或许对这个遥远的小城有过偏见，但只要亲眼去看过它，用心感受过它，便会明白什么是浪漫与质朴，什么是生活与梦想。那一座总是土黄色却又像是时刻被日光吻着的城，仿佛吞噬掉历史的细节，浸满了时间灰烬下的一切贪婪念想。尽管如今的喀什老城仅剩下很小一部分，并变成了收取门票的旅游景点，但建筑不过是一个载体，真正永留在人们心中的是维吾尔族人不变的天生热情与风情。想去喀什，去看那一望无际的葡萄园和棉花地，去看明眉皓齿的维族姑娘站在树下嫣然巧笑，去看热情好客的维族小伙儿在蓝天下赶着牛羊，去看孩子们在洒满阳光的巷子里追逐打闹，去看街头艺人弹着冬不拉的随性表演。然而一同电影台词那般，在清晨醒来望着灰蒙蒙的天空，为空气感恩，为光芒感恩，为一切幸福所感恩。

0: 趁阳光正好，去做想做的事；趁时光未老，收藏点滴美好。不妨去拥抱阳光，去聆听潇潇慢语。
1: 出去买束花吧。好友因工作原因从南方回到北京，在我那儿暂住几天。没想到刚见面不久，安顿好行李，他就嚷着要去商场买束花，急切的语气仿佛少了花就无以传达此刻相见的喜悦一样。好呀，我也好久没有买花了，上次自己买花还是去年九月参加完编辑中级考试的最后一门，在回家的路上买了一束橙色的重瓣玫瑰。我把那束花插进包里，背在背上，骑着自行车一路飞奔回家。回想生活里有花的时刻，好像大多发生在某个珍贵的生活节点。那些花有送人的，

0: 收到的，有在离别之际的，有因节日而买的，哪怕某一个寻常的日子心血来潮买一枝花，当时也定是心觉满足，充满盼头的。我想花对于人的意义是重大而深远的，它的存在是让我们看见生命之美，看见周围一切美好的事物。据统计，大自然中被人类发现并命名的开花植物有35至36万种，并且每年还在增长。人们从花的世界里选出那些无毒无害的美丽花朵，用于装点日常。人天生拥有赏花的本能，让我们看见花朵这种美好的事物就心生愉悦。慢慢的，花这种无用之物在人的精神世界里扮演起多重角色。光欣赏它的美远远不够，还要闻它的香，并给它命名结语，用它寄情思表心意。花是浪漫的，爱花的人也是浪漫的。一朵花被人看懂了，就有了自己的性格和品质。一个人被花打动了，便由心生出了诗意与浪漫。这是人与花、人与自然之间的双向奔赴。屈原佩兰以明志，陶渊明采菊见悠然，周敦颐关联之君子。千百年以来，中国人把自己的心事种进花里，又把花的品格写进心里。那人那花从此就是一生的故交。可想而知，与花结缘的人是那么的多，古人今人数不清的故事，因为有了花的存在而染上了一层浪漫的色彩。古人用花信来定时节，他们观察到从小寒到谷雨这段时间里，有些花会准时响应时节的召唤而开花，因此伴随花期而来的风也被叫做花信风。风有曰：花不误，年年岁岁不相负。花它带着信使于人与生活产生了永恒的羁绊。在四季的更迭中欣赏花卉之美，数着日子，守着花开，那爱花的人呢，真是浪漫。不知不觉，花早已走进了我们的生活。某种意义上，我们借由它作为仪式的一部分，代替我们表达那些藏在心底难以言说的心意。孩子降生时放在母亲身边的花，男女之间确定心意的时候表白之花，新娘手中代表祝福的捧花，都在用一种明媚而柔软的方式陪我们走过生命中的某些重要时刻。那些生活里的花就像五彩斑斓的蝴蝶结，打在漫长琐碎的人生里，帮我们标记出一个个重要而珍贵的瞬间，让人日后想起的时候都带着一种美丽而愉悦的感受。山野徒步的时候会发现很多不知名的小野花，偶尔找来几只拿回家，简单的插在小瓶里，就可以将自然世界的一角搬到家里。室内的生活与外界的自然生命联系起来，比起花费高昂的价格买一束毫无生机的精美花束，偶尔从大自然里请来的花有时更让人感到生命的美好与力量。值得注意的是，从自然里采摘的时候千万不要损伤到它们。我们从买花这类小事开始，把握生活中的每一个微小选择，在漫长的人生里一点一点按照自己的心意去活。由于工作的变动， 近些日子又要搬家了，我想我会在收拾好屋子之后买一小束花放在我的房间里，用它来提醒自己新的生活与挑战又要开始了，也请继续带着美好努力而认真地生活下去。好，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到这儿，和朋友们说声再见。潇潇漫语，我是潇潇，明天再会。
1: 林俊杰对这首歌的重新演绎，不仅展现了他在音乐创作上的才华，也为原作赋予了新的生命和意义，使其成为了一首备受赞誉的作品。

现在是晨时，北京时间早上7点整。阳光穿过行道树，在路面织出晃动的光斑。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奔忙的清晨里，你的行囊装满期待，前路皆是顺畅。

0: 关注时政，
1: 体察民生。
0: 您正在收听的是《燎原新闻》。各位听众，今天是7月30号，星期四，农历6月17。
1: 欢迎收听诗雨同心播报的《燎原新闻》。
0: 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高飞调研乡村振兴先行区和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建设有关情况；
1: 吉林省第20届运动会暨第5届残疾人运动会9月8号在燎原开幕。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本台记者报道，7月28号，市委副书记、市长高飞到东丰县东辽县就乡村振兴先行区和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建设有关情况进行调研。按照省委省政府关于在长春现代化都市圈4市相邻区共建产业功能区的部署要求，燎原发挥比较优势，合理规划布局，选择在纳丹伯镇、沙河镇、辽河源镇、金州乡、安石镇4镇一乡建设乡村振兴先行区。东丰县纳丹伯镇林下养殖示范基地项目旨在发展天然梅花鹿养殖，预计年底前投放梅花鹿达到200只。高飞在详细了解项目规模、技术标准、实施步骤相关情况后指出，要依托我市丰富的森林资源优势，以生态化、高质化、品牌化为导向发展梅花鹿林下生态养殖，强化科技与人才保障，激活林地生态经济价值，协同推进产业发展与生态保护，通过深度开发梅花鹿等特色农产品，把燎原打造成都市圈绿色有机农产品职工基地。东丰县纳丹伯镇黄牛交易市场建设项目建成后，预计年交易肉牛可达20万头，带动周边农户1800户以上，形成辐射燎原及周边地区的区域性牛业集散中心。高飞查看项目建设进展，了解下步规划，强调纳丹伯镇黄牛产业基础深厚，要依托良好资源禀赋和便捷交通区位，科学精准谋项目，全力以赴推项目，进一步规范黄牛产业交易秩序，搭建产销平台，优化服务流程，持续巩固纳丹伯镇作为东北非牧区黄牛交易集散地的核心地位，为乡村全面振兴夯实产业根基。高飞还到东辽县辽河源镇东辽河源头官药博物馆、田园旅游度假区调研景区景点建设、旅游线路谋划、农商文体旅深度融合等情况，倾听企业诉求，协调解决问题，强调文旅产业是乡村振兴先行区建设的重要引擎，要精心规划建设景区景点，完善综合配套，促进景区景点串联成线，连线成片，要聚焦旅游休闲加康养度假，与圈内城市共同开辟优质旅游线路，协同培育区域消费服务新的增长点，打造都市圈群众周末游、短途游、休闲游首选地。同时，燎原作为东辽河源头，要坚决扛起生态保护政治责任，与圈内城市合力构筑东辽河流域生态安全走廊，实现保护生态和发展旅游相得益彰。韩振海、李延辉参加调研。
1: 本台记者报道，7月28号，省政府新闻办召开新闻发布会，就吉林省第20届运动会暨第5届残疾人运动会筹备进展情况进行介绍说明。本届省运会将于9月8号至13号在我市举行，同步举办第5届省残疾人运动会。省体育局副局长龚金杰、省残联副理事长张振英、副市长孙黎分别就赛事组织、竞赛设置及开闭幕式筹备等情况做了介绍。作为全省规模最大、规格最高、覆盖最广、竞技水平最强的综合性体育盛会，省运会每4年举办一届。吉林省第20届运动会已列入省政府2026年度重点工作。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筹备举办工作，严格遵循简约、安全、精彩办赛总要求，通过实地踏查和协调调度等方式指导推进各项工作。 本届省运会共设青少年组、社会组、职工组、高校组和技工组五个竞赛组别，91个竞赛大项，较第19届省运会增长17.95%。新增手球、攀岩、滑板、轮滑等新兴潮流项目，进一步扩大了赛事覆盖面和参与度。省第5届残运会设立10个竞赛大项，系统化分为残奥竞技项目、大众项目、特奥项目3个类别，目前已完成7个比赛项目的角逐。开闭幕式由我市负责组织实施，开幕式定于9月8号在市体育中心举行，将进行67分钟文体展演，以五色吉林为主题，分为绿影山。

0: 宝元宝以本土梅花鹿为原型，彰显中国梅花鹿之乡文化底蕴，奖牌融入东辽和元素，火炬曲艺琵琶之乡与煤炭之城文脉，全方位展示辽源城市独特魅力。自筹备工作启动以来，我是严格落实省委省政府工作部署，坚持办好一次会提升一座城理念，紧扣简约安全精彩办赛要求，着力做到以赛惠民，以赛兴城，以赛赋能，全力确保把本届运动会办成竞技的盛会，人民的节日。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辽源新闻。本台记者小娇、秋叶报道。辽源市水务集团党群工作部部长朱杰深耕党务一线20余年，始终坚守初心使命，立足国企党建岗位，坚持以党建引领企业发展，赋能民生服务，以务实作风和过硬本领，展现出新时代优秀党务工作者的责任与担当。朱杰始终把政治理论学习放在首位，常态化深学细悟党的创新理论和党的二十大精神，熟练掌握基层组织建设、党员教育管理等党务业务。他积极落实三抓一服务工作要求，主动协调化解民营企业供排水堵点难题，深度参与国企改革3年行动，牵头修订党委议事规则、督查督办、党员管理等系列制度，持续完善现代化企业治理体系，切实将党建制度优势转化为企业经营发展和民生供水服务实效。朱杰始终站稳群众立场，心系职工冷暖，依托水务服务进社区、服务热线等渠道，高效处置群众供水诉求50余件，聚焦困难职工帮扶。2023年以来，先后组织3次爱心募捐，为4名重病困难职工筹集善款近8万元，切实把党组织的关怀与温暖送到职工心坎上。他严格对照基层党组织建设标准、计划支部工作规范，完善三会一课、主题党日等9项工作机制，创新推行先进带后进支部互检模式，有力推动基层支部标准化、规范化建设提质升级。辽源市水务集团党委办公室组织科科长王中华，
2: 在各项工作中，他始终把要守好规矩、抓好执行作为行动准则，真正用行动为党和人民事业向前发展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1: 初心如磐，守岗位，履职尽责，善作为。朱杰深耕党务工作，恪尽职守，以高质量党建引领水务工作高质量发展，用忠诚实干书写新时代基层党务工作者的责任与担当。
0: 本台记者报道。热血篮坛巅峰收官，扬名立万2026全国青年篮球锦标赛总决赛于7月25号至26号在超级万篮球主题乐园燃情开战，为广大球迷奉上一场酣畅淋漓的青春篮球盛宴。本届比赛高手云集，星光荟萃，共集结全国16支顶尖队伍，汇聚职业青训、高校豪强、青年精英等各路篮球健儿，在长达17天的激烈赛程里，各队轮番上场，全力征战。经过层层淘汰赛的激烈角逐，最终上海九世队、华侨大学队一路过关斩将，力克群雄，成功挺进总决赛舞台，展开终极巅峰对决。据了解，本次总决赛采用双场对决赛制，以2场比赛合计总分作为最终评判依据，总分更高的队伍将斩获冠军荣誉。该赛制更能考验参赛队伍的综合能力、战术稳定性与临场抗压能力，大幅提升了总决赛的竞技含金量与比赛观赏性。决赛现场座无虚席，气氛高涨，精彩的热场表演点燃全场氛围，观众助威呐喊声此起彼伏，热闹十足。两支决赛队伍登场后迅速进入竞技状态，展开高强度攻防对抗。历经2日2场的高强度比拼，上海九世队凭借稳定的赛场发挥、默契的团队协作与扎实的整体实力，

0: 顶住压力，守住优势，成功斩获阳明力帆2026全国青年篮球锦标赛冠军。本次赛事不仅为全国青年篮球爱好者搭建了切磋球技、展示风采的优质竞技平台，更为辽源城市发展注入崭新体育动能，在有效盘活本地体育文旅资源的同时，为体育加文旅融合发展持续注入全新活力。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辽源新闻。
0: 本台记者报道，为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深情缅怀红军长征光辉烈士，致敬长征胜利90周年。7月28号，我市举办红色经典演唱会。本次活动汇聚全市各界文艺力量，以嘹亮红歌传承红色血脉，弘扬强军精神。全市各行业文艺团体300余名演职人员倾情参演。晚会在经典红色曲目《告别》、《四渡赤水出奇兵》的恢宏旋律中正式拉开帷幕。熟悉的红色曲调瞬间点燃现场氛围，带领观众重温峥嵘革命岁月。整场演唱会节目形式丰富多样，涵盖合唱、独唱等多种表演形式。参演人员以饱满的热情、昂扬的姿态演绎一首首经典红歌，生动展现人民军队矢志不渝的初心使命与奋勇拼搏的优良作风。此次活动既是一堂生动的红色教育课，也进一步厚植了群众的爱国拥军情怀，激励全市上下传承伟大长征精神，更续红色血脉，凝聚起奋进新时代、砥砺新征程的磅礴力量。
2: 下面请听荣美简讯。7月26号，在2026年中国自行车运动超级赛暨全国青年场地自行车锦标赛中，吉林省场地自行车运动员辽源姑娘岳丽颖出战女子1000米个人计时赛，交出1分02秒的惊艳成绩，一举夺得冠军，同步打破全国纪录、亚洲纪录，并超越此前由荷兰选手保持的1分03秒世界纪录，实现一战刷新3项纪录的历史性突破。经国际自行车联盟审核认证，该成绩为新的世界纪录。
0: 为持续深化双抓双速进行动，先驱先锋街道以1周3连3进党建品牌为引领，充分发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作用，聚焦辖区高龄独居老人、行动不便群众、困难家庭的身边小事与生活难事，统筹各社区力量，开展实景化、接地气的便民助老系列志愿服务，以细微暖心服务拉近党群距离，切实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
2: 这次的辽源新闻播送完了，节目监制山丹，编辑卢颖，节目制作新阳。

聆听国学经典，品味岁月沉香，国学雅韵，古意新生。欢迎收听富饶开讲。传承国学经典，感受中华文化魅力。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富饶。历史的长河奔腾不息，在那漫长的岁月里，有一个王朝，它的故事如繁星般璀璨，如史诗般壮丽，那就是明朝。从朱元璋的草根崛起到崇祯帝的无奈悲歌，明朝历经16帝276年。今天让我们翻开明朝那些事儿，一同穿越回那个风云变幻的时代，探寻明朝的兴衰荣辱，感受历史的厚重与温度。

努尔哈赤很气愤，他应该气愤，他的祖父父亲都死了，而且死得很冤枉。看起来呢，李成梁害死了他的两位亲人，实际上啊是五个。如果您还记得啊，觉昌安所以入城是为了阿台的妻子，自己的孙女，当然也就是努尔哈赤的堂姐，她也死在了乱军之中。哎，这是第三个。而阿台呢，自然就是努尔哈赤的堂姐夫，他是第四个。然而啊，他和努尔哈赤的关系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的多。嘉靖38年的时候，努尔哈赤生于赫图阿拉，他的祖父觉昌安和父亲塔克氏都是女真世袭贵族，曾任建州左卫指挥使。滑稽的是呢，虽说家里成分很高，努尔哈赤的生活档次啊却很低。家里五个兄弟，他排行老大，却很像小弟，从小就要帮着干活，要啥没啥。原因也很简单，当时的女真部落大都是穷得掉渣啊。所谓女真贵族，虽说不掉渣，但也很穷。所以呢，为了生计啊，小时候努尔哈赤曾到他的外祖父家暂住，他的外祖父就是我们的老朋友王杲。现在啊，我们来整理一下他们之间的关系。努尔哈赤的生母是王杲的女儿，那也就是说呀，阿台是努尔哈赤的舅舅，但是呢，阿台又娶了努尔哈赤的堂姐，所以呢，他又是努尔哈赤的堂姐夫。这还好啊，要换到努尔哈赤他爹塔克氏这辈儿，那就更乱了。因为呢，阿台既是他的侄女婿，又是他的小舅子。乱是乱了点啊，考虑到当时女真族的生存状态，反正都是亲戚，也就算将就了啊。当然我们应该能够理解了努尔哈赤有多悲痛，在李成梁的屠刀下，他失去了祖父觉昌安、外祖父王杲、父亲塔克氏、堂姐以及舅舅阿台。悲痛的努尔哈赤找到了明朝的官员，愤怒地质问道：我的祖父父亲何故被害，给我一个说法。明朝的官员呢，倒还是比较客气的，给了个说法：对不住啊，我们不是故意的，这是误会呀。很明显啊，这个说法不太有说服力，所以呢，明朝官员还准备了一份礼物，以安抚努尔哈赤受伤的心灵。这份礼物啊，是30份敕书、30匹马、一份都督的任免状。马和任免状大家都知道啊，当然我们解释一下，这个敕书是什么玩意儿。所谓敕书，用今天的话说呢，就是贸易许可证。当时的女真部落呀，住在深山老林，除了狗熊啥都缺，过日子是过不下去了。要动粗，抢劫的经验呢又比不上蒙古，明朝不愿意开放互市，无奈之下呢，只能找到了这个折中的方式，一道敕书就能做一笔生意，30份敕书就是30笔生意。哎，明朝的意思很明白，人死了给点补偿费，你走人吧。客观的讲啊，这笔补偿费实在有点低，似乎无法平息努尔哈赤的愤怒啊。然而他却接受了。他接受了所有的一切，回到了自己的家乡。然后他召集了族人，杀死了一头牛，举行了祭天仪式，拿出了祖上流传下来的13副铠甲，宣布起兵。收了赔偿金再起兵，哎，和收了钱不办事儿似乎呢是异曲同工啊。但是无论如何，努尔哈赤向着自己的未来迈出了第一步。这一年他25岁。

按照许多史料书籍的说法，接下来呢将是努尔哈赤同志光辉的创业史。先是起兵杀死尼堪卫兰，然后呢统一建州女真，打败海西女真最强的叶赫部落，至万历46年统一女真。最后呢是基本类同的几句评价啊，非常光辉，非常励志，非常艰苦等等等等。当然我们同意这些评语也要加上四个字，非常诡异。据说呀，努尔哈赤从小住在林子里，自己打猎采集蘑菇，到市集上换东西，生活艰苦，所以呢意志坚定，渴了喝泉水，饿了啃人参，所以呢身强体壮，天赋异禀，无师自通，所以极会打仗。有以上的几大优惠条件，所以呢13副铠甲起兵便不可收拾啊。当然我们认为这是绝不可能的啊。努尔哈赤起兵的时候，他的武器是弓箭，不是导弹，他带着13副铠甲，不是13副防弹衣啊。在当时的众多女真部落当中，他只不过是个小人物。然而这个小人物呢，只用了30多年就统一了女真，建立了政权，占据了原本重兵集结的辽东，并正式向明朝挑战。于是我们得出了一个结论，他得到了帮助啊，而帮助他的这个人就是李成梁。当然我们并不是阴谋论者啊，却惊奇地发现无数的清代史料书籍当中都详细地描述了祖父觉昌安的惨死，李成梁的冷漠残酷，努尔哈赤的无助，却不约而同地忽略了这样一个细节：努尔哈赤的祖父觉昌安是李成梁的朋友，好朋友。根据某些笔记的记载啊，努尔哈赤和李成梁之前很早就认识了，不但认识，努尔哈赤还给李成梁打过下手，他们之间还有一段极为神秘的纠葛。据说呢，努尔哈赤少年的时候曾经因为闹事儿被李成梁抓回来管教，哎，不久之后啊，努尔哈赤被释放了。当然这不是李成梁放的啊，放走努尔哈赤的是李成梁的小妾。而他放走努尔哈赤的理由也很简单，这人长得好啊。史书上怎么记载呢？齐其貌，阴纵之出啊。至于说他俩有没有其他的纠葛，我们不知道，当然也不想知道啊。相关的说法还有很多，什么努尔哈赤跟李成梁打过仗，一同到过京城，凡此种种。更不可思议的是啊，据说努尔哈赤和李成梁还是亲家。努尔哈赤的弟弟叫做舒尔哈齐啊，这位舒尔哈齐有个女儿，嫁给了李成梁的儿子李如柏做妾。而种种迹象表明啊，勇敢而悲痛的努尔哈赤除了会打仗、身体好之外，似乎还很会来事儿啊。他经常的给李成梁送礼，东西呢是一车车的拉，拍起马屁来可谓是无所不用其极呀。所以啊，我们有理由认为努尔哈赤和李成梁家族有着某种不可告人的联系。哎，当我们知道了这一点，再回头审视此前的几条记录，你就会发现这个流传久远的故事第二版本以及隐藏其后的真正秘密。万历11年2月，努尔哈赤祖父父亲被误杀，努尔哈赤接受委任管理部落。万历11年12月，努尔哈赤的死敌海真女真当中最强大的叶赫部贝勒清加努被讨伐，所部2000余人全部被杀，势力大减。此后不久啊，努尔哈赤率兵攻打尼堪卫兰，尼堪卫兰自认有功，投奔李成梁，李成梁把他交给了努尔哈赤。万历15年，海西女真哈达部、孟格部落联合叶赫被李成梁发现，随即攻打，斩杀500余人。万历16年，叶赫部再度强大，李成梁再次出击，杀死清加努的儿子纳林伯罗，
斩杀600余人，叶赫部实力大损，只能是休养生息。到万历21年，努尔哈赤终于统一建州女真，成为了女真最强大的部落。同年9月，面对越来越强大的努尔哈赤，海西女真叶赫部联合哈达部、蒙古科尔沁部等9大部落组成联军攻击努尔哈赤，结果失败，被杀4000余人，史称是古勒山之战。战后努尔哈赤将叶赫部首领分尸一半留存，一半交给叶赫部。自此叶赫部与爱新觉罗部是不共戴天。据说呀，其部落首领于战败之时曾放言如下：我叶赫部若只剩一女子，亦将倾覆之。叶赫部啊，居于那拉河畔，所以呢又称叶赫那拉。

李成梁做了件不公道的事儿，他扶植了努尔哈赤，培养了明朝的敌人，但公道的讲，他并不是故意的，更不是所谓的汉奸，因为啊，在他看来呢，所谓努尔哈赤不过是一只柔弱的猫，给他吃穿，让他成长，最后成为一只温顺听话的猫。这只猫呢，逐渐长大了，它的身体变得强壮，叫声变得凄厉，脚掌长出了利爪，最后它亮出了獠牙。至此啊，我们终于知道，它不是猫，而是老虎；它不是宠物，而是野兽。但李成梁的观察能力啊，那真不是普通的差呀。万历十九年，李成梁退休。在此之前呢，他已经打垮了蒙古叶赫哈达以及所有强大的部落，除了努尔哈赤。非但不打呀，还除掉了他的对手。李成梁实在是个很够意思的人。十年之后，李成梁再次上任，此时的努尔哈赤已经统一了建州女真，极其壮大。但在李成梁看来呢，他似乎还是那只温顺的猫。于是他做出了一个错误的抉择，放弃六堡。六堡啊，是明代在辽东一带的军事基地，是遏制女真的重要堡垒，也是辽东重镇抚顺、清河的唯一屏障。如果丢失此处，女真军队将纵横辽东，不可阻挡。而此时的六堡没有大兵压境，没有粮食饥荒，无论如何都不应该、不需要、不能放弃。然而李成梁放弃了。万历34年，李成梁正式放弃六堡，并且迁走了这里的十余万居民，将此地拱手让给了努尔哈赤。这是一个错误的抉择，也是一个无耻的抉择。李成梁将军不但丢失了战略重地，毁灭了十余万人的家园，还以此向朝廷报功，所谓招抚边民十余万，实在是不知世上有羞耻二字啊。努尔哈赤毫无代价地占领了六堡，明朝的繁荣富饶以及虚弱全部暴露在他的面前。那一刻呀，他终于看到了欲望和欲望实现的可能。万历43年，李成梁去世，年90，不世之功臣，千秋之罪首啊。建功一事，祸患千秋，万死不足恕其罪呀。几个月之后，万历44年，努尔哈赤在赫图阿拉建立政权，年号天命，史称后金。努尔哈赤称天命汗，这说明啊，他还是很给李成梁面子的，至少给了几个月的面子。海西女真、叶赫部、哈达部这些名词已经不复存在，现在的女真是唯一的女真。

是努尔哈赤的女真，是拥有自己的文字的女真，是拥有八旗制度和精锐骑兵部队的女真。辽东已经容不下努尔哈赤了，他从来不是一个老实本分的老百姓，也不是遵纪守法的好公民。当现有的财富和土地无法满足他的欲望的时候，眼前这个富饶的大明帝国将是他唯一的选择。好了，面具不需要了，伪装也不需要了，唯一要做的是抽出屠刀，肆无忌惮地砍杀他们的士兵，掠夺他们的百姓，抢走他们的所有财富。杀死士兵可以得到装备马匹，掳掠百姓可以获得奴隶，抢夺财富可以强大金国。当然了啊，这些话是不能明说的，因为呢，一个强盗杀人放火是不需要借口的，但对一群强盗而言，理由是很有必要的。万历46年正月，努尔哈赤在赫图阿拉发出了战争的宣告，今岁必征大明国。哎，光叫口号那是不够的，无论如何还得找几个开战的理由。四月的时候，努尔哈赤找到了理由，而且是七个。此即所谓七大恨啊，在文中啊，努尔哈赤先生列举了七个明朝对不住他的地方，全文我们就不说了。但是值得表扬的是，在挑事儿方面，这篇文章还真是下了点功夫啊。祖父父亲被杀，自然是要讲下的；李成梁的庇护，自然是不会提的。某些重大事件也不能放过，比如说边界问题，擅自进入我方边界；经济问题，割了我们这边的粮食；还有外交问题，十名女真人在边界被害啊。当然这个理由我们听着很耳熟啊啊。其中啊，最有意思的理由是明朝偏袒叶赫哈达部，对自己不公。对于这句话呀，明朝有什么看法不好说，但被李成梁同志打残无数次的叶赫和哈达部应该是有话要讲的啊。这个七大恨呢，后来被包括袁崇焕在内的许多人驳斥过。凑热闹的事呢，我们就不干了，只是认为啊，努尔哈赤是有点多余了，想抢你抢就是了，想杀杀就是了，何苦费这么大劲儿呢？杀死一切敢于抵抗的人，抢走一切能够抢的东西，占领一切能够占领的土地，目的十分明确呀。抢掠其实无需借口。

0: 万历46年四月，努尔哈赤将他的马刀指向了第一个目标抚顺。有一位古罗马的将领啊，在与日耳曼军队征战多年之后，发出了这样的感叹：他们不懂军事，却很彪悍；不懂权谋，却很狡猾。这句简单的话蕴藏着深厚的哲理呀。很多人说过，最好的老师不是特级教师，不是名牌学校，而是兴趣。但是我们要说呀，这个答案可能是错的。这个世界上最优秀的老师是生存。为了一块土地，为了一座房子，为了一块肉，为了在这个世界上多活一天，熟悉杀戮的技巧，掌握抢劫的诀窍，无需催促，无需劝说。在每一天生与死的较量中，懂得生存，懂得如何去生存。生存很困难，所以啊，为了生存必须更加的狡诈，必须更加的残暴。所以呢，在抚顺战役当中，我们看到的并不是纵横驰骋的游牧骑兵光明正大的英勇冲锋，而是更为阴险狡诈的权谋诡计。万历46年4月15日，努尔哈赤抵达抚顺近郊，但他并没有发动进攻，却派人向城里散布了一个消息。这个消息的内容是啊，明天女真部落3000人将携带大量财物来抚顺交易。抚顺守将是欣然应允呢，承诺打开城门迎接商队的到来。第二天早晨，商队来了，抚顺打开了城门，百姓商贩走出城外准备交易。然后啊，满脸笑容的女真商队拿出了他们携带的唯一交易品——屠刀啊。贸易随即变成了抢掠，商队变成了军队。很明显，女真人做无本生意的积极性要高得多。努尔哈赤的军队再无需隐藏，精锐的八旗骑兵在商队的帮助下向抚顺城发动了进攻。守城明军反应很快，开始组织抵抗。然而没过多久，抵抗就停止了，城内是一片平静啊。对于这个不同寻常的变化，努尔哈赤并不惊讶，因为这一切都在他的计划之中。很快他就见到了计划中的那个关键棋子李永芳。李永芳啊，是抚顺城的守将之一，我们简单介绍下啊，就是个叛徒。他出卖抚顺城所换来的是副将的职称和努尔哈赤的一个孙女。抚顺失陷了，努尔哈赤抢到了所有能够抢到的财物人口，明朝遭受了重大损失。明军自然是不肯甘休啊，总兵张承印率军追击努尔哈赤，却遭遇皇太极的伏兵阵亡，全军覆没。抚顺战役，努尔哈赤掠夺了30多万人口牛马，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财富，但这一切只是个开始啊。对努尔哈赤而言，继续抢下去有很多理由。女真部落缺少日常用品，拿东西去换呢太麻烦，发展手工业不靠谱，抢来的最快。而更重要的是呢，当时的女真正在闹灾荒，草地荒芜，野兽数量大量减少，这帮大爷又不耕地，粮食不够，搞得部落里是怨声载道，矛盾激化。所以啊，继续抢那是一举多得，既能够填补产业空白，又能够解决吃饭的问题，而且呢还能转嫁矛盾。于是啊，万历46年七月，他再次出击，这次目标是清河。清河呢，就是今天的辽宁本溪啊，这个地方通往辽阳、沈阳是必经之地，战略位置十分重要。而清河的失陷过程也再次证明努尔哈赤实在是个狡猾的家伙。七月初，他率军出征，却不打清河，反而跑到了相反的方向去闹腾， 对外宣称啊是去打叶赫部，然后调转方向攻击清河。到了清河呢，也不开打，又是老把戏，先派奸细打扮成商贩进城，然后发动进攻，里应外合。清河人少势孤，守军10000余人，全军覆没呀。之后的事情比较雷同了啊，城内10几万人口被努尔哈赤全数打包带走，有钱有奴隶有粮食，空白填补了，粮食保证了，矛盾缓和了。但他留下的是一片彻底的白地呀，是无数被抢走口粮而饿死的平民，是无数家破人亡的惨剧，痛苦无助。无论什么角度，什么立场，什么观点，什么利益，什么目的，什么动机，什么想法，什么情感，什么理念，都应该承认一点，至少一点，这是抢掠，是自私无情，带给无数人痛苦的抢掠。征服的荣光背后是无数的悲戚与哀嚎。
1: 明朝的故事跌宕起伏，今天我们只是揭开了冰山一角。从那些历史人物的抉择与命运中，我们似乎能看到自己在生活里的挣扎与坚持。希望大家能够在这段历史中找到启发和力量。下期节目，我们将继续深入明朝，探寻更多不为人知的故事。我们明天见。本期节目文字资料来源于《明实录》《明通鉴》《明史》《明史记事本末》等。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现在是晨时，北京时间早上8点整，城市已经完全苏醒，在有序的节奏里铺开新的篇章。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专注的开端让你的计划稳步推进，每分每秒都有意义。

0: 我是辽源市交警支队民警，现在为您播报
1: 来自交通指挥中心的播报。
2: 各位听友大家好，首先来关注路况信息。我们连线交警指挥中心的路况信息员，了解一下目前的道路通行情况。你好。
3: 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这时段呢，路面的流量还是偏大的一个状态，尤其现在咱们这个泰安大路400这个路口呢，过往的车多。祁宁路呢，白岭公寓岔路口分支的县医院环岛方向呢，出现了一个缓行。再有就是咱们这个康宁大街啊，像老关局大厦路口呢，四方车多，尤其南北双向车道是布满了车辆，至少要等2到3个信号灯的周期，也希望大家都能够有序通行。健康路东方广场路段，还有这个长寿街啊东极市场路段呢，这两大热点区域呢，目前来往车多。辽河大路我们看到现在南门交站这个路口啊，东向西直行和左转排队较长。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的，就是咱们这个福民大街啊，现在这个福民桥这个路段呢，过往的流量较为密集，其他的行驶能力还是比较正常的，大家呢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规划出行路线。此时那么的情况就是这样了，主持人。
2: 好的，感谢带来的路况报道，也希望